0: 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推动福建科技成果在宁转化孵化，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银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中卫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3: 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
2: 宁夏台记者许生茂报道，7月15号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执飞的银川至佛山航班平稳降落在了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银川往返佛山航线正式实现首航。该航线每日一班，航班号是 KN5789， 飞行时刻规划贴合群众出行需求。14点从佛山起飞，17:05抵达银川，停场50分钟以后，17:55从银川起飞，21:40抵达佛山。直达航班省去了中转周折，大幅压缩两地出行时间，为往来旅客提供稳定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
3: 此次银川至佛山航线的顺利开通，是宁夏机场公司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的重要抓手。航线以空中通道串联起塞上江南、银川与岭南明珠、佛山，一边便利宁夏籍周边群众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商务洽谈、观光游玩，另一边拓宽宁夏引客入宁客源渠道，吸引珠三角游客前来感受西北特色风光，有效推动两地商贸互通、文旅互融，为南北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2: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据最新的资料显示，7月15号夜间起，我区又将迎来一场降雨天气。
3: 根据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西深北台和高原低涡东移变化影响，预计7月15号夜间到今天白天，银川、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延池县东南部、同心县南部、沙坡头区和中宁县南部、海原县及固原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局地30到60毫米。
2: 为此，自治区水利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三级预警，预计15号20时到今天，也就是16号的20时，同心县东部、南部、元州区、彭阳县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沙坡头区南部、海原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3: 7月17号白天，贺兰山沿山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贺兰山沿山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贺兰山沿山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
2: 此次降水与前期的降水叠加，很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我区气象部门紧盯天气变化，滚动更新预报，提醒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多加小心，注意交通安全。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
6: 的
1: 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15号，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2024年11月，银川获批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以来，截至6月底，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累计开户35292人，缴存总额6704.30万元，累计发放购房贷款274笔。

0: 贷款总额15064万元。
1: 据了解，以往住房公积金仅限于单位职工缴存，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长期缺少住房保障的渠道。试点落地之后，银川全面放开了自愿缴存通道，取消户籍、就业单位等硬性门槛，个体工商户和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都可以自主开户缴存。
0: 今年一月，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又创新出台三重缴存补贴政策，全程免申报，补贴自动发放至个人账户，降低群众缴存成本。首次开户并完成缴存，可领取100元一次性补贴，连续足额缴存满12个月，额外发放500元缴存补贴。办理公积金购房贷款后，最高可享受5280元的贷款利息补贴。截至6月底，已有5692名灵活就业缴存人申领首次开户补贴，累计发放补贴资金56.92万元。
1: 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政策配套提升高精尖缺人才贷款额度，助力百千万人才留银川专项行动夯实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基础，缴存群体覆盖各行各业，个体工商户的占比超过70%，外卖配送、家政、网约车、短视频主播、快递物流等新业态的从业者均纳入保障范围，制度适配性广泛。
0: 此外，公积金住房保障效能充分释放，274笔灵活就业贷款平均单笔54.98万元，与单位职工贷款标准相当。其中75.75%贷款用于购置新建商品房，72.5%贷款为商转工业务，有效激活住房消费，切实减轻群众高额商贷还款负担。
1: 听众朋友，7月15号，记者从平洛县教育体育局了解到，平洛县深入落实自治区学前免费教育惠民政策，扎实推进大班幼儿免保教费工作落地见效。目前的政策已经覆盖了全县30所合规公民办幼儿园，累计为2824名大班幼儿免除了保教费，投入资金783.7万余元，减轻群众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
0: 据了解，平罗县教育局常态化开展学籍核查，逐园逐生核验在园信息，精准锁定补助对象，确保应免尽免，同时健全专项资金全量条监管机制，保障补助资金足额规范及时发放，杜绝截流挪用风险。
1: 听众朋友，7月15号，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我们来听来自宁夏台的报道。
2: 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刘启：
3: 目前我们应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开设了大学生订单培养，现在学校和企业联合正在培养的过程中，这批孩子呢受到了我们企业的一致好评。
2: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区2026年3季度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0: 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金凤区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70多家企业展位鳞次栉比，1800多个现代服务业及制造业岗位面向青年敞开大门。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主要面向的是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期满人员、技工院校毕业生等求职群体。此外呢，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会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的人社系统将会积极联动，依托就业服务攻坚、见习培训及技能培训等多元载体，汇聚产业园区各大高校与基层站点合力，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跟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 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0: 近日，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与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达成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双方将聚焦四大核心领域并深入开展合作，共同建设全区科技文献资源服务和科技情报研究联盟，合力打造高水平科技文献情报服务体系。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4: 本次合作明确了四项重点合作内容，涵盖建设全区高等院校文献资源服务联盟，开展产业创新服务，提升科技情报研究能力和深入开展人才交流。签约完成后，双方迅速联动，共同举办了科技情报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专家服务活动，精准对接宁夏科创发展的实际需求。围绕我区创新主体科技情报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薄弱、文献情报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等问题，以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风险防控需求，本次活动特意邀请了文献情报领域国内权威专家，围绕科技情报赋能技术创新典型案例等内容做了主题报告。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工作人员也重点介绍了科技成果登记和科技查新办理流程、宁夏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实操方法等。整场活动凸显了专业性和应用性，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讲师梁宝瑞：
5: 在教学方面呢，对于所有教师来讲，他这个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的宽广，能够全面的查询一些前沿的这样一个信息，能够反哺教学。对于教师在科研方面的话呢，他可以就是更多的就是了解一些前沿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方向和知识，拓展他的这样一个视野。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教学科研之后呢，对学生啊，对教师的全面素质有很大的提升，促进这个校企合作，带动产教融合，学生、企业和教师呢形成这么一个立体的团队，促进产业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
4: 近年来，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面向全区科研人员，持续提供公益普惠服务，大力建设宁夏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基于科技文献情报方法开展产业信息监测、产业技术态势分析和技术预见研究，并且通过经校园、经院所、专题培训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文献资源推介、文献信息分析运用培训等活动，形成的需求精准对接、服务高效落地的基层科技情报服务路径，被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总结为宁夏服务模式在全国推广。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高明：
6: 我们希望就是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为一个牵引，更好地引导区内的高校的创新资源，更好地去对接区内的企业，能够运用更多的我们的情报服务的方法和手段，来高效地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
1: 一张9.9元的门票如何撬动一座城市的消费链条？从五月到十月，覆盖八大赛区56场对决，英超联赛正在给出答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本土赛事背后的经济账。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发回的报道。
7: 从五月到十月，覆盖八大赛区56场对决，英超联赛以一张9.9元的亲民票价点燃了塞上江南的足球热情。但这场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绿茵场，它正成为撬动宁夏全域消费的新引擎。自治区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8: 据目前前六轮比赛到场观众是12万人次，实现票务销售是99.6万，区外的来观赛的群众呢达到了15.68%。不完全统计啊，咱们实现的消费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要人在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带来的利润。
7: 票价虽低，含金量却十足。今年宁超首次实现全区8个赛区全域覆盖，揭幕战吸引近1.8万名球迷现场观战。 银川联动1199家联盟商户推出票根优惠，雇员推出188元畅游10家景区联票，中卫统筹投放800万元消费券，自治区文旅厅配套200万元消费券，商务厅投入近600万元推出超百项促消费活动，一张小票根正在串起整座城市的消费链条。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宁峰：
9: 宁超赛事跟往年比，政府高位推动，高度重视。大家文体旅建商可能还有农旅，大家一起合力来推动这个宁超赛事全面的在市场上有这样的火热程度吧，一定是离不开大家共同的努力的，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有些商户呢也确实也得到了一个好的发展。
7: 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在商业开发方面，宁夏旅投以300万元拿下独家总冠名权，目前已签约体彩中心、金河乳业等多家品牌。从看一场球到游一座城，宁超正在探索一条本土赛事撬动全域消费的新路径。
0: 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每一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0: 到了
9: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9: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金，
9: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9: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5: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费。

0: 小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怕小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3: 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持续274县市区有山洪灾害风险，
4: 事关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这一新规昨天起开始实行。
3: 干细胞治疗迎来强监管，国家卫健委表示切勿轻信干细胞不老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将会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5: 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和山洪次生风险，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已全面接入风云四号等气象卫星、269部气象雷达、240部水利测雨雷达，以及180,000余个雨量站和2.2万余个水位站，构建起云中、地面、沟渠全链条雨水情实时监测体系。
1: 水利部减灾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潇：
6: 我们构建了3阶段递进式预警体系。第一阶段，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每天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风险预警，提前预判山洪灾害风险的趋势。第二阶段，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警，精准锁定高风险乡镇的具体点位。第三阶段是现地监测预警，根据落地雨和沟中水监测实时情况触发预警，是山洪灾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5: 目前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面向全国滚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近预报预警和实时预警信息，已经实现对黄色及以上等级预警的校应全覆盖。
1: 水利部减灾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涂勇：
7: 截至目前，我们已正式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8期，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报预警1007期，各省基于预警信息共组织转移群众52.22万人次，有力保障山丘区域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7月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2: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0: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
1: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2: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
0: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
4: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中。
0: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
4: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0: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5: 此外，专家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幸亏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介绍，新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增强指引性和可操作性。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
4: 对于你做出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应当依托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决定同时告知给当事人，当事人也可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的异议成立的，就不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且呢告知当事人，同时当事人还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并可以依法申请信用修复。这些制度设计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0: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且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7: 到了，
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新闻早高峰继续为您播报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5: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传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要按照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3: 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
5: 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安全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3: 从昨天起，今年的三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烘烤模式开启。持续高温天气下，医生提醒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0: 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介绍，热射病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会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损伤，属于严重致命性疾病。
1: 安阳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占伟：
11: 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主要是高热、昏迷、无汗，年老的患者、婴幼儿、体弱多病的患者、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高温无风的环境工作者、封闭暴晒空间工作者、特殊体质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高强度劳动者。
10: 医生提醒，面对热射病，关键在于预防。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一旦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必须立即就医。
1: 安阳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占伟：
11: 首先要立即转移患者，同时呼叫120，在120到来之前要一个物理降温，另外要监测一个体温，然后判断神志，如果神志异常的患者要保持一个气道的通畅，防止气道一个分泌物的一个堵塞。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方面的报道。近期欧洲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清凉降暑产品持续热销，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的古典折扇都成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很多都来自一个地方，义乌。义乌制造正在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清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

0: 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1: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0: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金清先，
0: 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
3: 去欧洲的呀，这许多都是，对吧？它这个加湿喷雾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对这个脸啊，它不是平时我们夏天那个脸就会干嘛，那喷了这个水以后就这个脸会舒适一点，再加上这个风扇一吹，它就会觉得凉快一点。
0: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小英，
4: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锁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0: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涛，
5: 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6: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继续来听报道。
0: 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朱月来只用了不到1周。
7: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0: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古慧杰，
8: 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
2: 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
9: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1: 听众朋友，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的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自7月15号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以获得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的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让珠三角

0: 及周边城市的旅客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
1: 此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据了解，这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呢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机场 T2 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0: 记者15号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有关部门了解到，13号15时许，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一个在建项目的两名工人不慎掉入冷凝水箱溺亡，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
1: 7月14号，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2026年7月14号，有媒体报道大理百元豪车租赁乱象，引发关注。大理市交通运输局会同相关部门立即开展调查，经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已责令涉事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且开展立案调查。
0: 同时针对问题，大理市交通运输局举一反三，对全市的汽车租赁经营主体开展了约谈提醒，并启动汽车租赁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未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排查整治，持续净化汽车租赁市场的经营环境，督促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对大理市的交通运输工作的监督与支持。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湖北武汉资深彩民刘先生在网上花8000元购买了80张彩票，亏的是血本无归呀。
0: 7月初，刘先生在网上看到了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留言咨询购彩攻略，很快就收到了对方的私信。攻略当中赛事分析看似十分专业，就让刘先生信以为真，当即就转了8000元，委托对方购买80张彩票。转账之后，对方发来了一沓彩票的实拍照片，数十张彩票整齐堆叠，只是露出了顶端的一张，其余的票面呢也都被完全的遮挡住，因为票面清晰的显示出投标的总投注额呢是刘先生投注的金额，刘先生就没有深究。
1: 但知道了7月8号上午赛事结果揭晓，很遗憾刘先生没有命中，这8000元呢血本无归。但是盯着彩票的照片，刘先生是越看越不对劲儿哈，觉得这照片里的彩票跟彩票店里的不太一样，心生疑虑的刘先生要求对方出示全部彩票的实体照片，对方却以结果已定、在外不便等借口推诿拒绝。
0: 意识到被骗，刘先生急忙向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白沙洲市场派出所进行了求助。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研判，乍看之下照片里的彩票与抽根彩票几乎一样，但是民警敏锐发现彩票下方含有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的进行了裁切，正常晒票呢是不会如此的。
1: 民警随即指导刘先生与对方周旋，成功获取彩票完整原图，得知彩票店信息，民警立即上门核查，确定这张照片彩票呢并非彩票店售出，疑似伪造。那么资金研判同步也展开，警方锁定了收款方为李某。进一步研判显示，李某近期批量采购体彩用纸、体彩专用打印机以及体彩压条，可他呢并非彩票从业人员，再次印证了民警的推断。
0: 7月8号当天，民警成功抓获了李某等3人，现场查获100多张假彩票，涉案金额近90万元，人赃并获。李某等人对制造、销售假彩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李某等人并不具备体育彩票的售卖资质。李某曾经就职于正规的彩票店，深谙行业门道。在今年2月离职之后，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他就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且拉拢了2位好友入伙。
1: 这个团伙的核心谋略手段就是吃票，他们潜伏在各类彩票广告评论区中，主动联系留言 咨询的彩民，从而呢是精准截留获客，随后呢伪装成彩票店的店主，向彩民推送赛制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中奖率的彩票。如果彩民中奖，则正常兑付奖金；如果没有中，就截留投注资金。
0: 该团伙的作案手法隐蔽，通过少量的打印假彩票与空白竞彩打印纸整齐叠放，遮挡彩票店等关键信息，拍照上传供彩民查验，以此来增强迷惑性。同时，针对投注较大或者是赔率较高的订单，他们甚至会去正规的彩票店代购彩票，减少赔付的风险。那目前三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项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组织的旅行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银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中卫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7月15日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的佛山至银川航班平稳降落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银川往返佛山航线正式实现首航。该航线每日一班，航班号是 KN5789， 飞行时刻规划贴合群众出行需求，14点从佛山起飞，17点05抵达银川，停场50分钟后，17点55从银川起飞，21点40抵达佛山，直达航班省去中转周折，大幅压缩两地出行时间，为来往旅客提供稳定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7月15日，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 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把、
4: 好好好，爸，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等等，
8: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 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AM 891。

0: 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那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呢，将继续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那您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听广播菜单栏来在线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的参与。也可以呢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之下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到来，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在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呢，来关注一下平罗县的翟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翟先生说啊，他是平罗县宝丰镇兴盛村的村民。2020年呢，他家的几间土坯房呢，相关部门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之下就给推倒了，导致呢翟先生的儿子一家没地方住，在外租房6年。翟先生说啊，如今他的儿媳妇遭遇车祸，儿子打工呢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家人呢生活经济状况非常的拮据，而老房子推倒再安置的事情始终也不给解决，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帮忙能够推进一下解决。首先呢，我们来先连线一下翟先生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好，翟先生。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自己家的几间土坯房在2020年的时候被相关部门给推倒了，我想问一下是哪个部门推倒的？
1: 这个政府调来这个女书记。就来给我处理了。
0: 就是平罗县宝丰镇政府是吧？
1: 政府。
0: 那么推倒的理由是什么？
1: 最大的业务就是这个房子，不是一年了嘛，还说这个房整房嘛，就是这怕跌整的。
0: 就是说您那个房子是危房是吧？
1: 这个危房
0: 啊，所以呢就推倒了。那么当时我相信之前一定是跟您这边进行过沟通交流，就是说要把这个房子拆掉，拆掉之后应该有一个安置的措施，当时跟您说过吗？
1: 当时没说，当时拆房子时候是各种招呼。我连老板是残疾，动他不成的人，就我就不拉到医院的，我那老板拉医院的去了。
0: 嗯，
1: 可是拉医院的可怕我当呢。
0: 嗯，
1: 我的房子就已经退了。
0: 那您和老伴儿当时一直在那个房子里住着呢是吗？
1: 对
0: 啊。那么当时呢说把这个房子给您拆掉之后，接下来怎么安置有没有告诉您？
1: 安置我这个我拿3万。我不吃地保证。都是老板残疾嘛。我拿3万，这政府拿的是国家拿3万，这个给我给了这个50平米的这个1000多房子。
0: 啊，就是盖了新房了是吧？
1: 我安置到这个里头了，就我2009年给房子，是2000年拆的房。就整个情况，我当。

0: 说定个啥大夫，光说是啊，你疼疼你疼。我这六年前去了我这儿子打工租租房子去呢，我老板硬哭着哭死了嘛。
1: 嗯，翟先生，翟先生，我问一下您啊，就是说当时拆您这个房子之前已经给您建了新房了，是吧？
0: 嗯，建新房是跟我建的，是我儿子现在儿子一腾家就来我带领着呢。
1: 那么您儿子当时是这个被拆的房子的房主吗？
0: 哎，
1: 就说拆掉的那几间土坯房是您儿子的房子，是吧？
0: 哎，对。
1: 那个这个房子的产权很明确，不在您的名下，在您儿子名下，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那当时拆房子的时候，您儿子干嘛着呢？在外面打工着呢，是吧？
0: 打工就石头山
1: 啊，所以就是也没来得及跟村里面去协商这个接下来拆掉之后该如何这个赔偿，或者是如何解决居住的问题，是不是？
0: 这个居住就是我才说的给我盖这个房子，我就搬到这里头，我把老板
1: 不是翟先生，给您盖的这个房子是您的房子，和拆掉的那个房子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嘛，是不是？有关系吗？
0: 这的房子的，这个我给这房子我的。
1: 嗯，对啊，跟您房而就是跟您拆的那个土坯房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儿子，我是老子，我就那么一个儿子，我不来花。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所以现在呢，就是说那个土坯房拆掉之后，再没有进行后续的安置，是不是？所以导致您儿子没有地方住，对吗？
0: 当年那一年也拆掉了，连我桌上都是六七户呢。
1: 嗯，
0: 在这个村部那个政府都给安置了，就是我一户。
1: 啊，就是拆了六七户，就您这一户没有安置，其他的都安置了，是吧？
0: 哎，对，我没安置是这个娃娃没有钱买这个房子。
1: 嗯，没安置的原因就是你自己出的那部分钱一直筹不到，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继续的安置，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这部分钱筹齐了吗？
0: 现在你说的啥我都没有听懂。
1: 现在就是需要您自己出的那部分钱您攒好了吗？
0: 哎呀，那个现在打工挣不了这个钱，拿不得，那也不愿意有。
1: 也就是说需要您自己出的这部分钱您现在还是没有，是吧？
0: 啊，拿不起，拿起就没了，拿不起。
1: 您是吃低保的，是不是？
0: 我
1: 您的老伴是残疾人，然后您儿子跟您分户了吗？
0: 我儿子这个全家就来我分户了。
1: 分户了啊？那您儿子享受低保这些待遇吗？
0: 没有，什么也没有。
1: 啊，没有享受，就是靠自己这个打工挣钱，是不是？
0: 那不媳妇打工挣钱，把媳妇又闹出车祸，腿子给压折了。
1: 嗯，
0: 又更闹了个司机残疾，啥也没有。
1: 好的好的，那翟先生您这个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啊。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采访一下狮子山市会同区兴盛村的村支书何超何支书。您好何支书。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接到咱们兴盛村的村民翟先生反映房屋这个拆迁补偿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按他刚才的说法呢，您也听到了，就是说同时拆迁的几户人家都已经进行了安置，但是因为他们家掏不起自付部分的费用，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安置。情况是这样的吗？
2: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拆这个土坯房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住建部门鉴定的，然后他这个房子属于是地级房屋，也就是地级房屋就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嗯嗯。
2: 然后我们拆的前提也跟他沟通过，这个翟其新本人呢，我们是给他申请了这个危房改造。
1: 嗯，
2: 因为他是低保户嘛，危房改造是30000块，给他盖了50平米的这个抗震房。
1: 嗯嗯，
2: 就是在我们这个抗震房先盖好以后，然后才去拆的这个土坯房。当时他呢没有这个往这个抗震房里面去搬迁，然后我们就把他搬到这个抗震房里面，然后就拆的这个土坯房。
1: 嗯，
2: 这是他这一户的情况。然后他这个儿子的这个翟红斌的这个，是我们跟翟红斌本人沟通过，他呢因为是有两个儿子，可能就是要给两个儿子要结婚成家，生活负担比较重。
1: 嗯，
2: 然后意思在外面现在在我们惠农区这边打工呢，然后说农村这个房子呢他暂时先不盖。我说那如果你要暂时不盖的话，我们就给你保留这个农村宅基。

0: 籍的使用资格。
1: 嗯嗯，
0: 你什么时候想回村上来盖房子了，然后我们给你按程序审批新的宅基地。按照他那个户口也是符合这个农村这个危房改造和这个抗震房建设补贴这个政策的。如果说他现在要是有这个需求回来盖房子，我们也是给他积极的批宅基地，然后申请这个相关的建设补贴。
1: 嗯，但是他自己还是要必须掏一部分的，是吧？
0: 对，他刚才这个翟叔说的，他这个安置的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说是安置，是就说是这个房子，我们有给只是给他申请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建设补贴。
1: 嗯，
0: 其余部分就是自筹部分是还是要他自己来解决的。
1: 嗯。那么刚才翟先生呢，我也问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拆掉的这个土坯房到底是在他的名下还是在他儿子的名下？他明确的表示说，这个土坯房是在他儿子的名下，是这样吗？
0: 这个翟先生跟他翟叔跟他儿子呢是两个人是两个户，这个土坯房呢当时一共是六间，
1: 嗯，
0: 其中呢也他们两个是各分开的，各是各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土坯房当中有他儿子的所属部分，是这样吗？
0: 哎，也他这个翟叔他本人一部分
1: 啊，
0: 但是他儿子这个呢是，就说是他现在没有盖的这个意愿，也可以说就是暂时没有这个盖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嗯，啊，也就因为他要给他这个儿子可能要结婚成家，意思先紧着把这个先弄了。
1: 所以就是说，他所说的其他六七户人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保留这个宅基地，如果你要盖房，只要你拿出了自筹部分，我们给你积极的申请相应的补贴政策，然后协助你盖房。
0: 对对对，
1: 其他人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已经把房子盖了，只剩下翟先生家的孩子，因为自筹部分可能比较困难，所以一直没有盖，是这样吗？
0: 这个也不是翟先生一家，因为我们2020年到2022年，这个土坯房全部要清零，有的一部分就是土坯房，人家在农村没有这个住房需求的，人家直接就进城了，在城里住。
1: 嗯嗯。
0: 然后有住房需求的，就在我们这有新农村，就在新农村我们批复宅基地，申请相关这个补助政策，人家自己根据经济能力，就自己又建了。
1: 嗯
0: 嗯。还有一部分人家就说是，这个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这个就说是。经济能力问题暂时还没有建，这个可能有个三四户，不止他一户。
1: 所以类似情况呢，并不像翟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只剩下他这一户没有解决，是吧？
0: 对，翟叔他这个家里因为80多了，年龄比较大，然后总想着为儿子能新农村或者说在农村再弄套房子，但是他儿子考虑的实际情况就是翟红兵他还就是翟叔他儿子的孙子，他还有那个儿子都也大了，然后意思就是说是先给儿子成家了，而且呢现在他在农村也没有住房的这个需求，他在惠农区那边打工，就在惠农区租的房子住着了。等以后说是能把儿子的事情交代完了以后，再回农村来，再有意愿盖房子，那我们也给他说了，我们给你保留这个宅基地的使用资格。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给你批。然后按照当时就说是这个现行的政策给你申请这个相关的政策补贴，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呢，现在一方面呢，就是翟先生的儿子他没有居住的意愿，也没有暂时也没有修房子的意愿啊，所以这件事情一方面就是说从他们家的角度来说是搁置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从我们村上来说，我们的该给的政策该享受的待遇还都一直在给保持，只要他有能力的情况之下，这个政策和待遇都会给他，是这样吧？
0: 对
1: 啊，好的好的。
0: 因为这个补贴的话，它是按照就说是户来补贴的，不是按照就说是你要盖多少按照平米来补贴的。如果他现在翟先生的儿子回来，如果说比如说就盖50平米的房子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给他补到2万5到3万块钱，然后他自己自筹的呢可能就是也就是个3万。但是你要盖100平米的话，这肯定相关的费用自筹费用就多了。
1: 但是我们的政策呢，也就是说按50米最高限来进行补贴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刚才呢翟先生还说了一点，就是说他的儿媳妇儿可能现在已经是残疾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村上或者是我们这个了解到的这个民政上以及这个残联有没有什么样这个照顾政策的？
0: 他这个之前我们给就说是沟通过，跟民政上沟通过，因为他这个贫残呢可能是就是以交通事故那种贫的，就说是四级肢体残疾，然后现在按照民政上面的相关政策，还要根据他家庭的实际收入情况，包括就说是整个他现在儿子都也没结婚，名下有车，城里如果有房，这些都是不符合低保吃低保这个政策的。
1: 就是说呢现在还不太

0: 清楚翟先生儿子家里面那个家庭经济情况是否能够享受低保政策，是吧？
1: 在低保这方面，他因为我们村上人民有审批权限的，只要他过来申请呢，我们都是按照相关的这个要求资料给他整好以后报这个乡镇的民生部门给他审核。至于他符合不符合，那是民政部门来决定。
0: 对对对对，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因为就是说可能家里面遭逢变故嘛，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角度，只要是允许的，能够帮助他们一下。但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呢，应该说村上对于这个翟先生家的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相应政策什么的也都予以在保留的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说翟先生家可能需要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能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好的，
1: 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能住上新房，盖好房。
0: 对对，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何支书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我们再跟翟先生解释一下，好吗？
1: 哎，好好。
0: 哎，好，谢谢您，再见。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跟这个狮嘴山市惠农区兴盛村的村支书何超进行了一下沟通交流，大概情况呢以及政策呢，我们也已经了解了。我们看一下翟先生啊，是否还在线？您好，翟先生。好的，让我们的记者再联系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 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请我们的记者啊，就何志书啊，对翟先生家问题的答复呢，给翟先生进行了回复啊。我们也希望翟先生呢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当然呢，如果确实您儿子家的家庭经济情况比较拮据，您认为呢，儿子应该可以这个申请低保，那么也可以让您的儿子呢持相关材料到村上进行这个报名申请就可以了。那么之后呢，会由民政部门来判定您儿子家的经济情况是否是符合低保条件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来自惠农区的王女士反映的问题。王女士说啊，近期惠农区文景广场经过翻新改造，地面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电动车及自行车管理的问题。作为群众业余时间休息遛娃遛弯的广场啊，这个自行车电动车随意穿行非常的危险，尤其呢孩子在玩耍追逐的过程当中突然窜出来一辆电动车，看着让人着实担心，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重视及时处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对此呢惠农区综合执法局经过核实之后呢跟我们回复说啊，王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为了减少该现象的发生，惠农区综合执法局近日在广场四周设置了禁止车辆驶入的提示牌，同时呢安排广场管理员加强日常巡逻劝导，劝阻电动车自行车驶入广场。因为文景广场东侧中间地带呢正对红绿灯设置隔离护栏，是为了严防对向车辆驶入广场休闲驶入广场给休闲娱乐的市民呢带来安全隐患。那么经过实地查看呢，护栏的两端呢都设有行人入口，行人是可以正常进入公园的。下一步呢，该单位将会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劝离在公园内行驶的非机动车辆，为市民提供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再来看看贺兰县徐女士咨询的问题。徐女士说呢，2026年啊，她将孩子从金凤区转学到了贺兰德胜实验小学，因为学位不足呢，被调配到了贺兰五小。由于离家比较远啊，所以孩子没有去分配的学校就读，继续呢在原先的学校读书。她想咨询一下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本学年能不能再次提交转学申请？还是来年可以继续提交转学申请呢？那么针对这一问题呢，记者采访了贺兰县教育局。贺兰县教育局回复说啊，根据贺兰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因县城内学校学位紧张，转入学生应服从教育体育局统一调配，如不到分配学校就读，本学年内不再重新受理转学申请，来年呢可以继续提交申请。若孩子就读6年级第二学期，则不接受转学，等到初一呢再申请转学。那如果徐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呢，可以拨打贺兰县教育体育局考试中心的电话0951-8061-421进行咨询。 零九五一

0: 8061-421。好，我们再来看银川市的居民张女士咨询的问题。张女士说啊，她的孩子呢是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银川市一中就读高一，秋季呢会升高二。那现在呢，张女士发现啊，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越来越好了，她就想咨询一下啊，孩子能否从艺术特长生转为普通学籍的学生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向自治区教育厅呢进行了咨询。自治区教育厅回复说啊，如果是以特长生身份办理的学籍，转成普通生的情况是不允许的。目前呢，按照宁夏中高考相关规定，因为学籍性质也要随之改变，不然呢，将来高考报名就会出现问题，有可能呢，不能以普通应届高中生的身份来报名参加高考。所以呢，张女士啊，您孩子呢，现在啊，不能从艺术特长生转为普通学籍的学生。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05市的金先生反映的问题。金先生说呢，他在2024年啊，从海原搬迁至05市郝家桥镇，向当地村民呢购买了带院落的3亩土地啊。那么由于呢没有当地的户口，所以房子没有过户到金先生的名下。经双方协商呢，村上将原房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到了陈先生的名下，而且呢已经确权。那么到了明年呢，这个土地承包就到期了，所以金先生担心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还能续签和确权呢？就金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05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副站长刘长青。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下这个刘副站长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啊。
1: 现在这个就是新的，就是去年的这个5月1号发这个村级经济组织法啊，户籍只是就是一个认定村级经济组织中的一个参考的标准。那认定村级经济组织有3个条件，就他的户籍现在或者曾经在那个村上啊。第二就是要跟村上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三就要以村这个集体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这是认定村级身份的三个条件。就现在就看他这个就是这个户籍啊，他是属于生态移民的，还是属于劳务移民的，还是咋回事？
2: 他自己买的院落，
1: 自己购买的院落啊。
2: 对的啊，
1: 自己购买院落根本就属于自发移民，对吧？啊，
2: 嗯，
1: 如果属于自发移民，这个就要根据他看在他的原住址啊，看他在那边就是这个土地的承包权和这个宅基的使用权，还村级经济组织怎样给他赋予了。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这次2020年啊，就从国家政策就防止两头占，防止两头空。如果他的户籍地也有宅基地，也有承包地，他在就是购买的这些就属于就是私自啊，他就是私自购买了，就在法律上都是不予承认的。
2: 你比如说他在老家有户籍地，然后那这儿他只是买了一个，顶多只是买了一个房子，对吧？那这种的话就不算是了啊。
1: 因为这个宅基地也要符合这个一户一宅政策，对吧？
2: 对。
1: 如果他在老家有宅基地，他在其他县区可能就不能再赋予宅基地，因为宅基地就是按家庭承包，就是一户一宅嘛。
2: 所以就是他在咱们郝家桥没有这个宅基地，他如果说是在那儿又有房子又有宅基地，就这个就确权不上市的啊。
1: 这个东西还要就是在具体警方当地还要具体就要了解，就跟村上具体情况还要分析一下，看他就是自发移民啊，可是什么情况下的是自发移民，知道吧？这叫还要分，如果人家都来了20-30年了啊，
2: 嗯，
1: 那这个村上已经形成稳定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户籍的问题，对吗？啊，户籍在老家啊，如果人家户籍在老家，那些人家如果没有承包土地，没有宅基地。就是新的村级经济组织法应该是可以人家重新在这边重新认定就行了嘛。我还要考虑他这个自发移民多长时间了。要是2022年进入一个特殊情况过来，这个都是在当地如果形成一种稳定的啊关系，到时候村上人家这个村级经济如果认可人家啊，人家来我们就村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啊，是不是？

0: 但就户籍没有过来啊，户籍没有过来，其实也很简单。如果这边人家符合这个户籍迁转，人家迁转过来就行，对吧？
1: 主要就看他海淹有没有土地，是吧？
0: 对，有土地有没有宅基地，在海淹那边人家给他认定村级金子身份没有认定，如果在那边认定，这边就不能认定了。像他这种情况，就是他的户籍肯定是，曾经宏观现在不在人家这个村上，对的，对吧？但他很早来，他户籍没转。所以这个东西就属于一种，就是在二龙年包当中啊，属于一个特殊的典型案例。这种情况就要跟两边就是村级经济还要对接，看在那边生。如果这边他来了20多年了啊，因为就是户籍的问题，人家村上这边村上如果认按新的村级经济组织法，如果认可的话，那他可以把户籍迁转过来嘛，这还是可以的嘛。现在就说是，如果生态移民那个啊，人家把宅基地那边已经给他就是收掉了啊，置换掉了，置换到这边了。但他那就算是宅基地，就是自然消亡那个，那倒是说是还要倒是跟村上还要核实呢。这个，如果人家那边说是这房屋，因为宅基地是房地一体嘛啊，
1: 嗯，
0: 房屋一灭是代表宅基地可能就灭失了。
1: 那这个穷人他现在就是去海原县要去跟这个他们当地这个镇上要去这个协商这个事情，还是怎么去做？
0: 他要像在临武这边要像特权啊，临武肯定要叫他调他在那边是不是村级金族成员，是不是有承包地，是不是有宅基地，要调他一些资料。他在哪个村上，他要在哪个村上确切就提供到哪个村上。自发移民这个全区都是比较多的，这在我们就是阿龙岩包里面，但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自发移民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从国家来说，就是充分要保护农民的啊权利和义务。就他自发移民，现在就啊，下不去，我把这个底数摸清以后，就是啊，风力要处置，他就要选择他照原地确权的，还在新的移民地确权，到时候把这底数摸清以后，他就要选择呢。可能借助这次阿龙岩包，可能有一部分肯定要解决的，知道吧？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风力出来以后，就是啊，开会嘛，是吧？他在那边整个放弃了，到时候如果说只是个户籍的问题，如果这家人家同意，你把户迁过来就不解决了嘛。
2: 所以呢，根据临武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副站长刘长青介绍啊，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购买了村上的房屋，跟村里形成稳定的户籍关系，还有在当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是否能够续迁土地承包的几个认定的条件。那么金先生呢，因为是属于自发移民啊，所以呢，现在就要看他在原居住地，也就是海原有没有土地和宅基地以及这个户籍关系啊。那如果你在那边有土地和宅基地的话，那肯定就不能再续迁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先和村上以及当地的户籍的管理的派出所来进行协商，最好呢是由村上出面进行协商。那如果能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续迁就是可以完成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固原市的魏先生反映的问题。魏先生说啊，固原的古城墙下面每天早晚啊都有人在唱歌啊，外放的声音很大，打扰到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协调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将它反映到了固原市元州区综合执法局。那固原市元州区综合执法局在实地核查之后呢，也回复说啊，那收到反馈之后呢，已经到现场前往了开展了整治劝导工作。那执法人员呢，对现场在此地唱歌和吹奏乐器的老年群众进行了劝导，并向大家宣讲了噪声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要求降低音响乐器音量，缩短高分贝活动时长，避开居民的学习办公高峰时段再来开展文娱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对周边住户的影响。同时呢，元州区综合执法局呢将增加古城墙日间巡逻频次，常态化地劝导群众合理控制活动音量，持续维护周边安静宜居的环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自西吉县兴隆镇的马先生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有诉求要反映啊，那我们来请出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啊，你好。
2: 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强。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有什么诉求要反映是吗？
3: 啊，
2: 那您讲一下。
3: 我是前几年一直持有这个建档绿卡后，因为我家里面也没有房子，没有房子就没办法，我一直在银川打工，现在没有房子，就是租的房子。后来我这个腿也受伤了，现在打工也不方便。就刚开始就申请看能弄个房子嘛，结果政府那边也没有，我也找相关部门也反映了，没人管，就一直推。后来乡政府负责我们那个片区的领导，从去年过年给我说，不行，给我申请个基保。结果他今年又调动的，我把所有的证明啊这些都提供上去，从上提供上去，他们好像是县上民政局下来是核查员，去我家，他说我在外面打工，要去银川申请呢。我说我的户口在老家呢，我咋能去银川申请？结果就说了几句就挂了。我也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但是始终到现在没有人管这些事情。
2: 马先生，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在哪儿？
3: 我现在在银川这打工着呢。
2: 在银川打工啊。那么我还想问一下您啊，就是说您想要的这个房子是在老家还是在银川？
3: 在老家。
2: 想在老家要房子是吧？
3: 因为我的户口也在老家，我
2: 老
3: 家现在又没有房子。
2: 那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建档立卡户是吧？
3: 这没有，我都不知道情况下，就后来就给我取消了。
2: 啊，建档立卡户取消了。
3: 不是在家常住，我的地也种着呢，我靠那几亩地一年维持生活也不行呀。
2: 那目前所有的这个收入来源都是靠您打工，是不是？
3: 对。
2: 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现在您的这个腿不太好，是吧？出了意外啊，有没有做这个残疾鉴定或者是丧失劳动能力鉴定？
3: 没有做。
2: 那这个腿不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摔了就做过手术之后。
2: 是在工地上摔了还是自己摔了？
3: 自己摔的。
2: 自己摔了啊。那我建议您呢，还是先做一个这个相关情况的鉴定啊，因为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相关情况准备的越充分，可能申请低保或者申请什么的话，可能性越大，您明白吗？
3: 好
2: 啊。再有呢，就是说您是否愿意回到老家去呢？
3: 现在我回到老家也住的地方都没有的，回到老家。
2: 所以就是说您希望的是村上能帮您协助申请低保，然后您继续在银川工作，是这样吗？好的啊，那这个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帮您先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啊，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好不好？
3: 好。
2: 行，那马先生保持您的联系电话畅通，这期间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情况也要跟您进行沟通核实，然后以便的能够最详细的、最针对性的来就您这个问题呢进行咨询了解，好不好？
3: 好。
2: 哎，那就先这样，马先生。
3: 好。
2: 哎。
3: 好，再见，谢谢。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接听了在银川打工的西吉县新龙镇的马先生的这个一个求助的电话。那么就马先生现在这个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能否申请低保，那我们将会向相关部门来进一步的进行咨询和了解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7月15号晚间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宁夏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黄色预警。根据宁夏气象部门研判，7月15日夜间到16号白天，银川、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盐池县东南部、同心县南部、沙坡头区和中宁县南部、海原县及固原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局地能达到30到60毫米。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15日20时到7月16日的20时，海原县北部、元州区大部、西吉县东部、隆德县东部、泾原县北部、彭阳县大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盐池县南部、同心县中南部、海原县南部、西吉县西部、隆德县西部、泾原县中部和南部、彭阳县南部等地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做好防范准备工作。宁夏自然资源部在此也提醒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同时呢，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7月15号呢，记者从平罗县教育局了解到呢，该县深入落实自治区学前免费教育惠民政策，扎实推进大班幼儿免费这个免保教费工作落地见效。目前呢，政策已经覆盖了全县30所合规公办幼儿园以及民办幼儿园，累计呢为2824名大班幼儿免除保教费，投入资金783.7万余元，减轻群众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2025年秋季，平罗县结合县域实际出台县级实施方案，按公办、普惠、民办、非普惠民办幼儿园分类制定补助标准，明确资金分担机制，搭建起规范的政策落实制度框架。2026年呢，该县对标自治区最新工作要求，针对学籍管理、资金管理等薄弱环节呢，也制定了专项的补充细则，规范学籍审核、资金拨付、日常监管、信息公示全流程，补齐管理短板，推动政策落实标准化、规范化。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能够与您分享的节目内容就只能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还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或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听众朋友，再会。

0: 北京时间，
1: 今天全球首座地
2: 全方位。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此外呢，城乡居民用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从昨天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日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烘烤模式开启，持续高温天气下，医生提醒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美美妆博主推出断碳戒糖指南。戒主食断糖是快速掉秤、紧致肌肤、延缓衰老的秘诀。此类话题累计数十亿次浏览量，并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控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年轻人跟风尝试。对此，专家表示，极端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记者15号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有关部门了解到，13号15时左右，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在建项目的2名工人不慎掉入冷凝水箱溺亡。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7月15日，记者从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2024年11月银川获批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以来，截至6月底，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累计开户35292人，缴存总额6704.3万元，累计发放购房贷款274笔，贷款总额15064万元。平陆县深入落实自治区学前免费教育惠民政策，扎实推进大班幼儿免保教费工作落地见效。目前政策已覆盖全县30所合规公办民办幼儿园，累计为2824名大班幼儿免除保教费，投入资金783.7万元，减轻群众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7月15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金凤区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71家企业展位鳞次栉比，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及制造业岗位面向青年敞开大门。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青年，我本来会在想说，哎，大家是不是会在质疑我呢？啊，特别是武豪，你还算青年吗？其实我说的时候呢，心里也有一些小慌张的，但是呢，我又转念一想吧，只要是心中永远是朝气蓬勃活力万分，那你就有资格永远作为一个青年。
1: 是的，我觉得年龄绝对不是去限制一个人的一种条件，年龄呢只是记录我们成长的岁月，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青春的一定是他的心态。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说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过青年节的，古人也有属于他们的青年节哦，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我们说到青年节，并且也说到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青年节的，但是呢有类似的叫做成人礼。而举办成人礼呢，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开始呢就已经有举办成人礼的传统了。而古时呢还分为男子的成人礼和女子的成人礼。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想要成为青年需要经历哪些仪式呢？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0: 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不在现当下了哈，我们穿越到了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青年节是什么样的。那么说到五四青年节呢，我们要回顾到101年前，当时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行动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等口号，也是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我们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1: 是的，而五四运动呢，也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的坚强意志，标志着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所以呢，从1949年开始，正式宣布每年的5月4号为中国的青年节。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哈。那么说到当年呢，这是一场。

0: 是来自于古人的成人礼哈。那么说到古时候的男生呢，他们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而女人的成人礼呢称为畸礼，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啊都已经走向了成熟，也标志着呢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个女生拥有了进入成人社会的资格，并且肩负起家庭、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
1: 我觉得责任说的就特别好，我觉得青年最应该具备的特质就是责任。大家心中青年人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古时的男子和女子的礼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古时男子和女子的礼仪究竟有哪些过程标志着你能够成为一名成年人呢？
0: 是，刚才也讲到了古时候的男子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那为什么叫做冠礼呢？要说到在古代啊，这个冠呢是成年男子身份的象征，没有行过冠礼的少年是不允许戴冠的，就是头顶的这个帽子了哈。那冠礼呢就像国王的加冕礼一样，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戴上了发冠你就有一个成人的样了，正式可以踏入成人社会，开始招有开始怎么讲呢，就是成为一个有为青年并且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门票或者是资格了。
1: 现在呢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把帽子会把冠这样一个东西看得这么重要，而在古时呢其实男子大多数都一定是束发，并且束发还不够还会戴上帽子把你的头发盖住，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庄重的仪式，比较庄重的仪容仪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古装剧当中大家不无论是男子女子都披着头发，头上呢也没有戴冠，其实呢在古时是不太容易见到的一种情景，一般呢只有特别放荡不羁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装扮。
0: 我记得以前有看过这样一幅图片哈，应该是一位诗人，他是在喝多了之后啊有点醉晕晕的时候啊，看上去会有点衣冠不整，然后披头散发，可能就是在那种非常非常私密的空间当中才会有那样的呈现哈。
1: 是的，所以呢戴上冠表示你成为了一名成年男子，也表示呢你要正式步入社会了，所以呢要更加的去严格的要求自己。
0: 那么说到冠礼的过程又分为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估计很多现当下的同学啊，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可能也带着孩子去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哈。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加冠礼举行的前几天啊，加冠者的父亲呢就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作为主宾，为自己的儿子来加冠。在加冠的当天呢，要准备三种不同的帽子，还有和帽子相对应的衣服哈。因为这个加冠要进行三次，那么按照古制的话呢，它其实分别就是用黑色的麻布做成的帽子，另外呢还有用白鹿皮做的帽子，还有就是像酒杯一样的帽子。那么现当下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哈，这只是古人行成人礼的一种既定的仪式。那么三次加冠之后呢，德高望重的主宾就要给加冠者赐字。
1: 是的，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看古人都会说你字什么什么，我们现在人呢就很少用了。而字呢是在古人来说我们现在会叫大家的名字，而在古代大家同辈的人呢都会用字来称呼对方来表示亲近，而名字呢只有

0: 关羽字云长，赵云字子龙，所以呢刘备称呼他们呀都不称名，而是称字，这样呢就会显得比较亲切。最后呢，加冠者的父母要感谢那位为他赐字的德高望重的主宾和来帮忙的从宾，就给大家赠送礼物，并且呢带着已经加冠的孩子昭告祖庙，告诉父老乡亲们自己的孩子终于已经长大成人了。
1: 是的，这也是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哈。那说到这个冠礼的意义呢，也标志着这个孩子正式的进入到成年了。刚才也说到了，享有成人的权利，也有了从此做官的资格，并且呢可以参加大型的家族活动啊，比如说古人的祭祀等等哈。同时呢也需要承担起成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了，所以古人对这个成人礼非常非常的重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男子成人礼的名字，那么在一首歌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古代的女子，她们的成人礼又是怎样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男子的官礼，官礼呢就表示着你已经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了，而你就可以参加，比如说做官啊，或者是去参加家族。

0: 的大型活动等等的活动。而女子呢也是这样，女子呢在以礼试婚礼当中就说到，女子许嫁基而礼之称字，所以呢女子的基礼就是女生的成人礼了。
1: 在古代呢，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啊，其实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我们也在这会儿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女子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基礼哈。那说到古代呢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呢，把家里的一种哈，也就是成人礼，俗称上头，上头礼哈。那在行基礼的时候呢，女孩呢会改变幼年的发饰，把头发呢盘成一个揪，然后呢揪上呢插上发簪。那么从周代开始啊，就规定女子在订婚，也就是许嫁的时候啊，出嫁之前来行基礼，一般呢是在15岁举行哈。那如果一直没有去嫁人的话呢，就一直到20岁行基礼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一直说基礼，基礼这个基呢，其实指的就是簪子，也就是说到刚刚的上头，把女生的发饰改变了，把头发挽起来变成一个发髻，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不过呢仪式的流程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有女性特色的那种柔美哈。那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男子加冠的程序呢有一点像哈。那么女子基礼的时候呢，在服饰上也要三加，那么由童子服就是相对应的发型呢，大家也可以到大蓝鲸上去看一看哈。我们也请导播周吉发在了大蓝鲸上，他们换了3身衣服，那么相对应的发饰也是不一样的。最开始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素色的裙子，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发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到了再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发簪，然后在素色的白裙上面呢加一个深色的外裙。那么到三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冠，那么也会穿上非常正式的大袖长裙礼服等等哈，就会变得非常的雍容大气，典雅端庄了。
0: 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体现了女性的柔美，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穿搭的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非常的过瘾，因为在一天当中可以换3套好看的衣服，而且是不同风格的呢。
1: 确实是哈，就是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身份的大转变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礼仪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0: 是的，我就特别想有机会去看一看，只可惜啊，在古时呢主持基礼的都是女性家长，而请来的宾客呢也都是女宾，所以呢男生呢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了。在特邀女宾为女子加髻，也就是加上簪子之后呢，就意味着她正式成年了，也以后呢就有机会步入婚姻了。基礼之后呢，女生呢也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也承担着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了。
1: 是的，都是一样的哈。那么也预示着从成人礼那一刻开始哈，自己整体的气质状态都会有着不一样的变化。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文飞就要再带你来聊一个很开心的话题，就是过生日哈。因为今天呢有好几个好朋友哈都在今天过生日，首先呢就要为他们送上生日祝福，有可能他们听不见也没关系，不重要，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哈。当然呢也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祝所有过生日的各位生日快乐。当然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生日的。

当然今天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是怎么样过生日的。我们都知道生日对于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那么古人他们在出生的这一天是怎么样隆重的来过的呢，或者怎么样来纪念的呢？其实翻开史籍哈，你会发现魏晋之后呢才陆陆续续的有过生日的说法。这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哈，那么人们已经流行在生日这一天呢可以一起大吃一顿，亦或者是跟家人，或者是邀上三五好友。那从那之后呢，过生日就渐渐的成了一种风俗了。当然不同的阶段哈，包括不同身份的人过生日的讲究啊自然也会不同的。那说到古代的皇帝的生日呢都被当成是节日，有的时候呢会把皇帝的生日作为诞节，并且在礼典当中呢有专门的庆贺仪式哈，这也是始于唐朝之后的。那么说到在唐代的时候呢，当时的太宗对自己的生日非常的重视，就把自己的生日定为降诞日，不光自己要邀请百官大吃大喝一顿哈，另外呢百官呢也会敬万寿酒，包括呢去献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寿带等等。此外呢对百姓来说也特别开心，因为会举国欢庆，还会专程的放三天假，可见啊当时的皇帝过生日是非常非常的隆重的。当然大家在这一天呢不仅会举行各种的宴会，并且呢群臣还会赋诗唱和起来哈。那么从那之后啊，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就开始纷纷效仿起来，并且呢相沿成了一种习惯。那到了清代呢，皇帝的生日主要就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普天同庆，天下大赦。因为生日这一天呢特别忌讳有人离去嘛，所以说要把行刑的犯人在这一天赦免。如果正好是碰上皇帝生日的话，真的是算特别走运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样的场景呢我们经常在古装剧当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片段。另外在皇帝生日这一天呢，在京城皇帝所到之处啊，政府负责的部门呢都要用彩画布匹，包括新建的一些建筑物等等哈啊，把主干道包装的绚丽多姿，到处呢都是歌舞升平。那各地政府的文武百官呢也会一起祝贺皇上万寿无疆。那自从这以后啊，百姓过生日做寿的习俗也逐渐的兴盛起来。那么百姓过生日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并且呢从那之后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过生日这一件事情了。那么以前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样过生日的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每个人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一些心中的愿望，当然也会有一份可能自己想收到的那个生日礼物。但我会觉得礼物呢，不重在这个它的价值，而重在送礼物的人是如何用心去挑选这一份礼物，是不是能送到你的心坎上，这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所以啊，我每每就是在给朋友挑选生日礼物的时候呢，都会特别的用心，也会在想到说，哎呀，有什么他缺的，或者是说有什么他喜欢的，就往那个方向去想哈。但是呢，有的时候挑礼物也的确是一件，怎么说呢，让人会很费心的事，因为毕竟生日每年都过嘛，特别是说给家人过生日的话，比如说今年买了这个，明年买什么呢？后年又该买什么呢？所以啊，就要绞尽脑汁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大家是怎样为身边的人挑选礼物的呢？我记得我以前也是给我妈妈有买过衣服嘛，当时我买衣服的心情呢也很忐忑，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拿工资，我是在想说买的这个衣服妈妈会喜欢吗？那么应该挑什么样的颜色呢？并且我当时还在自责，因为在我给她买衣服的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妈妈多重啊，大概身高是知道的哈，所以当下就会在想说，日后一定要好好的多一些对家人的了解。所以你看，在为你的朋友家人挑选礼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增进彼此情谊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又曾经有什么样关于生日的记忆呢？这会儿呢，也要在爱上国风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过生日的。刚才呢，重点说到了古代的帝皇过生日，那是非常的重视和隆重的，甚至是会举国欢庆的。那么老百姓也慢慢的对生日哈，有了更多自己的定义，那么大家呢也慢慢在生活当中开始为自己举行庆祝生日的仪式了。那么在古代呢，庆祝生日呢有叫做寿，也有叫做生日，一般呢指的就是十年一次的大生日，也让我以前想到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在孩子过十岁的时候都会要大办一场，是吧？那么新生婴儿呢满周岁的时候呢，也会举行抓周的这样的仪式。那孩子十岁生日呢，有的时候在古代就叫做长尾巴，是由外公外婆或者是舅父舅母啊送米还有衣服鞋帽来庆祝的。那么其实到了我们清中年过生日的时候呢，其实哈也会请客吃饭，但是呢有这样的俗称，就是不过三不过四，是说三十四十的时候呢是不庆生的。当然这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一些习俗，包括一直演变到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就叫男不过三女不过四，是不是？那么另外呢，古代只要是成年人庆生的话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有的地方呢是贺酒不贺时的，就是不会过整生日。那旧的习俗哈，当然到现在可能也在不断的演变过程当中。那么不知道你所在的区域是怎么样过生日的，或者是说你们家里有什么样专门过生日的习俗，或者是那份仪式感呢？

寻觅觅那熟悉的地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爱上直播的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会听到一种思乡之情哈，也会让我想到每每在过生日的时候，不管所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可能未必是在父母的身边，也可能未必是在家乡，但是无论在哪里，在过生日的时候呢，总是会想到家，会想到家的方向。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生日的呢？刚才也讲到了很多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寿礼啊，古人也是非常讲究的。那么他们会为寿星呢蒸米粉或者是面粉，做上寿桃，这个寿越高啊，寿桃越大，然后呢会分送给亲朋好友，就同时告诉他们哈，那么家里有什么样的人在过生日等等，把这样的一种欢喜啊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分享那个生日蛋糕是一样的哈。当然现在呢，我们的长辈过大寿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订寿桃，以表我们晚辈的一个尊重，或者是表我们的心意哈。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寿宴哈也还是非常非常隆重的，他们会先招待鸡蛋茶点长寿面，那有不少的地方呢甚至会请全村全族的人吃寿面。有的时候邀请的人没有到现场，还会专程的送上门，包括吃寿酒啊等等哈，那么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觉得相对来说呢，我们现在人过生日反而要简单一些，那么最多呢就是办一场生日宴，或者是去哪玩一趟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惊喜啊休息，那么也或者呢是在生日这一天感激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那么邀请周遭的朋友一起来小聚一番哈，其实呢也是我们大家聚会的一个由头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呢，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了30%。6月份的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时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呢，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家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有关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透露出呢四大积极信号。第一，二手房呢成了现在市场成交的主力。第二，核心城市在带头回暖。第三，去库存成效显著，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商品房去库存呢不断加快。第四呢，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的价格呢也是趋于稳定。7月15号的19点多，在四川省宝兴县境内，一成都牌照的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下下方的河滩。事发之后呢，当地公安、消防、应急和急救等部门赶往现场救援。据现场救援人员反馈，车辆受损明显，有人员被救出的时候呢，情况危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银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中卫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7月15号，记者从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2024年11月，银川获批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城市以来，截止到6月底呢，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累计开户35292人，缴存的总额是6704.30万元，累计发放购房贷款274笔，贷款总额15064万元。7月15号，在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上，现场70多家企业的展位鳞次栉比，1800多个现代服务业及制造业岗位面向青年敞开大门，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关注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3: 一小时，世界在变。
1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3: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共会经贸合作的新蓝图。国内方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啊，昨天上午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据初步的核算呢，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的成色如何呢？中国经济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当前呢，我区已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强降雨的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呢？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以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呢，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呢，户外工作者应该避免暴雨期间作业。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是轮胎一半的时候呢，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的安全。7月13号，2026“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南非、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16个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的50多位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着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精准对接，共寻发展机遇。会上，宁夏企业代表分别推介了各自领域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宁夏贸促会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协会签署合作的备忘录，为宁夏优势产业出海拓宽通道。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呢，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的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的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呢，实现了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在宁东基地，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套自主研发的香料中式装置正在稳定运行。这家企业2020年落地宁东基地以来，针对香料合成的收率低以及生产成本高、固废资源化利用率不足等行业的共性难题，持续开展小试、中试、工业化放大全链条试验，且自主研发的烷基、磷基、磷盐系列合成技术达到国内的领先水平。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39%。在新能源材料赛道，宁东基地宁夏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耕锂电池分散剂高端应用辅料研发制造，建成从基础的原料到成品完整闭环产业链，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且在园区率先搭建了智能研发的大模型管理系统，依托6000平方米的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深度联动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开展研学的联合攻关，并定向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近五年来，宁东基地园区投入强度突破了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的企业数量呢，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的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

平，并实现产业化应用。7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际考古学领域的顶级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日前呢在线刊发了，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在论菜园文化的年代及其与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关系。该成果首次将菜园文化的绝对年代精准厘定在距今4450年到4000年。那么这一成果呢，填补了宁夏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关键空白，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线索。菜园文化呢，是宁夏南部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但是因其绝对的年代模糊，长期以来困扰着陇山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年代学建构。研究团队对宁夏南部地区32处菜园文化

0: 元文化的绝对年代精确锁定在了距今4450年到4000年。这一成果呢，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演进提供了清晰的年代学标尺。研究表明，菜园文化呢是一支独立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其陶器的风格虽然呢和马家窑文化半身类型的彩陶联系密切，但是从时空分布和文化的谱系来看，其与齐家文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深刻影响齐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副研究馆员呢杨健说，这项研究的成果依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六盘山西路地区清水河流域开展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资料完成，也是宁夏考古团队扎根田野深耕学术的又一例证。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许永祥说，菜园文化呢绝对年代的确立进一步揭示了它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为理解中国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和文明演进呢都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3: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为了切实的保障外卖骑手、网约车、同城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合法权益，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7月14号呢，自治区社保局开展了新的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专项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有奖答疑、资料发放等形式，让一线的劳动者吃透用好保障政策。新就业形态岗位灵活度高，作业场景分散，户外作业风险大，从业人员呢常面临着交通意外、摔伤、磕碰等职业伤害，是新业态群体权益保障突出痛点。这次活动精准对接一线的从业者需求，结合日常高频风险场景，科普安全作业规范，提醒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规范佩戴防护用具，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违规作业等危险行为，并讲解雨雪、高温等恶劣天气户外作业防护技巧和避险方法，引导从业人员树立安全防护意识，从源头降低事故的风险。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职业伤害保障政策优势，该政策无需个人缴费，由平台企业按单计费，按月统一参保，打破了传统工伤保险劳动关系限制，适配灵活就业的用工模式。据介绍，我区稳步

推进即时配送、出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全覆盖参保，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要求。截止到六月底呢，全区累计14.8万名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纳入到保障体系当中，顺利的办结多起职业伤害理赔案件，足额兑现相关待遇，有效化解职业风险，填补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空白。

七月盛夏呢，水稻进入田间管户的关键期，在灵武市重兴镇中渠村的水稻智能化种植园区，千亩稻田绿意盎然，和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不同，这里的稻田上空多了几位全自动空中巡田员，依托无人机自动机场加多光谱遥感无人机智慧巡田系统，实现无人自主巡航，数据精准研判，隐患提前预警，跑出了现代农业高效管护的加速度。过去呢，农技人员头顶烈日踏田巡查，日均仅百余亩，千亩农田完整的巡完需要三四天，缺肥、干旱、病虫害等初期的隐患，肉眼呢难以精准识别。如今呢，园区引进的智慧巡田系统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局面，依托专属的自动机巢，无人机按照预设程序远程操控，自主完成起飞、巡航、采集数据、返航、充电全流程，二十四小时常态化值守，12到16个小时呢就可以完成20000亩的全域巡查，效率较人工提升了30到50倍。首轮筛查之后呢，多光谱遥感无人机随即开展了2次精细化巡检，通过采集不同的波段数据，精准地捕捉作物叶绿素含量、氮素水平等细微的变化，同时呢，排查田埂塌陷、设施破损等隐患，相当于为稻田做了一次全方位的空中 CT。采集数据呢，生成数字孪生图像之后呢，由专家团队分析研判，科学指导补水、追肥等精准管护措施，真正的实现机器换人、数据惠农。目前呢，该系统已经全面的服务园区千亩主粮的作物管护。灵武市通过科技赋能，有效破解了规模化农田的管护难题，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管护精度，保障粮食稳产体质。

0: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节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8: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1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发回的报道。国家统计局呢昨天上午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的成色如何？中国经济呢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1: 分产业看，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贡献已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超过一半，显示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分季度观察，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5.0%和4.3%，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9%，整体呈现前高中稳的发展态势。农业生产方面，上半年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达到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为全年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生产领域表现亮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尤其突出。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从具体产品看，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48.5%，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0%。毛盛勇指出，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强劲势头。
2: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六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此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毛盛勇就上半年国民经济评价称，
2: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利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发布会上，毛盛勇还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2: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长远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1: 对于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多位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指出，
3: 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向新向优，呈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识性的亮点。新动能呢加快壮大，集成电路、 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PPI 呢结束了41个月的负增长， CPI 呢也回到了一期间的下降，继续丰收，能源供给还是总体稳定，而且价格的波动也明显小于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同时呢，关键矿产资源稳定，这也反映了大国经济背后的韧性和它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的增强。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则指出，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已超一半，服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是吧？它既代表了是吧我们居民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这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呢，更多的是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吧参与到这个服务业这样一个供给过程中，你比如说在养老、育儿是吧、文旅啊等等这些领域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土地市场方面呢，今年上海第六批次的土拍将在本月底落锤，第七批次的8月4日开拍，第七批次土拍共涉及虹口、浦东、嘉定三个区五幅地块，总出让面积呢近12万方，总起始价呢超过了83亿元。来听报道。
5: 第七批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两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格超38亿元。其中一幅面积超1.4公顷的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为商业、住宅、办公混合用地。这也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幅混合出让用地，容积率7.3，建筑线高249米，意味着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
1: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6: 首先，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那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执行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
1: 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世杰：
7: 探索采用立体复合利用新模式，将企业总部、商业配套还有住宅有机融合于一幢建筑物之内，未来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更加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5: 浦东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唐镇，承接的是产业人才的居住刚需。其中孙桥地块更是12年来首推商品住宅用地。
8: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1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5: 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有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人才集聚，而且地块没有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紧邻地铁21号线、13号线和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张江之上，未来将进一步串联办公、休闲、商业和展览等业态。
1: 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规建处处长周小月：
9: 今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居住率仅22.7%，远低于规划50%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5: 而位于唐镇的这幅地块，瞄准的也是科创人才置业置换刚需。去年5月，唐镇曾有出让地块创下40%的溢价率。
1: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
10: 这个张江高科，科创的高知人群外溢置业的首选。那么可以有效地承接稳定改善购房的这个客群，弥补高品质住宅的供给。
5: 外环嘉定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菊园和南翔，其中南翔地块容积率1.3，为区域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
1: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11: 周边的产业人口比较密集，高收入的群体持续的导入，低密的改善型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南翔镇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的品质。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共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将于后天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来听报道。
1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 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13: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1: 挪威游客，
14: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1: 俄罗斯游客，
15: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12: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16: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12: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12: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1: 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18: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19: 爸，
20: 你是不是生病了？
19: 没有，
20: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19: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9: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

0: 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这个夏天呢，北半球开启了超级炙烤的模式啊，全球多地的气温呢较常年偏高15度，大批外国游客纷纷将避暑的目的地也锁定了中国。那旅游的平台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呢，全国多国的来华避暑游客增速亮眼，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非洲及地中海沿岸的客源增速同样突出，还有呢一些突尼斯、马耳他游客数量均同比增长3倍，而国内的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的入境热度更领跑了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的新热点。其中呢，新疆喀什入境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到6月26号，云南昆明长水机场的口岸年内出入境的人员突破了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春城呢，凭借22度的清凉气候，带动了跨境旅游的热度攀升。入夏之后的轿子雪山气温呢只有10度左右，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的旅居业态，而昆明入境游呢正从单一的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境外游客停留意愿不断的得到提升。同时呀，240小时的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截止到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了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今年的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的跨境客流超过了58万人次。而国内完善的避暑配套呢，不仅提升了旅行的体验，也直接拉动了入境的消费。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旅客微信支付日均交易的笔数同比呢增长近50%，入境游客支付宝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离境退税业务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退税用户数、退税交易笔数、退税交易金额，同时呢分别增长了305%、358%和358%。那么从消费的场景来看，购物、餐饮、酒店、景区、交通出行、医疗健康也成为境外游客消费的5大核心领域。从城市的表现来看呢，三亚、张家界、哈尔滨还有桂林、乌鲁木齐等城市入境消费增速呢位居全国的前列。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反诈进行时。那么刚才说到旅游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带来的是有关于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内容。近期呢，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的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的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呢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秩序。所以呢，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首先呢，就是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和风险。第一呢，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入境的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呢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然后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呢，没有规范的签订委托的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啊。第二呢，就是低价噱头游诱导，那么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的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呢，吸引消费者报价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第三呢，就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仅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个人承诺书代替正式文本，合同要素缺失、权责模糊，极易引发后续的履约纠纷和权益受损的问题。第四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呢，通过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拒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方式来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呢购物。那么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风险提示了。第一，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活动，那么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以及分支机构的官方客服热线、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第二呢，就是选择正规的途径去参团啊，一定要确认旅行社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不要信这个协议、承诺书等不规范的文件。第三呢，就是杜绝货不对版。参加包价旅游活动前，那么一定要将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呢需要细化至可量化、可检验的标准。出行前呢，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对没有经过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呢，可以进行投诉维权。第四，就是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要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的方式。因为旅行社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承担相关的费用。如果说呢遇到了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维权，防止损失扩大。第五，就是筑牢安全防线，请不要参加含有未开发、无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消费者呢，有权要求旅行社出行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的方式、目的地的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履行报告的义务。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前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的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物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呢将会保持延续。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晚时率呢，同比下降了20.6%，航班正常率93.5%。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7月17号的24点将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呢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2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15号的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的佛山到银川航班平稳降落在银川的河东国际机场，银川往返佛山航线正式实现首航。该航线每日一班，航班号呢是 KN5789， 飞行时刻规划贴合群众的出行需求，14点从佛山起飞，17:05抵达银川，停场50分钟后呢，17:55从银川起飞，21:40抵达佛山，直达航班省去了中转周者大幅的压缩两地出行的时间，为往来的旅客提供了稳定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随着沙坡头的27万亩西沙瓜全面的开园上市，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甜蜜速递正在戈壁绿洲间上演。截止到目前呢，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累计发运中位的西沙瓜是6000余单，主要流向北京、上海、广州和浙江等重点的消费市场。7月14号的上午啊，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金山明苑小区内，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平静。一名中年妇女呢，在操作压面机的时候，左手3根手指呢，不慎的被卷入了滚轴之间，无法动弹。危急时刻，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响应，仅用7分钟呢，就完成了精细破拆，成功的将伤者救出。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你彩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

0: 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0: 哦，行，这就完。
3: 好，
4: 知道了。
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另外呢，就是安心购彩活动啊。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首先呢，还是来关注这个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绿营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呀，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呢获得抽奖的机会。而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呢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每日打卡呢，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越多。每天呢，我们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一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呀，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呢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呢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的一个活动啊。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在火热的开赛当中，绿茵赛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呢，也是携全体的这个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了，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温度和满满吉祥的好运啊送到了市民的身边。那这个夏天呢，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事事顺，是藏在心底呢最朴素的愿望。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呢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的吉祥国风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呀拉满了。系列覆盖4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的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时元呢，操作简单无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的标志就可以中奖了，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呢，选它准没错。顺20元呢。

大体彩中心推出的顺心顺意即可精彩顶呱呱奖上奖活动，中奖之外呢，额外的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期间呀，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那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级，兑奖后呢，额外的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就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赠送

呢中600元的奖金，兑奖之后呢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季开票。这次活动呀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呢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世界杯狂欢持续升温，体彩陪伴大家共享绿茵乐趣，但是呢我们也要牢记啊理性购彩的准则，购彩呢是休闲娱乐而非牟利的方式，请大家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保持平常心，守住理性的底线，才能够长久的享受这份热爱和快乐。每一次适度购彩呢都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好的负责，那这个盛夏赴一场足球之约，刮一张顺子好票，线下门店解锁奖上奖的福利，线上呢参与互动抽取好礼，愿绿茵赛场精彩纷呈，好运呢常伴左右，万事顺心顺意。

0: 似的。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柴坡头区开幕。宁夏体彩中心呢，在现场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为这场群众体育盛会增添了温暖而鲜活的体彩印记。步入体彩活动区域，“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背景醒目，世界杯赛程海报、竞彩和传统的足彩玩法科普，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警示内容有序排布，搭配了适度出击、守住底线主题美晨打卡点，吸引了参赛选手和游客的驻足观看、拍照留念。现场的工作人员呢，耐心讲解了兑奖的规则，把理性购彩、健康娱乐的理念自然地传递给驻足者。互动体验区始终人气高涨，踢走骗局、足球射门、挥杆出击、高尔夫推杆，以及呢远离圈套、趣味圈套圈的三项游戏前呢排起了长队。参与者在瞄准、投掷和击打间，将抵制彩票骗局的认知转化为具象的游戏体验。乐透好事安心小镇里呢，有大家有序的去排队挑选并领取专属的通关奖品。一旁的放飞自我电子互动游戏同样吸睛，而游客呢通过扫码就可以登录界面参与互动，在轻松的数字体验当中呢，感受体彩的年轻化的表达。活力四射的舞蹈表演轮番上演，欢快节奏呢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憨态可掬的体彩乐小星充气人偶穿梭在人群中巡游互动，频频引来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上前合影，欢声笑语啊回荡在沙海之上。夜色降临了，定制的体彩荧光手环悄然亮起，随着奔跑的脚步，雀跃的身影汇聚成了一片流动的光海，温润的微光装点了茫茫夜色，也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在轻松的愉悦氛围当中流露。从赛事的氛围营造到互动的这种体验，从责任彩票科普到便民服务的供给，这次活动呢是宁夏体彩深耕群众体育场景，推动品牌年轻化转型的生动实践。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
1: 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京西卢沟桥畔的长辛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这里留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

0: 夜班通俗学校就职、劳动补习学校就职、工人俱乐部就职等一批红色就职。2013年，长辛店27大罢工旧址被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旧址啊，大多数包含其中。长辛店被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推动党的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长辛店啊，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长辛店地区共有8处革命活动旧址纳入了全市保护传承利用项目，或长辛店27纪念馆、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27惨案长辛店旧址即警察局驻地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27机车厂近代建筑遗存和27烈士墓、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2021年6月1日起，这8处长辛店革命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光辉印记、长辛店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专题展以及长辛店地区其他4处专题展也同步推出。展览通过深入挖掘长辛店铁路工人参加五四运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创办、长辛店工会创建、工人中党组织建立、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于北方乃至于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全景展现了长辛店地区早期工人运动发展史。那下面呢，就先给大家回顾一下27大罢工的经过。党的二大之后，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有16个工会分会，为统一全线工会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呈文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表面同意，却暗中密报军阀吴佩孚，禁止大会召开。1月31日，参会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玉南等。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郑州全城戒严，强行解散会议，封闭总工会会所，并令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的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遂决定在2月4日开始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武汉江岸。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到中午，全路20000多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玉南等。京汉铁路大罢工引起列强和军阀当局的恐慌。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动20000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27惨案。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某工、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汉口，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阳被杀害。

0: 罢工当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陆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惨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8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原铁道部和北京市共同投资兴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占地面积大约是6600平方米，1987年2月7日对外开放。1993年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被宣布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内战连绵，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早期共产主义愈发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毛泽东曾经先后2次来到长辛店宣传革命真理，播下革命火种。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在此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在位于丰台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就收藏着数百件红色文物，在默默诉说着那场由京汉铁路20000名工人用信仰凝聚起力量的血泪斗争。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大院当中，有一辆火车模型，这辆火车啊可不一般，它诞生于1967年9月，是长辛店二期厂老工人按照3:1的比例纯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取名为反帝0001号，属于前进型火车。这还是一件曾经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火车模型。在1969年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上，二期厂的老工人、劳动模范、工人代表用花车拉着它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走进纪念馆入口处中心位置，一幅灰蓝色基调的巨幅油画绘制在扇形墙面上，描绘出二期大罢工时愤怒的铁路工人冲向火神庙的场景，令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这次展览还首次展出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纪念铁碑木模具。这件木模具啊，与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纪念铁碑为孪生兄弟。铁碑的上半部两边铸有二龙飞舞的图案，中间用中文、法文2种文字镌刻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彼国公司助理工程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二品顶戴主理商部左丞唐绍仪，经告成典礼，仅镌以至实在光绪31年10月16日字样。此外还有京汉铁路通车年月以及朝廷官员前来参加落成典礼人员的姓名。黄河大桥的建成是京汉铁路建设的里程碑，标志着京汉铁路全线贯通。而京汉铁路是清政府向比利时贷款修建的，这块铁碑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有力见证。据介绍啊，尤为珍贵的是纪念碑的木模，在这个木模的人名处刻意留下了一块活板，这背后有着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因。

0: 纪念碑以及它的木模，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成为了长兴店二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展览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场景，工友之家劳动补习学校，将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场景进行了还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历史。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了到工人中去的口号。1920年冬天，李大钊派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到长兴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了一群穿着长衫的北京大学学生来到长兴店。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工人们的课本由北大学生编印，纸笔也是北大师生们捐助的。为了办好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人每周到长兴店住校一两天，晚上上完课之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边，连煤油灯啊都是从工人那儿借的。他们每人一个月拿7块钱的生活费，只吃3块钱的伙食，剩下的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工人们时常找这些教员代写家信，有病时也来向他们讨教药方，甚至还请他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时间长了，穿短襟衣服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打成了一片，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工人们亲切地称劳动补习学校为工友之家，先进知识分子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就这样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采用夜校形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开始。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在工人当中啊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了扩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为开展工人运动培育了一批骨干。1921年下半年，史文斌、王俊、杨宝坤、康景兴等入党，成为了长兴店第一批工人党员。长兴店的娘娘宫啊，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地标性建筑。1922年8月和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都在这里发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长兴店铁路工人为了声援爱国学生的斗争，曾在娘娘宫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开展街头讲演等活动。这次展览也将娘娘宫正殿复原，再现工人运动的第一现场。1921年5月1日早晨，娘娘宫大院热闹非凡，铁路工厂的工人、车务见习所、议员养成所、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各报社记者共1500多人聚集在这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8时30分，摇铃响起，老工人陶善从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主持推举大会主席。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起五一纪念歌，大会宣布成立京汉路长兴店铁路工人会，即长兴店工会。会后，工人们游行示威，高呼劳工万岁、8小时工作等等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京汉路长兴店铁路工人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求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目的，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工会带领工人们开展政治斗争，维护工人利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长兴店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长兴店工会在中国工人运动当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长兴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兴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也纷纷派代表前来长兴店参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兴店组织起了俱乐部，北方各铁路开始有了工会的萌芽。1921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大钊来到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他走上讲台对工人们说，说职工弟兄们，你们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看待，可是我们工人呢，应当把自己当人看待，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竖着写了工人二字，转身问道，大家认识这两个字不？大家回答认识，念工人。李大钊再问，大家看工字和人字接起来念什么？大家回答念天。李大钊接着说，对，是念天。 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工人是天的理念就这样播种到了铁路工人的心里。可为啥伟大还受穷呢？工人们的疑问自然将话题引到了剥削、团结等问题。李大钊教导工人们不仅要关心自身的解放，更要关心国家的兴亡。咱们中国有40000000同胞，20000000男子，20000000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1921年七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做了报告，有近1/3的篇幅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只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辛店二期大罢工旧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旧址重新开放之后还有哪些亮点呢？下期再跟您说。
1: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
7: 其实香香早就从报纸上得知，自从上次大败之后，整个长沙弥漫着一种哀痛氛围。这次战前根本不用动员，长沙人几乎人人上阵，有力气的筑地堡、修掩体、挖战壕，老人孩子端茶送水。以前战前大家避之不及，这一次都发了狠，竟是赶也赶不走了。
8: 你姐夫说，吃过败仗，第十军官兵这次是真豁出去了。军长、师长每天都在阵地，战前动员时，上上下下的口号是死守长沙，准备拼死一搏。你姐夫这次请命，进了那个方先觉的御史室。长沙他比较熟，鬼子来了也不怕，
9: 哀兵必胜。
10: 可不就是，哀兵必胜。
7: 闹腾一番，奶奶摩拳擦掌下厨，一改前些日子病恹恹的样子，老远都能听到她中气十足的吆喝声。胡刘氏和秀秀连忙去厨房帮手，湘君转身从房间里抱住一大堆衣服，尽数送到湘湘房间。
10: 你不在，是你男人睡这里，你闻闻看，还有男人味哦。
8: 奶奶他们现在都忙，没心思给你做新衣服，这些你先穿吧，以后啊你就是官太太了，不能穿得太随便，给小姑丢脸。
9: 姐，你真是过分，当初小满为了你还被打得半死，我也陪着痛了好久，谁知你嫁人就不要我们了。姐，要没了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姐，鬼子都打到面前来了，想那么多也没用啊，吃好喝好才是正经，家里那么多老人，小满又是个不懂事儿的，你以后得看着点。
7: 香香从护校回家探亲，湘君给香香送了一些衣服，姐妹俩正聊天，胡长宁在外面喊湘君：
11: 湘君，湘君，
8: 爸叫我呢。
9: 姐，你还没答应我呢，不管怎样你把几位老人看好，一定要等我回来。还有表哥，他就在长沙民兵队里，专门抄鬼子后路，可厉害呢。
10: 是啊是啊。
11: 香香，你回来了。
9: 爸，
8: 我先去厨房。
11: 香香，跟爸爸讲讲学校的事情吧。刘校长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问起我？
12: 哎，爸爸，你赶快想个办法吧，大姐不太对劲啊。
11: 别担心，家里有那么多人看着，不会出事的。我去厨房看看，你们别打架啊。
12: 去。
7: 除了箱子，香香还提回一个蓝布包袱，小满不客气地打开，拿出一大块里三层外三层包好的肉，馋得直流口水。
9: 这是园林晒蓝，香水药带回来的，这是他送我的报酬，我们在园林讲好的。
10: 唉，真不敢相信，这胆小鬼能干出那么大的事情， 十几个鬼子呢，他竟然没有吓得哇哇哭，也没有腿软。
9: 别说了，你不要乱来，你是胡家最后一个。
10: 连你也这么说，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去了，都进了军校，都能上战场打鬼子，凭什么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看铺子看地？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还有大伯在守着，地又不会长腿跑掉，看什么看？明明是看不起我，连你也看不起我，自己偷偷跑去学护士，都不跟我商量，去了也不写信给我，只跟你男人联系。大家都当我是不懂事的小孩，谁都欺负我。
9: 你今年多大？
10: 哼，
9: 我不是不写信回来，以前不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脑子里一片混沌，后来因为香水送我才出了事儿，我没脸见你们。
10: 这不能怪你，要是我去送，未必做的能比香水好，他确实是好样的。
9: 嗯，金凤的两个哥哥上次都阵亡了，他只说他们肯定不甘心，因为打的是糊涂仗，没有杀敌。后来我突然想通了，中国有40000000同胞，每个人想办法拼死一个鬼子，他们一路损兵折将，哪里能打下中国？你别老想着上战场，炮灰不少你一个，你得想法子多消灭几个鬼子，让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处胆战心惊，那不比上战场的意义大得多。
7: 小满决定再不跟香香这个叛徒讲道理，继续翻他的东西看，有一搭没一搭问问园林的事情。一会儿功夫，天已经黑透了，香香连日奔波，又淋了点雨，几碗姜茶下去还是有点晕乎乎的。正在火盆边和胡长宁说学校的事情，秀秀端来一大盆红红的葱花蛋汤。

0: 吴长宁口里在反对，早就笑逐颜开，起身打电话去了。香香只觉全身的血都冲到头顶，头又晕乎起来，往沙发上一摊，简直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小满送完火盆，一门心思守在香香的身边，乐呵呵地搬了条小矮凳坐到香香脚边，为她添了一碗滚烫的汤。香香捏着鼻子喝了一碗，浑身直冒汗，又瘫在沙发上哼哼唧唧撒娇。时光仿佛回到从前，小满眉开眼笑，撩起袖子就要为香香擦汗。胡长宁回来瞧见，眉头一拧，
1: 小满，她要出嫁了，你注意一点。
2: 怕什么？我们是双胞胎，香香是我家的。
1: 看我不打你！
2: 哎哎呦，爸！世上哪里还有天理啊！
0: 一团混乱间，薛长廷引着一行人已走进客厅。大家虽然皆是满面倦容，都有掩不住的笑意。除了薛君山和顾清明，还有两位气势非凡的将领，小满都见过，一个是方先觉，一个是赵子立。香香噩梦再次重演，从沙发上一咕噜滚下来。顾清明赶紧把自己倒霉的小新娘拎起来拥入怀中，稍加安抚便推到方先觉和赵子立面前互相介绍。两人的名字香香并不陌生，这回和真人对上号，想起这可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忍不住看直了眼睛。
3: 哦，恭喜恭喜。
4: 难怪你惦记了这么多年，这么漂亮又好玩的姑娘哪里找啊？啊，
5: 参谋长，电报。
6: 玩什么玩？不准跟我抢着玩的。
5: 好香啊！参谋长，顾老先生向您和胡家上下道贺。
0: 顾清明接过电报，递给胡长宁，笑眯眯地朝小木比比后院。小木一溜烟跑了。薛君山没有发现湘军，连忙出来找，走到楼上，果然看到湘军在眺望远方，脸上的水痕已成冰霜。
7: 孩子的事情是我的错，跟你没有关系，我的错我自己承担，你不要老是这样惩罚自己。算我薛金山求你，你不要找别人，好好把毛毛带大，百年之后进我的坟里陪我，咱们下辈子还做夫妻。别老哭啊，答不答应也给句话吧。
0: 湘军捧着薛君山的脸，无比轻柔地吻了下去。
6: 我就知道，像我这种有本事又痴情的好男人哪里找？不喜欢我，简直没有天理。
0: 大战在即，奶奶知道厉害，人一到齐就喊上菜。胡长宁脑袋一拍，兴冲冲跑去抱了一罐收藏多年的灵酒，口口声声要痛饮一场。方先觉抬手制止。
3: 日军已经在新墙河北岸下游集结完毕，这酒还是等打完了再喝吧。
8: 打仗了，我明天就要去报道了。
9: 学到本事了，真行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夫人，
0: 这最后两个字让香香彻底成了煮熟的瞎子，筷子也拿不稳当，掉了一次又一次。看他出了丑，小满顿觉出了口恶气，笑得特别大声，正好给香香找到靶子，在桌子下连踢了他几脚。奇怪的是，小满挨了暗箭也不见叫唤，笑得口歪眼斜。旁边的顾清明仍然正襟危坐，只是脸上的肌肉在隐隐抽搐。
10: 小满，你去厨房看看骨头汤熬好了没有。
11: 你刚才踢错人了，笨蛋。
4: 小顾，你夫人不舒服吗？

0: 以后帮我脱衣服刮衣服这些事情都是你的，别忘了。
1: 不说还好，香香转身就逃，走到门口到底想起这里是自己的房间，顾清明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男人，只得停下脚步靠在门上发愣。顾清明将他拉到身前，
0: 怎么不是你说的让我等你，等到了就想反悔不成？
2: 我没有反悔，可你不能看我喜欢你就老逗我玩，还动不动骂人，我也是有自尊的。
0: 要是逗你玩用得着等你三年，并且大力宣扬我是长沙女婿，逼得我父亲等不及先低头听听我这个长沙女婿耗在这里准备家乡。
2: 你还没好好追求我，不公平。别笑了。
1: 香香气急败坏，攀着顾清明坚硬如铁的手臂去捂他嘴巴，他的笑容渐渐轻柔，就是将香香揽在怀里，闪闪发亮的眼睛渐渐逼近，而后一种奇特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个无比温柔的东西落在香香眼皮、鼻尖、尖尖的下巴，最后柔柔地堵在她唇上。窒息前一刻，那柔软的嘴唇终于离开，香香大口大口喘气，几乎浑身瘫软。
0: 明天你真的要报道？
1: 说到自己的得意之事，香香来了劲头，揪着顾清明的衣襟坐直，扳着手指头向他隶属护校风云。开始顾清明还兴致勃勃回应，后来精疲力竭，往后一倒沉沉睡去。香香扯过被子胡乱盖住两人，抱着他手臂蹭了蹭，微笑着进入梦乡。门外小满像无头的苍蝇钻来钻去，一会儿找胡椒，一会儿找山楂，一会儿去烧茶喝。奶奶眼不见为净，进房间拜菩萨老爷去了。秀秀坐在厨房就着煤油灯捻红曲，准备明天做麸子肉吃。走到不知多少趟，香香的笑声一直响彻耳际，小满犹如被人兜头浇盆冷水，穷极无聊，抢过秀秀手中的碾子发泄一般疯狂的碾。秀秀慢慢蹲在小满面前，把从碾槽跳出来的红曲捡进去。
3: 你不是也不理我吗？走开走开，找你家小陈哥哥去。
4: 小姐姐是顾家的。
3: 谁说的？是胡家的。哎，老人家说的没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养女儿一点用都没有，一个两个都是一样，有了男人就不要兄弟。
4: 我是胡家的。
1: 秀秀的声音虽轻柔，却有不容忽视的坚定。小满傻眼了，秀秀迎着他的目光挤出一个大大的笑脸，默默将碾子接过去，仿佛刚刚一切不曾发生。小满揉乱了秀秀的头发，拖曳着脚步走出了厨房。经过充满笑声的厢房时，他再没有停下脚步。大雪纷飞，从1941年12月27日一直下到30日，天地换了新颜，整个长沙看不到焦黑的断壁颓垣和枯树野草，全成了一片茫茫的白。除了士兵，街上难得见到人，也辨不出哪里是街道，哪里是住房。城东、城南、城北三个指挥部和岳麓山上算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不时可以看到士兵跑来跑去，都带着大战在即才有的紧迫之色。大雪也掩盖了所有气味，将整个世界还原成淡淡的腥甜，那是鲜血的味道。自24日开战以来，整个长沙城就弥漫着这个味道。从最初的雨夹雪，到这三天茫茫的大雪，仿佛都是带着血腥味从天而降，使得百姓愈发惊慌。因为经验不足，香香并没有派上前线，而是在长沙城南的战地医院任职。虽然离家还算近，但源源不断的伤兵从前线运下来，他哪里有时间休息，累了就在休息室胡乱打个盹，才几天功夫就憔悴下来。这一次前线下来

0: 国是二十军的士兵，二十军是川军，装备最差，一个人只有一身夹衣，平时还能扛过去，偏偏赶上这种恶劣天气，前线不能烤火，一个个冻得死去活来，除了战斗负伤的，大多是冻伤，许多人要截肢，战地医院条件差，截肢能活下来的也只能完全靠运气。奶奶放心不下孙女，顶风冒雪来过一次，那天刚好一个十七八岁的穿娃子抬下来，因为久久趴在战壕里，两条腿失去知觉，而左腿完全青紫，必须马上截肢。奶奶等不到人，老着脸皮求人带她进去，结果老远就听到那娃的惨叫，而后香香端着盆子出来，神情有些恍惚，竟没有认出她来。奶奶掉头就走，从此再没来过，再不嚷着要香香回家。回去后，她每天一家家去敲邻居的门，收集棉花，并把家里所有积存的棉花都取出来，拆了最结实的土布衣服，叫上胡刘氏和秀秀一起做棉衣棉裤，再要小满送到香香的医院。在小满眼里，香香穿着臃肿的棉衣，外面罩个护士服，端个托盘走来走去处理伤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一直不肯相信，那个老是黏着她的娇滴滴小姑娘成了独当一面的护士，沉稳大气，端庄大方，当然还有说不出来的美丽。她家的香香不美，谁美？小满带着几分骄傲，削尖了脑袋要加入，用肉丸子、腊肉等等贿赂了红十字会的某位负责人，成了一名光荣的担架队员。香香拿小满一点办法也没有，见他能真正帮点忙，也就听之任之。小满一入人堆，简直像装了机关，根本不知道累，成日里插科打诨，让沉闷的医院笑声不断。左腿截肢那穿娃子这两天情况不太妙，香香多长个心眼，得闲就去看看。跟其他闹闹嚷嚷的兵不同，小兵知道他们很忙，非常乖巧，痛起来也不出声。不过小兵最喜欢跟他聊天，说他像自己的姐姐。他姐姐嫁人嫁得早，上次家里来信说已经生了娃娃，是他姐夫家三代单传的独苗苗，金贵得很。他一直惦记着早些回去看看，给娃娃取个小名，以后好养活。已经半夜了，小兵似乎有些犯困，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香香哪里有这么多时间，眼看聊不下去，只得将正在迷糊的小满拎过来。小满像抽了筋的蛇，就是软在小兵身边，撑着脑袋傻笑。
1: 小满哥，我老家有诸葛亮的纪念堂，我姐姐带我去过，四叔老师也带我去过，要我们在那里背出师表。
2: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0: 小满随口接下来，然后摸摸自己滚烫的脑门，昏睡过去。小兵反反复复念着这一句，带着两行清泪慢慢闭上眼睛。旁边的一个兄弟见两人情形不对，连忙叫香香过来。看到小满通红的脸，香香急得跳脚，连忙叫人把他拖到休息室治疗。再看那小兵的情况，人已经不行了。香香照人将小兵抬走之后，收敛心神，迅速着手消毒，防止交叉感染。前方正在激战，伤兵陆陆续续送进来，没有一个能看清楚身上军装的颜色，除了血就是泥水，惨不忍睹。终于熬到温暖的房间，许多伤员精疲力竭，一睡不醒。发现这个问题，香香叫上一批伤势较轻的士兵，一个个去拍他们肩膀，让大家接受诊治再休息。即使如此，仍有许多人歪过去 就起不来了。香香一边张罗东西，一边强打精神和他们说笑。提到战况，他们才算来了劲儿。原来鬼子已经打到了汨罗江北岸，连日风雪，河水不断上涨，水流湍急，对抵抗鬼子进攻来说虽然是好事，对迎敌的37军和99军将士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将士们在泥水里摸爬滚打，浑身湿透，加上饮食不定，有的竟生生冻到晕厥倒闭，没有死在炮火中，反被恶劣天气夺去性命。随着战事推进，伤病员早就人满为患，医生护士一个个累得人仰马翻。深夜，支援的人手终于到了，这次是一批受过战地救护培训的女学生。显然，大家都已见惯这种场面，迅速治疗轻伤伤员，重伤者则排队手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9集。
5: 这时香香才找到机会去看小满，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听说小满高烧不退，大伙都急了，香香的事情大家都接手过去，让他守在小满身边。香香一遍遍用酒精擦拭小满的身体，看着他滚烫的脸欲哭无泪。大雪渐渐停了，外面透进细微的光，一瓶酒精用完了，小满仍然满身滚烫，呼吸接近虚无。香香抱着空空的瓶子，泪珠终于断线般落下来。老院长不知何时推门进来，在门口看了一切，去自己房间打了个电话，抖擞精神出来指挥，让坚守几天的医生和护士轮班休息。香香又开始为小满擦腋窝，一边探视他的脉搏、呼吸等情况。突然，休息室的门被人踢开，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脑袋就吃了一惊，还没起身，眼前就是一片昏天暗地。一只恐怖的大手将香香拎起来拖出休息室，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小满，两人被人拖出医院，用被子包在一起，无论塞进车里，风驰电掣而去。小满在医院累到发烧，香香也是精疲力竭，最后两人被强行拖出医院，塞进一辆车里。
6: 这两个小话生子一天到晚就会添乱。
5: 听到薛君山熟悉的骂声，香香终于清醒了几分，下一秒已经看到奶奶焦急的脸，所有委屈担忧涌上心头，咬着唇低低呜咽。秀秀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二话不说将小满径直背进小满住的厢房，湘君也将香香背了进去，脱下鞋子并头放在床上。厢房里灯火通明，奶奶拿出一包银针，将小满翻过身，颤巍巍地找出三棱针，在大椎穴上点刺，过后再拔罐放血，再在少伤等处刺出血。胡刘氏则不停地为香香按摩肩背、胸口等处。不多会儿，香香抽噎声停了，头往妈妈怀里一歪，立刻昏睡过去。婆媳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秀秀在一旁眼巴巴看着，不敢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奶奶有意让她学习，让她挑亮灯过来看穴位，秀秀一一记下。
7: 以后啊，这些事情都是你的。小满平时没有小病小痛，只是烧起来就是三四天，你看紧点儿，

0: 不要让他烧坏了脑子。
1: 是奶奶。啊，小姐姐这是怎么了？
0: 哼，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斤两，在家里酱油瓶子倒了也不去扶，出去逞什么强？他才学了点皮毛而已，那么多人救得过来吗？现在倒好，没指望他救人，到最后还要别人来救他。他姐夫说的没错，两个小花生子就是会添乱。秀秀，你别凑热闹，以后看不住小满呢，把家里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我可不想给你们几个收尸。
2: 怎么能这么说呢？鬼子已经打过来了，孩子们出力是应该的，他们都跑得动，总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吧。
3: 看到湘君和秀秀猛点头，奶奶察觉势单力孤，满腹的恶言出不了口，一心一意继续对付小满。湘君接过煤油灯，秀秀赶紧去烧水。说实话，闻到两人身上的医院味道，她胃里上下翻腾，已经一分钟也忍不下去了。门突然被人撞得砰砰响，在客厅守着的薛长亭拄着拐杖去开门，手还没搭上门栓，就听到胡长宁的怒骂：
4: 你们是去帮什么倒忙啊？快点开门，老子要打死你们。
5: 不用你们打，他们还真的快死了。
4: 啊，孩子，你们怎么了？别吓我呀。
0: 没死，吵什么？
4: 哎，是老毛病犯了吧，吓死我。
0: 什么老毛病？是累过头了。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是毛毛躁躁的？要是我死了，小满送回来不也是死路一条？
4: 怎么会怎么会，您老人家长命百岁。
3: 胡长宁到底还是担心两个孩子，硬着头皮凑到床边看，见两人这个凄惨模样，一阵烈火烧心，恨不得赶走这些闲杂人等，像双胞胎小时候那般，一手抱着一个，柔声安抚：
4: 哎，这两个从小病痛都要一块发作，一个倒下去，另一个准跑不了。双胞胎之间的关系还真是神奇。刚刚听小女婿说，君山被上头骂得很惨，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他竟然擅离职守，从金盆岭的阵地跑去战地医院。虽然花的时间不多，打完仗宠粉一定少不了。
1: 爸爸，是我让他把人带回来的，反正家里近，小满的病奶奶最有经验了，医院药品金贵，不要白白浪费了。而且那里伤病员太多，死的人也多，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他们也该休息一下了。
0: 打完仗我会跟小姑说清楚，你别听风就是雨，他不是我们胡家的人，自然不会跟我们一条心。不管立功还是受处分，对我们来说都是人命大过天，特别是我家几个孩子的命，我清楚得很。他正是求表现的时候，怕我们拖他的后腿。打完仗我一定会告诉他，升官发财可以，不要拿我孙子的命开玩笑。
4: 妈，您千万别误会，小顾没这么说，就让我回来看看情况，他也是担心自己妻子呀。
0: 我眼睛没瞎。小满呐，乖孙子，快点醒来呀，快点好啊。哎，
3: 敌人比胡家上下想象的到达还要远，仿佛一个眨眼的功夫已经逼近长沙。从元旦上午八点开始向长沙城防发起猛攻，枪炮声来，整个长沙顿时被硝烟吞没。即使风停雪住，天空晴朗，那只是炼狱般的恐怖。

0: 怖气氛还是迅速席卷全城。然而，不管外面如何，胡家自始至终一片安静平和。薛长廷抛弃了伴随多日的火盆，把棋盘搬到梧桐树下，仍然左右手捉对厮杀。下到得意处，笑声震天。闲来无事，他的烟抽得更凶，满院子都是烟雾缭绕。连一贯对他不吭声的奶奶也嘟囔了两句，因为胡刘氏前天照顾香香也受了寒，咳嗽得厉害，有他在，只能躲在自己房间歇息。有了家人的悉心照看和奶奶的人参鸡汤，香香第二天就活蹦乱跳地赶去医院做事，临走还不忘把秀秀做的糯米粑粑搜刮一空，拿去犒劳伤病员。小满就没有那么幸运，跟往常一样，一连烧了三天才清醒过来。城中炮声隆隆，他一颗心犹如坐上秋千，忽悠悠的怎么也下不来。奶奶端了一碗肉羹过来，小满吃饱喝足，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趁奶奶去了后院，迅速挪到胡长宁身边。
1: 爸爸，我好了，我去看看情况好不好？
0: 湘君不知什么时候站到小满身后，手里抱着大捆白布。胡长宁略微扫了一眼白布，只觉阳光太刺眼。
2: 早点回，不要让你奶奶担心。
1: 是。
0: 小满抢过白布，风驰电掣而去。薛长廷淡笑不语，用力抽了两口烟，还没吐出来，湘君和秀秀也不见了踪影。湘君三人自然是径直找有香香在的地方，此时此刻炮声听来反倒给人安全感，因为悬于头上的刀已经落下来，好歹就拼这么一回，不用整日提心吊胆。战事一天比一天激烈，城里设的四个医院全部人满为患，医院住不下，加上人手奇缺，伤病员一直排到路口，最后连担架和棉被也没有，只能找些门板应付，或者让他们在冰冷的地上躺着。这样一来，许多重伤员根本撑不到医护人员来，就静静地死去，死者和生者混杂，让医护人员更加手忙脚乱。小满仍然负责抬担架，累出一身汗后精神倒是好了许多，又开始跟几个川军士兵闹腾，苦中作乐。雪过天晴，银装素裹的岳麓山和滔滔湘江相互辉映，美得惊人。顾清明领了任务，一路急匆匆来到爱晚亭，望远镜还没举起，竟在炮声中露出一丝笑容。确实，面对如此美景，哪个不是心旷神怡？连薛岳百忙之中也要出来走上几步呢。北风扑面，顾清明揉揉酸涩的眼睛，拿起望远镜远眺战场。那方原本晴朗的天空早已暗淡无光，即使隔着湘江，隆隆枪炮犹如响在耳际，震耳欲聋。而战区独立炮兵旅正驻扎在岳麓山，支援长沙守军的作战，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连岳麓山漫山遍野的大雪消融也无法减弱半分。看了一会儿，视线渐渐有些模糊，顾清明放下望远镜，抓起一把雪狠狠擦在脸上，脸干净了，人也精神了一些。赵子立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在他肩膀狠狠拍了一记。
3: 别担心你家的漂亮夫人，南方是方先觉在手，肯定丢不了。据可靠情报，日军弹药不足，这场仗打不了多久了。
4: 走走，回指挥所。
3: 别着急，司令已经安排好了，别忘了截他们的补给线我们最有经验，前两次都起了重大作用。话说回来，你还真别小看了游击战术，关键时刻那些熟悉地形的家伙就是比正规军强。
4: 我哪里敢小瞧，上次不就是他们帮了大忙？
3: 我还一直没问呢，做长沙女婿的感觉如何呀？啊，
4: 以前在各地跑来跑去没有什么归属感，现在我的家就在那里，保卫长沙的心情更加急切，你明白吗？
0: 暂时的放松并不代表战场形势的立刻扭转。回到指挥部已是下午一点，赵子立扔下顾清明去找薛岳，让他径自回来。作战室内，几个作战参谋齐聚一堂，皆是神色冷峻。顾清明刚刚得到好消息，尚有一丝兴奋，率先开头说了一下刚刚看到的情况，却无人回应。大家目光都盯在作战地图上，犹如他是局外人。因为重庆方面有人关照，一直以来大家对顾清明的态度都有些不冷不热。后来他做了长沙女婿，加上尽心尽力做事，这种情况才算好了一些。如今像这般刻意的闪避倒是好久未见。顾清明很快想到了缘由，前两天薛君山又犯了事，方先觉一状告到他这里，一点情面也不给，把他骂得半死。想起薛家那些蛮不讲理的老老少少，顾清明不禁有些头疼。护犊子的他见得多，像胡家护的那么厉害的还是闻所未闻。这时电话催命般响起，一人接了，轻轻应了两声，将电话拿到顾清明手边，是方先觉。
5: 小顾，二营的官兵大多数阵亡，派兵增援已经晚了，金盆岭守不住，战况将十分危急。刚刚我下令炸了整个阵地，对不起，这场仗打完了，我自去向胡家奶奶请罪。
4: 你炸了金盆岭，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完了。
0: 顾清明迅速镇定心神，加入其他人的行列，一起看地图，饭菜送来也没动一口。对于秀秀来说，外面的事包括战争和政局变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要不是哥哥和姐姐拖着，她丝毫不会想到出来帮忙。从父母到乡权和乡水，她小小年纪看够了死亡，她也害怕。用白布盖了几个战士僵硬的尸体，秀秀头晕目眩，竟是一步也迈不动了。好在一位不相识的姐姐解救了她，让她跟着去家里拿白布。于是持续很久的晕眩之中，她得到了一个坏消息。秀秀不知道如何告别好心的姐姐，也不知道如何回来的。走到家时，日头已经开始偏斜，薛长廷正在打盹，头一点一点，嘴角挂着口水，十分好笑。秀秀笑不出来，慢慢走到薛长廷脚边蹲下。
6: 亲家伯伯，要是姐夫阵亡了怎么办？
0: 薛长廷不再点头，微微睁开眼睛，昂首向天，诡异地笑了笑，竟不理会秀秀，负手躲进自己房间。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秀秀哭都哭不出来。他本不是一个有主意的人，遇到这种事更是神思恍惚，只觉每个人的脸都在脑海里绕，既舍不得看到姐夫破碎的尸身，更舍不得让这个家毁了。奶奶笑眯眯地走回来，用细细的麻绳拎着一块肉。秀秀最怕见的就是他。奶奶疼男孩，对孙子孙女婿好得让他妒忌。要知道薛君山没了，那还了得？秀秀挤出一丝笑脸，来个36计走为上。
7: 秀秀，出了什么事？
6: 啊，没什么。
7: 快说。
6: 我不能确定，应该是大姐夫。您别着急，节哀啊。
7: 把你大姐叫回来，把你哥叫回来，把小满叫回来，把香香叫回来，还有小顾，都叫回来，都叫回来。
0: 秀秀撒腿就跑，却也不知道先去哪里，先叫谁。一直跑到脚步虚软，猛地扑倒在地，呆呆看着杳无人迹的大街和破败不堪的城市，不禁悲从心起，嚎啕痛哭。最后秀秀还是去了医院，只跟湘君说奶奶找人回家。幸好湘君并没有奶奶的眼睛那么毒， 只是拉着秀秀

0: 慢慢往家里走，越走脸色越白。磨磨蹭蹭回到家，天色已有些阴沉。奶奶竟然把案板搬到院子里，剁得惊天动地，那一点点肉剁得粉碎，连肉色都看不出来。胡长宁手里攥着一枚棋子，攥得骨节发青。
1: 养你们有什么用？每天都叫我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照顾你们，我现在还能动，要是做不了了怎么办？难道你们想饿死我老人家？
2: 仗要打，日子还是要过的。小娟，奶奶确实身体不行了，你妈妈更吃不消，以后你来当家吧，等下我就把家里的底儿交给你，你好好计划，不要怠慢了几位老人家。啊，还有，等打完仗把平安接回来，你好好管教，不要让他在乡里玩野了。
1: 养你这个儿子真是没用，糊涂一世，到现在才想起来要让小辈儿接手，也不想想你妈有多累。以后我凡事不管，伙食不好都找你大女儿算账去。
0: 奶奶掉头就走，一边把心爱的围裙脱下来，就是砸到地上，将自己房间的门关得震天响。秀秀把刀拔出来，闷头剁肉。湘君迟疑半晌，慢慢抬头，目光一一扫过这栋大屋，笑得无比虚幻。湘君看了一气，拖曳着脚步走向薛长亭的房间。
2: 小娟，哎，你跟亲家公讲一下，以后不要把饭菜拿到房间里吃，还把房门关那么死，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这么见外。
3: 是。
0: 湘君敲了敲门，没听到任何回应，又用力捶了一记，门应声开了。薛长亭穿得齐齐整整躺在床上，看起来睡得很沉，而床榻上放着许多大碗，全都堆得满满的。艰难的守卫战打了2昼1夜，开始还不时从伤兵口里传来守某个阵地的某个营全营覆没，又或者伤亡太多，新兵当班长，其他的普遍升官的消息。随着伤员越来越多，枪炮声越来越急，这些消息渐渐绝了踪迹。医院一天比一天安静，医护人员连同来支援的女学生和年轻市民全都疲于奔命，连最爱闹的川军老兵也成了封了嘴的葫芦，对于战事绝口不提。战线一步步推进，大家都心急如焚，许多好的差不多的伤病员径直去找队伍，要求收容整编重回战场，不愿坐以待毙。傍晚，又一批死者被抬走，重伤员送进医院诊治，而轻伤员歪歪倒倒坐在街边台阶上，刚来的全都是满身血污和泥水，除了血红的眼睛根本看不清脸。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打电话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点子足，
13: 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生姜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气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8: 别再寂寞的拥抱。
19: 电台情歌。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河尽情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电话

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开。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上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嘉宾访谈的环节，因为当下呢正值全区小麦的夏收关键冲刺阶段，天气多变，高温阵雨交替出现，给咱们的这个夏收抢收，包括粮食的晾晒、果蔬的管护呢，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让大家科学抢收、减损保收、稳产增收，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来自贺兰县、灵武市、青铜峡市以及盐池县的乡镇干部、村书记以及多位的农业农技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政策、田间管理、抢收技巧、雨后的补救、安全保障、惠农政策等等的方方面面，为大家送上最及时也最接地气儿的夏收指导。那首先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作站站长马广福，马站长，我们来听听马站长的声音。马站长您好。
7: 哎，你好，
6: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作为咱们这个贺兰县的这个代表哈，首先想问问您，今年咱们贺兰县小麦的长势怎么样？整体的收成预估会怎么样呢？
7: 今年我们县上这个小麦整体是长势不错，特别是我们县上这个有些滴灌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这个表现不错，它这种比我们常规的那种闷灌可以说产量。可以将近能高个100公斤左右。
6: 哦，
7: 再就是我们县上，不是也有那种盐碱地嘛？它的这个盐碱地，这个相对长势相对弱一点。总体来说，我们在县上的小麦，亩产基本都在400公斤以上。今年的小麦价格，也就是在1.3到1.5之间。我们下来用平均亩产值，也就是1000元左右。再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收割后负重之上。比如说油料、大豆等经济作物，可以说做到前茬用来种粮，后茬增加我们的收入，可以说达到一定上收，
6: 这样可以说既保障了咱们的粮食安全，也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收入，是吧？
7: 对，
6: 那么近期因为天气多变啊，降雨啊、高温啊等等，会对咱们的这个收割造成哪些影响呢？抢收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7: 来说近期这个天气啊，可以说影响咱们小麦这个收割进度。这就通过这降雨，这高温高湿啊，可以说以后，咱们的小麦可以说是品质、色泽以及容重都有所下降。可以说销售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这个收割迟了以后，可以说影响我们下茬负重作物在这上，下茬比如说种菜啊、种其他作物这上推进。再就是我们抢收的关键的是要

0: 因为这个啥晴好天气哦，它是黄一块，割一块，抢种抢收，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收割顺序啊。我们是先割这些，比如鸡洼地，和先成熟的，再就是比如是稻谷的，后熟咱们比如说高一点的高田。我们说再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最佳的收割水分就有个22左右就可以。
1: 收割的水分啊，是在22%左右。
0: 对对，
1: 这是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雨后啊，很多这个麦穗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状态，比如说发芽呀、发霉呀、之类的哈，这样的情况。那这种麦子还能不能收？能不能够售卖呢？哪些是算是轻微受损的？哪些需要直接这个分类处理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0: 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也是可以收割，也就是按照这个受损程度，风机风渠道的销售，受损轻微的啊，就是咱们降级销售；，比如受损严重的，咱们可以改变渠道去销售。像这个籽粒能力完好，正常，只是这个表壳有的比较发灰，有点变色啊。品质是一般，几乎是不会影响的。属于这个轻微受损。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完全可以说作为啥。正常销售，这就如果是特别的，就是霉变严重的啊，这就要改变用途。
1: 可以做什么呢？
0: 像我们的饲料呀，或者是加工原料呀。
1: 对，所以咱们不能仅仅只看它表面的一个状态，而是要看它的内里，是吧？而且也会有比较这个严格的这种分级或者说分类的一个杠杆，是吧？
0: 对。
1: 好的。那么收割之后，咱们的小麦晾晒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怎么来挽救？怎么防止它发芽呀、霉变啊等等？
0: 一个是晾晒，咱们也是薄薄的，也不要铺得太厚，也是。再就是晾晒的过程，咱们一般尽量的有在这个水泥地啊、混凝土这种平的，比如说晒场啊进行晾晒。再就是晾个那么2-3个小时，进行要比如用这个啥机械啊等等进行是小的翻晒嘛。平面这个啥，你比如说反潮，地面反潮。再就是第二个是那啥，不要在这个啥，比如我们一般的土地，就是那种泥土地就进行晾晒。泥土地晾晒的话，有一个地下这个潮汐一般也很反渗，这个上反的嘛。所以说，地下的这些小麦也有可能受潮。
1: 就是反而不容易彻底晾干，还会二次的受潮，是吧？
0: 对对，所以我说一般建议就在这个我们这个。
1: 晒场里水泥地上这样子的一些地面啊，来进行这个晒粮。那么咱们最后要说到的就是粮食的这个售卖标准了，包括一些配套的惠农政策，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种粮的补贴啊、便民售粮啊等等。
0: 这个标准嘛，首先是这个啥，要看这个啥溶种，也是籽类的这个啥饱满度。肯定是小麦这个籽类溶种饱满度越好，肯定要好。再就第二个啥，它这个收粮这个标准是看水分，一般标准水分是12.5个。水分高了，它肯定给你要折算，降低你的沙边上。这就是要看这个杂质。就是杂质太多了，比如有些泥土啊，杂质多了，肯定要折价。再就是这个配套政策，我们线上对这个种植小麦的可以说，一亩田补100元，我们银川市对小麦。补贴是50元，这样下来我们小麦是相当于这么天去补150元。再就是我们现场对这个卖户啊，负重这个蔬菜啊、大豆啊、油料这些的，这是一个中央的这个农作休耕资金补贴这150元。再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种植户啊，就是主要是确权的，主要是确权地啊，就是对这个发放这个耕地的保护补贴，一亩田是74元。
1: 就是根据咱们的情况不同啊，补贴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好的，这是马站长刚才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很细致的讲解，当然了，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个贺兰县的一个这个情况哈，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这个技术和标准，非常的感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那通过马站长的这个细致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技术和标准之外呢，我们还得再看看落实和落地啊。这下收工作啊，很关键的一环呢，其实在咱们的这个村组的一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到贺兰县银星村党支部书记程大林程书记，哎，带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田间地头最真实的一个下收的进度情况。我们有请到陈书记，陈书记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想问问您，咱们啊银星村这个今年小麦的收成情况怎么样呢？
2: 首先呢，我和大家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基本情况。
1: 嗯，
2: 我们银星村呢，现在隶属于这个贺兰县立港镇。
1: 嗯。
2: 现在呢，这个户籍人口呢是1219户，
1: 嗯，
2: 然后是人口呢是3238人，
1: 嗯，
2: 这边耕地总面积呢是13200亩，流转了10100亩，今年我们的小麦种植情况呢，一共这边种了是2026.89亩，
1: 嗯，
2: 其中我们这个有36名散户种了237亩，剩下的就是1700多亩呢，全部是这个流转这个经营主体啊，这个两个流转经营主体，耕种的，
1: 嗯，
2: 整体涨势来说还不错，
1: 嗯
2: 嗯，
1: 那是个好消息。
2: 嗯，整体涨势来说还不错。
1: 嗯
2: 嗯，今年这个就说是在这个小麦收入这一块呢，就说是我们村上这边也做了一些工作，在前期摸排情况下，就说是先保证啊，我们这个散户啊，先保障散户和这个把这个户数多的这个散户，先帮助这个散户先把这个小麦该收的收了，毕竟散户这边呢就说是大多数就是老人小农户，包括劳动力相对也少，设备也不足，所以呢尽量想着把这个我们这边散户先给他这个处理完。到目前为止呢，这个36户散户种植的237亩这个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已经是安全归仓了。现在就剩两个流转大户主体这边还剩余一部分啊，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1: 嗯，真好。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针对咱们的这些散户啊，尤其是老人啊、留守的家庭啊，这个无劳动能力的农户，咱们村里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帮扶抢收的一些措施？
2: 嗯，针对村里的这个老人呢，就说是还有包括一些无动劳动力的这个家庭呢，我们村上这边呢也是专门组建了这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啊，全程的这个协助他们进行收割拉用晾晒，从田间到晒场到归仓，我们全程协助，啊，确保这类这个特殊群体的这个种植小麦颗粒归仓，不拉一户。
1: 好，那么因为这个降雨之后啊，想问问咱们村里的情况怎么样，地块有没有积水啊、倒伏这样的情况，包括瓜果蔬菜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也没有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做了哪些应对的工作呢？
2: 前一阵子下雨呢，就说是在下雨之前呢啊，我们就说是也做了一些措施，就说是清理沟道，清理这个田间沟渠啊，尽可能的把这个排水相对来说该这方面该做好。这个同时呢，就说是以后呢，我们也下去该排查排查了。这个相对来说就说是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受损情况啊，无论是小麦也好，蔬菜也好，没有大的受损情况。
1: 那整体还是不错的哈。咱们的这个小麦收回来了之后，在晾晒方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场地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措施呢？
2: 这个晾晒上面呢，就说是，因为我们村上从22年截止到25年，新建了2个晒场，包括我们村部这个院落，这边都是混凝土打造了新建的加上新建2个晒场，这边呢就是说总面积达到了5500多平米，这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散户还有这个部分 这个还有一个种植主体大户的这个晾晒，
1: 嗯，
2: 因为另一个种植主体大户呢，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个大的晒场，我们不考虑它，就是现在就说是完全我们这边晒场的情况呢，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周边这个农户的需求。
1: 嗯，基本不会出现比如说在这马路边上随便占道晾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2: 没有没有，这个从我们

0: 禁烧的问题了。其实说到秸秆禁烧，这算是夏收工作的一个重点了啊。那咱们村里在宣传啊，包括巡查，还有在秸秆回收利用的这些方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工作呢？
1: 对对对，这个秸秆禁烧这几年呢，说实话，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嗯，
1: 无论是夏收也好，秋收也好，在这一块呢，我们村上在这一块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这个张贴标语，包括广播宣传，还有这个组建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服务队啊，下去之后巡查的问题，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农户明白秸秆焚烧的这个危害性，一个是防止这个发生引起火灾，另外一个污染大气，同时呢就是对接周边的这个大的这个企业或者大的养殖户啊，和他们对接好，把这个秸秆呢后期呢打包做成这个饲料啊。相对来说，就说是从近几年开始，我们在秸秆禁烧这一块，那这个老百姓啊，把这个东西打包回收给这个企业做这饲草啊，这一块老百姓也赚了一笔钱。另外一个呢，就说是在这个秸秆禁烧上面呢，这个利用率、回收率啊，也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提高。
0: 好的，那刚才您说了，其实咱们的这个夏收的工作啊，已经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是吧？
1: 对，已经接近尾声了。
0: 那么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就说是我们就说是，因为还有一个大户，还有接近200亩还没有收完，我们就是协助。啊，这个大户把这个尽快的啊，把这个小麦尽快的收割晾晒，预计呢也就是本周末就可以完全把这个麦子全部收完了啊。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宜兴村这个所有村民，这个欢迎我们宁夏其他地方的这个朋友到我们这个宜兴村来，这个
0: 看一看
1: 我们这边。有这个百香果，有这个枸杞蟹，到这边我们百香果研学基地啊，这个团建基地到这边可以这个参观一下，到这边可以搞个研学，希望欢迎这个我们宁夏各地的朋友可以到这边来。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程书记，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程书记给我们做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啊，也让我们认识了这样子的一个村子，哎，还有很多的这种研学呀，包括这个乡村旅游的啊相关的内容，也希望大家闲暇时间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青铜峡灌区了。其实说到青铜峡灌区啊，大家都知道小麦的品质优，产量稳。那想要实现优质优价颗粒归仓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精细化收割啊、晾晒啊、储粮的一些技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是青铜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的哈东兴哈主任，哎，会跟我们大家分享到咱们青铜峡灌区的关于这个提质减损啊、科学晾晒，包括雨后应急管理方面的一些这个实操的方法。好的，我们听哈主任的声音。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青铜峡灌区啊，小麦品质优，产量稳。那想问问您，今年咱们青铜峡灌区的小麦的长势，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收成情况怎么样呢？
1: 2026年呢，咱们青铜峡灌区呢，种小麦是2.64万亩。
0: 嗯，
1: 咱们今年这个种小麦整体长势均衡，苗情比较苗情优良。咱们全村区灌溉保障到位，咱们基本上在4月20号左右就开始灌溉。
0: 嗯，
1: 咱们今年这个病毒害发生也偏轻。
0: 嗯，
1: 咱们配套了两种粮耙、粮机，两种饲粮机，这个集成技术落地见效。当前呢，咱们全面基本上收割已经结束。
0: 嗯，
1: 咱们大田的亩产稳中有升。咱们天目

0: 块方也创出了高产新高。
1: 嗯，
0: 咱们特产也是636.6公斤。
1: 嗯，
0: 咱们依托了灌区独特水土气候条件，咱们今年的小麦容重、面筋等核心品质指标，咱们也优于常年。
1: 嗯，
0: 一等优质粮占比大幅提升。咱们通过这个吸收减损、雨后应急管护、标准化晾晒、仓储配套等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守住了咱们产量，保住了咱们优质粮品质，咱们实现了夏粮丰收、优质增产的总体目标。
1: 嗯，整体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哈。
0: 对。
1: 嗯，那想问问您，咱们本地这个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期，该怎么把握？也就是说，怎么收割能够提质增产呢？
0: 咱们青霞这个小麦呢，主要咱们这个灌溉条件比较优越，
1: 嗯，
0: 咱们也具备了天然优质稳产基础。咱们在这个小麦腊收末期，就是咱们籽粒水分达到20%到25%，是咱们小麦黄金收割窗口期。
1: 嗯，
0: 咱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小麦种植，大部分都是新型经营主体来实施。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规模化种植基地优先采用中段隔晒技术，可同步提升千里种商品粮品质，规避了咱们近期的这个降雨风险。
1: 嗯。
0: 小地块呢，咱们规范调剂联合收割机植收，因为咱们青霞这个收割机大部分都是这个跨区作业的机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在调节这个联合收割机植收，严控它落粒破穗损耗，精准把握施收期，标准化农机作业，及时干燥入库，三位一体，既能守住小麦产量底线，又能充分发挥咱们灌区小麦强劲高容重品质优势，实现提质增产增收多重效益。
1: 嗯，那刚才您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收割的机械，包括我们的这个农户啊、农机手，那想问问，咱们现在啊，这个机器的收割可以说是主流了。那么农户和这个机手在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技巧，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比如说掉粒呀、这个损耗啊，能够保证颗粒归仓呢？
0: 咱们这里小麦收割呢，现在都是用的是全位式那个收割机。
1: 嗯。
0: 小麦机械化收割落粒损耗主要咱们来自这个螺合机闸，就是那个滚筒，还有秸秆夹带，就是后面秸秆夹带，还有筛底抛撒的，还有就是那个地头路割的这四个方面。
1: 嗯，
0: 我们在收割前呢，要求机手做好农机提前调试，在收割过程当中控制那个行驶速度，根据籽粒水分调整滚筒与风机参数，农户呢要做到提前清沟排湿，清理田间杂草，人工捕收边角，就是那个机械收不到这个，人工捕收，这二者要配合，能将田间损耗稳定控制在20%以内，真正实现颗粒归仓。咱们在青霞这块有小麦生产空间，同步也要保证产量，保证粮食的小麦的品质。
1: 嗯，好的。那最后想问问您，遇到这种突发的降雨啊，像这个麦穗受潮，那咱们灌区麦田，比如说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些应急管护的补救的措施是怎么样的呢？
0: 咱们小麦呢，在收获期突遇降雨，咱们要按照这个封地块差异化处置的原则。咱们有这个站立的小麦呢，突遇降雨要清沟排涝，疏通，疏冷通风，及时抢收防病。第二个呢是田间隔晒，麦穗翻垄监控，减薄摊放，夜间呢要盖壳。收回的粮食要薄层摊晾晾晒，严禁这个密闭堆伏。引发这个水分比较大，估计要发霉。咱们这个整套应急措施操作也是比较简单，成本低廉，可快速降低这个麦穗籽粒湿度，有效遏制穗发芽、霉变 发生，咱们保护小麦这个品质，商品品质，今年粮食收购大幅降价，最大程度减少降雨带来的产量与经济损失。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也学习到了，感谢您哈主任，再见。
0: 谢谢。嗯，再见。
1: 好的，以上呢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同心护航聚力下收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环节一会儿回来，精彩继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沙

0: 实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歌曲以及我们的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当下呢，正值全区小麦下收关键的冲刺阶段，天气多变，高温降雨交替出现，给下收的抢收包括粮食晾晒、果蔬管护呢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让大家科学抢收，减损保收，稳产增收，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大家邀请来了贺兰、零五，包括盐池和青铜峡的乡镇干部、村书记，多位农业农技的专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政策、田间管护、抢收技巧、雨后补救，包括安全保障和惠农政策等等的方方面面，为大家送上最及时、最接地气儿的下收指导。那节目的下半环节呀，我们会继续跟大家邀请嘉宾。其实说到这下收呢，它不仅仅是田间农活，更是乡镇全域统筹的重点工作。乡镇层面如何来调度农机、保障服务、应对天气、全面的保丰收呢？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到盐池县惠安堡镇副镇长张耀天张镇长，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整体下收部署以及兜底保障工作的相关内容。有请张镇长。
7: 张镇长你好。
8: 哎，你好。
7: 你好，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想问一下，咱们惠安堡镇小麦种植的规模，包括田间长势整体的情况，今年怎么样呢？那目前咱们的下收进度推进到了哪一步呢？
8: 今年我们镇上的小麦种植整体形势稳中向好，全镇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8万亩，主要以旱地冬小麦为主，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咱们那个四谷全村。
7: 嗯，
8: 同时我们也依托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改造，让往年这种零散的土地变成了集中连片的规整麦田。
7: 嗯，
8: 非常适合咱们机械化作业，为今年的这个稳产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 嗯，
8: 长势方面呢，今年的气候条件呢也非常适宜小麦生长，比去年就较去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气温平稳，开春伤情充足，有效缓解了咱们旱地种植的这个旱情。全镇的小麦越冬成活率高，返青长势也比较整齐，基本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倒伏病虫害的情况，整体苗情是较近几年来说是比较好的一年，籽粒也饱满，长势均衡，丰收底子很扎实。
7: 嗯，那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了。
8: 对，目前呢咱们全镇下收已经进入了这种集中的攻坚期，

0: 权力抢收的这个关键的这种阶段，我们也按照这个地块成熟的先后分葱的梯度推进了收割的工作，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晾晒一块，当前那个全镇的收割进度稳步有序的推进，我们也紧盯了下收的这种窗口期，全力抢晴好天气，确保这个七月的下旬全面完成下收任务，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嗯，那么下收时间紧任务重啊，咱们镇上在这个农机调配啊，包括机手服务、油料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实打实的服务保障工作呢？
0: 是这样的，今年下收我们核心就是靠前服务，全程保障服务农时，把所有的服务力量都下沉到咱们田间地头，重点抓了三项关键的保障工作。第一个是精准调度农机，补齐作业缺口，我们也提前摸排了全镇我们自有的农机底数，建立了详细的这种农机的台账，同时主动对接周边乡镇县区，引进跨区作业收割机，动态补足我镇的这个农机缺口，实现全镇的统一调度，分片包干，机动补位的模式，根据各村的麦田成熟进度实施调配机具，杜绝农机闲置扎堆等等待，最大限度地提升收割的效率。第二是我们暖心的服务跨区机手，我们专门设立了跨区机手服务站，开通了服务热线，组建了农机服务微信群，为这种外来的机手提供作业对接、路线导航、时速咨询、机具维修、政策解答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同时落实了咱们农机的跨区绿色通道政策，保障了农机快速通行、顺畅作业，让外地机手来了有活干，干活有保障，走得更顺畅。第三是咱们全力保障了油料供应，我们主动对接了辖区各大加油站，开通了农机专用的加油通道，这专属机位，落实咱们这个农机的优先加油、优惠供油的政策，延长了营业服务时长，同时针对这种偏远地块推进田间流动送油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机加油排队、下地作业供油难的问题，确保了农机人停机不停，作业不断档。
1: 这是在咱们农机方面啊做的一些保障的工作。那咱们再来说一说人的方面，就是针对咱们的这个种粮大户啊，包括普通的散户，镇上有没有一些专门的，比如说收割安排，避免咱们的这个扎堆误工，还有浪费农时呢？
0: 有的，主持人，今年我们专门针对大户连片地块、零散这种户的地块分类施策，错分统筹，杜绝全域扎堆收割农机拥堵误工的问题。一方面是按照咱们村的划片梯度作业，我们根据各村的小麦成熟时间、地块分布情况，把全种的麦田划分成多个作业片区，每个片区明确作业时序，配套农机，还有包抓干部，实行一日一调度、一片一方案，错分有序的开联，避免所有地块同时收割造成农机不够用、田间拥堵的误工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是大户优先，散户兜底，对于种粮的大户集中连片种田，我们优先调配了这种大型的收割集中作业，快速完成大面积收割，保障大户的粮食及时归仓。针对普通的散户小地块边角地，我们专门预留机动农机，穿插错分作业，专门兜底零散的地块收割，彻底解决咱们散户的地块小、不好找机等机的误工问题，最大程度的提升咱们整体的收割效率。
1: 真好。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比较多变，然后降雨也多发，再加上高温，所以想问问您，咱们镇上的提前做了哪些抢收防灾还有这个兜底保障的工作，来应对这种天气的波动呢？
0: 是这样的，近期啊咱们镇上这个雷雨啊阵雨天气也就多发，对下收这个影响比较直接，我们也坚持这种提前预判、主动应战、抢收在先、兜底到底的这种全方位的防范降雨、烂场、粮食霉变这种风险。首先是紧盯咱们气象预警，抢抓晴好的窗口期，我们也建立了镇村两级的气象联动机制，实时跟踪短时的这种天气预报，通过村村响广播、微信群，还有咱们入户的通知 这种方式，第一时间把咱们的天气变化抢收的提示传到每家每户，只要是晴天多云的窗口期，我们就组织农机昼夜作业，人停机不停，全力抢收快收，最大限度的避开这种降雨的天气。
1: 嗯，
0: 其次就是做实防灾的这种备汛的田间防护，我们提前修订了夏季抢收的应急预案，组建了镇级应急的抢收志愿服务队，备齐了晾晒排涝应急收割设备，对咱们全镇的低洼地块一级水麦田提前疏通了咱们田间的沟渠，做好了排水防涝的准备。
1: 嗯，
0: 常态化开展了田间的巡查，及时排查倒伏积水霉变等隐患，发现问题咱们也是第一时间处置。
1: 嗯，
0: 最后呢是做实的特殊群体这种兜底的保障，针对村内的留守老人、弱劳力无劳力的农户，我们实行了干部包联志愿帮扶，农机兜底免费帮其收割晾晒归仓，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亩，同时积极协调咱们粮食烘干设备，解决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易霉变的问题，全力以赴保障咱们全镇夏粮分产分收颗粒归仓。
1: 嗯，真好，能听得出来啊，我们确实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我们这个夏天的这个丰收季，好吗？
0: 好
1: 的，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采访到了盐池县惠安堡镇的张镇长啊，我们说到想要这个夏收减损耗，秋种稳高产呢，是离不开专业农技的指导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灵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秦国文秦主任为大家来讲一讲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秦主任您好。
3: 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您这位专业人士。首先想问到的是，咱们的这个小麦啊，什么时候收割它的产量最高，品质最好？那农户怎么样来精准的判断这个小麦最佳的一个收割期呢？
3: 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呢就是小麦的收割最佳时期呢，就是在小麦的这个腊戍的末期为最佳收割期，这个时候收获呢，它小麦的产量即品质是最优的。
2: 嗯，那
3: 这个呢，如果收到过早的话呢，我们这个一般就是提前的，在这个小麦的处于乳腹期收割的时候呢，它因为这个时候灌浆还没有停止，其实小麦那个籽粒里面还有白浆，如果收割偏重就偏低，加工出来的面粉呢品质也不高。那如果收的过迟的话，就是到了晚熟期收割的话，那么小麦的这个全株都干枯了，那麦粒实数也有变硬了。那么接下来收割时候，当收的时候田间容易掉粒，就是把一碰它把你那个粒子就太干了，就掉下来了，那么破损也会大幅增加，损耗也比较严重。
2: 对，
3: 那么从这个乳熟期和就是在乳熟期和这个晚熟期的中间，我们这个就是腊戍末期收割，此时呢灌浆已经停止了，那么收割后产量会最高，容重也比较高，那么卖的价格卖相也比较高，然后我们就说是它的加工出来的产品也好，价格也高。
2: 哦，
3: 是这样，
2: 也就是说这个确实是有一个最佳时期的，你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是吧？
3: 对的。
2: 那我们知道其实好像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收割的时间也不一样，是不是？包括要求也不一样。
3: 这个一般你像灌区山区可能收早一点，因为那个灌区呢它是收的，我们一般都是在七月上旬去收割。那么在这个收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这个天气早上你要劈开那个，我们不是早晨麦子上面还有露水呢嘛。然后中午呢又温度太高了，然后呢就是劈开这两个时段，你就上午的9点到11点甚至12点，如果天气不太热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到12点。那么下午3点以后4点以后，如果天气不太热的话，我们可以3点以后就可以收割。你收割了，如果天气太热了，那就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机子一碰以后，籽粒就掉到田里面，容易脱离。
2: 所以还真的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这个要求哈，我们要跟您好好学一学。刚才您说了，早了不行，晚了不行，包括时间上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最佳时间段。那我们该怎么来判断呢？
3: 这个我们判断的一般的方法有三个方面，三点。
2: 嗯，
3: 第一个就是我们很直观的，我们把这个麦穗，我们取一个麦穗，
2: 嗯，
3: 然后用手把它中间那个中间的中部的这个搓开以后，它不是麦粒就出来了嘛，
2: 嗯，
3: 麦粒出来了，我们用手去捏，此时呢一捏，这个手捏它这个籽粒很坚硬，也没有乳白色的浆液。
2: 嗯，
3: 就是仅腹股沟那个残留有少量的结薄的那个蜡质。
2: 嗯，
3: 那并且呢，颜色呢也由青绿转为固有的金黄色。我们麦子一般都是黄色的吧，金黄色。
2: 嗯，
3: 这是一个标准。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穗部。那穗部呢，就首先就是看这个奇叶、倒二叶，就在前天我们看最上面的两个叶子。
2: 嗯。
3: 发黄、干枯了。它下部的基部还有轻微的青绿，
2: 嗯，
3: 我们就对前天一观察，90%的麦穗都变黄了，
2: 嗯，
3: 那么穗部呢，下部呢，它少量的麦秆微绿，这个很正常，
2: 嗯，
3: 是只要上面90%的麦穗变黄了，我们也可以去收割，
2: 嗯，
3: 第三个就是去前天观察这个麦芒，那麦芒如果大风的麦芒呢，干枯了发脆了，我们轻轻要一碰，你也知道那上面就炸熟的那个东西，
2: 哦，
3: 然后。那个东西要一碰，它轻微一碰，它容易脱落。
2: 嗯，
3: 然后说明我们就已经达到这个，腊熟末期了，这个就可以就收割了。那就是从以上三点，就是一捏，把观察去看，然后去判断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最佳收割期。
2: 嗯，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咱们评判的一个标准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之详细了，而且我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都已经有画面感了哈，就是该怎么样来这个判断，我感觉我也学的差不多了哈。那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雨天，包括高湿的天气，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哈，那咱们的小麦是不是也容易爆发一些这个病虫害，包括收割之后这个地块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3: 这个我们一般呢，从这个小麦的，它一般常见的病害呢，一般有，白粉病、条锈病、金鸡腐病、全虱病、赤霉病，要还有黑皮病。
2: 嗯。
3: 那么常见的虫害呢，主要有蚜虫、粘虫、棉铃虫、红蜘蛛、起草、蝼蛄、小地老虎等。那么雨后呢，它因为下雨了，雨降温了。结果又是第二天又猛禽了，就是高湿，就是我们说的温度又一下起来了，然后就是低温高湿，然后这种容易就是爆发这个白粉病、条锈病、金鸡腐病、赤霉病，还有细菌性的这个叶斑病容易比较发生。
2: 嗯，
3: 这是小麦上就是雨后容易发生的这种五种病。
2: 嗯，
3: 那么虫害一般就是粘虫呀、棉铃虫呀、蚜虫呀，这个就是。雨停了以后，下雨期间，然后雨一旦停了，它就又有所反弹，这就是这个病和虫害这两方面。
2: 嗯。
3: 那么要想就是把我们把小麦收掉以后，为了就是减轻后插作物病虫害的这发生，那么主要有两点。
2: 嗯。
3: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两个处理方法。那第一个就是深耕灭插，这个就是通过。深耕，我们把那个土壤不是下雨了板结了，然后我们把土壤板结破了，然后改善土壤的透气性，然后进行必要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田里面这个啥病虫害比较重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用点药进行消毒，土壤消毒，然后降低这个金鸡腐来年或者后插作物的金鸡腐和地下害虫的这个激素。
2: 嗯，
3: 第二个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你也知道，就田间那个田间的清除田埂上的地头的沟渠的杂草。
2: 嗯，
3: 现在这杂草比较多，草多就是一般杂草它是白粉病、蚜虫等病虫的中间基础。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确实看到，就是。防止为了防就是降低它的这个是地下沙作物或者第二年的这个 病株损害了，我们就及时喷除，喷十个除草剂，把这个草一旦喷了以后，它草就死了，死了草死了以后，它这个不是中间寄主就没有了，那就切断了这个病虫越下的寄主，这样就对第二年或者我们第二茬作物在这方面会减轻病虫害的发生。
2: 嗯，那我们了解了，这是雨天之后，就是你说到的这种高湿天气，咱们这个。

0: 病虫害方面的啊一些这个方法啊。那雨后呢，其实除了咱们说到的粮食之外，像这个菜地啊等等啊这些作物，还有这瓜果蔬菜，那他们怎么样快速的来排水啊、松土啊、通风？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减少损失哈。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咱们该怎么补救呢？
1: 这个一般就是雨后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蔬菜就是种粮食或田边有大量的积水的话，一个我们就要立即清理排水沟。这个一般因为作物的根系就是30公分左右，那么我们就在清水的这个沟呢，一般在25到30厘米，即时的就是去把这个沟挖开，然后就这个水排出去。如果在下雨前，如果我们有遇到这个低洼地的时候，我们要及早的，就说是在没有下雨之前，我们就要把沟挖开，否则的话都下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嘛。可是低洼地嘛，这个我们可以就说是增设临时机械泵呀，机械泵呀，做到这个，然后如果雨量大了，我们就说是可许即使把这个泵开开以后，把这个水就抽出去了。因为我们这个作物的根系啊，淹水时间它不能太长了，一般是不超过6小时，如果超过6小时，一般就会造成这个藕根呀、烂根呀，甚至导致死苗这种现象。所以说这是一个强拍田间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强化这个田间管理，一般就是我们提倡的这个中耕松土呀、破除板结呀，这个然后对不同作物水稻呀、玉米嘛有不同的要求。第三个就是特别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及时追肥除壮。这个呢，因为落后，你作物它根系的吸收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呢，我们就一般的雨后呢，落后以后，及时的要防止病虫害。那么通过这个叶面喷施磷酸啊、氢钾、尿素、寄菌彩素内酯等叶面这个生长调节剂，那么往快速的补充养分，增强植物的抗逆性。那么此时植株已经受到伤害了，我们给它点，一个是杀菌，给它再给点肥，让它增强植株抗逆性，然后促进恢复增长。第四个就是我们通过田间巡查，一旦发生这个病害的话，我们及时做到早防早治，然后对症下药。这是就是是雨后的我们的一些一般的防治方法。
0: 好的，那么想最后问问您啊，在夏收结束了之后呢，咱们怎么样来科学的整地，为后续的这个玉米啊、大豆啊等等这些秋粮的播种打好基础呢？
1: 这个就是我们
0: 有一些这个处理的方法，包括需要做到的这个工作，是吧？
1: 就那，那就是夏收以后吧，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好多都是负重嘛，还有一部分负重玉米啊、大豆，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一个就是抓好这个秸秆处理。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建议秸秆粉碎还田，小麦的秸秆呢，收割即是彻底粉碎以后，它一般碎长的长度要小于5厘米。那么正用的抛撒在田间，秸秆量大的地块呢，每亩要再撒尿素5到8公斤，调节这个碳氮比，就是加速秸秆的腐解，避免秸秆增氮，导致秧苗变黄，秧苗就是黄弱。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要是为啥要加尿素？因为秸秆太多了，然后在田间不能很快的腐解。然后我们加点尿素，然后加快它的腐解。第二就是主要深耕和旋耕。这个一般呢，就是旋耕的深度，一般我们说都12到22厘米就可以了。那么打破表层的板结。沿间种地块呢，我们要深度都是这个旋耕的深度要深一点，就是25到30厘米。然后疏松深层土壤，来提升这个保水透气的能力。第三个，我们主要就是精细选种。玉米呢，我们优先就选择那个像抗逆性强的品种，说我们现在宁夏当地还有一个品种宁丹39号呀、强盛219呀。大豆呢，我们就选那个推荐智力耐力抗早。抗旱的早熟品种或季早熟的，因为负重嘛，时间比较短嘛，它生育期比较短。第四个就科学配种，所以说按照产量，然后去因地制宜的，我们按照目标产量，比如说玉米600公斤了，我们就按600公斤的去施。然后第五个呢，就是精细整地，这个呢就旋耕后就把地坝两边清除这个秸秆大杈，就是大的那个没有粉碎的那个，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土坷垃，然后保证地表平整，实现播种均匀，深浅均匀，出面。

0: 最后一个就是病虫草害的去处理，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了防止就地下害虫高发前呢，我们可以地肥施地肥的时候搭配一些杀虫剂啊、杀菌剂啊，然后预防这个玉米啊、大豆苗起的虫害。
1: 嗯，
0: 这个是收完以后我们做了几点。
1: 嗯，真好，秦主任，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详细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授吧，我觉得啊确实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那我们也祝您工作愉快好吗？
0: 好，谢谢。
1: 嗯，感谢您，再见。
0: 好，
1: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五位老师。那从麦情分析、粮食收购到一线帮扶田间管理，从精准的收割技术、病虫果蔬的管护，到乡镇统筹保障、灌区的储粮技巧，可以说五位嘉宾啊全方位的跟我们大家做了非常细致的分享。那当然相信呢也解答了很多乡亲们啊关于下收的一些比较关心甚至是有点头疼的这个问题哈。我们都说农事不等人，下收正当时，当然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抢抓挺好的窗口期，科学收割，精细晾粮，妥善储粮，及时的做好雨后田间补救以及秋粮备耕，确保今年的夏季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那以上呢也是我们本期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老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间在于此，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3: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9集。
12: 马一山两口子四目相对，女人扑哧笑了。马一山被看穿了心思，有点恼怒般的抠着头皮。
13: 笑屁呢，笑我在吹牛是不是啊？我今晚还就把这话摆在这儿了。这个碎女啊不争气，打你我的脸，她的事儿啊咱们不办，简简单单叫李家把人接走就是了。祖祖是明媒正娶，还是大学毕业生，端着公家饭碗，女婿还是个副乡长呢，婆家在县城里，这样的女子我难道不能红红火火地嫁出去？我就是要把丢了的脸面给拾回来。哼，叫庄里那些偷着看笑话的人都等着看，我说到做到。
12: 夏粮薄了，当然要靠秋粮垫补。用书本上的话讲，就是失之冬鱼，收之桑榆。岁女抢在她姐前头嫁人，是大麦没黄小麦黄的事儿，所以马一山心里这口气始终是难平的。
3: 但女人考虑问题的角度还是和男人不一样，她摇头娓娓道来。
12: 哎呀，依我看呀，到祖祖的事情上也简简单单打发了算了，到舍娃娶媳妇的时候咱再大过不迟。啊，你前头嫁女子过一场子，紧跟着娶媳妇又过一场子，咱能过得起吗？一个接一个宰牛，那哪来那么多牛叫你宰？再说了，咱一共就养了两个女子，当爹妈的太偏心，叫岁女心里咋想嘛？她婆家那一窝子肯定也低看她呢。哎，这岁女就算是不争气，那也是你我养出来的吗？
3: 女人就是有这魅力，不动声色间绵绵软软一番话，像细风贴着你心脏吹，不知不觉间就把你心里的气给吹散了，熨平了。
12: 马一山的心不知何时已经软了，那口恶气似乎顺着四肢百骸悄无声息地流泻了。他跟着女人叹了一口气， 灯下满脸赫然交错的皱纹颤抖着。

0: 只能这么办了，还能咋办呢？你也晓得我说的是气话吗？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这样的口气显示着他的懊丧，也流露出作为人父对不争气孩子的无可奈何，真是既疼又气呀。全家在为女儿即将出嫁忙得连轴转，真要出嫁的那位穗女自己却连着几天都窝在炕上睡大觉，小偏房里这几天窗帘也不拉，被子也不叠，桌子不抹，地不扫，好像昼夜在这个小空间里被颠倒了，时间已经停滞了，日子再也不往下过了，就在这昏昏沉沉的长睡中糊里糊涂地打发着。
0: 马一山女人端一碗热饭在偏房门外正徘徊呢，身后大门响，摩托车响，祖祖回来了，是骑着王全友的摩托车回来的。祖祖人还没从车上下来，就边摘头盔边问道：
2: 妈，穗女呢？明天家里办事儿，咋一点都不喜气啊？
0: 就算只是嫁女儿，不像娶媳妇那么热闹，但也是办喜事儿啊，该有的喜悦还是要有的，怎么家里清寡寡的，有一抹压抑的感觉？他目光环视，又问道：
2: 哎，我爹和舍娃呢？
0: 马一山女人没心思送饭了，端着碗迎大女儿，脸上拢着一层愁云，眉宇深锁，低声叹息：
3: 快别提喜庆的话了，把人吃力死了，把人憋屈死了，把人窝囊死了，这是要活活把人气死呢。
0: 他一贯温和，极少说这种重话，也不会用上这么一连串的词儿。祖祖知道情况不好，赶紧随他妈进厨房，把一大包东西丢在炕头。
2: 究竟咋了嘛？婚事不顺，是不是李家耍赖不给彩礼，还是不要咱孙女了？
0: 对于一桩先私奔后成亲的婚事儿，最坏的可能性也就是这些了。
3: 你爹去你德府爷家了，舍娃说是去集上雇个小车，明天送亲呢，我和你爹都拦不住。哎，你说好好的雇啥车嘛，你虎子叔开个奔奔车送就成了嘛，花那冤枉钱。
0: 祖祖绕着锅台看，发现家里宰了两只鸡，已经煮熟了，备了萝卜、凉粉、粉条之类的菜，再就是一个大盆里码着油香。
2: 原来都预备下了，不是说不过吗？我还以为啥也不准备，让李家直接把人领走呢。
0: 女人揉了揉眼窝：
3: 那不成吗？就算随便嫁个女子，也得准备准备，招待一下娶亲的人嘛。本来心里就难受，要是在宾馆冷灶的，叫人看了笑话呢。
0: 其实这些不用解释，祖祖也是知道的。他是羊圈门长大的，对于羊圈门的大小风俗是烂熟于心的，只是顺口一问罢了。他记起了刚进门时母亲说的那番话：
2: 妈，穗女的事究竟咋了？李家出啥幺蛾子了？
0: 他认定是李家在作怪，所以早早就愤恨上了。说起来也真是叫人气愤，穗女私奔，穗女自己当然有错，可要是没有李飞龙勾引并领上跑，穗女一个人独木还能成林？他有点生李飞龙的气，年轻人追求爱情本来是好事情，结果叫他们两个小年轻愣是把事情弄歪了，至今父母算是替孩子擦屁股上的屎罢了。那么现在你李家要是再出点啥歪心思，那就真叫人没法容忍了。马一山女人被提醒了，赶紧把手里的碗往女儿怀里塞：
3: 那你把饭端给穗女吃去，三四天了不好好吃喝，光窝着头睡。哎呦，我是拿这个火包没办法了。
2: 咋回事嘛？ 让哈崽子欺负了？
3: 她现在是皇姑奶奶，谁敢欺负她？哎呀，说出来真是叫人气得肉疼呢。她不想跟哈崽子了，说不想结婚，不想当媳妇了，想在家再耍上几年。你说这都啥时候了，她要变卦呢？这不是把咱一家人放到火上烤吗？她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你爷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一张老脸丢的还不够吗？
0: 女人越说越激愤，几乎就要马上哭出声了。祖祖迅速接收并整理突如其来的消息，也有一点吃惊，但不像母亲那样反应强烈，她倒有一点欢喜。
2: 这不是好事吗？她本来年龄就小着呢，跟上李飞龙跑那也是一时脑子发热，现在后悔不想嫁给他也能理解呀。哎，妈你想想，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娃知道啥叫爱情，啥叫结婚，啥又叫家庭呢？她现在后悔了，咱应该支持她，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了李家。
0: 她是越说越得力也越得理，一时中觉得妹妹就是个被诱骗了的无知少女，如今这少女要悔改，当亲人的就要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等他说完，发现他妈坐在炕沿边，脸色铁青，眼里泪花打转。
2: 咋？你们不同意？是怕丢人，还是得罪不起李家？妈，这可是你女子一辈子的幸福，现在就已经不想嫁了，逼着嫁过去，那日子肯定没法过，后半辈子就泡在苦水里了。
3: 哼，他自作自受。
0: 马一山女人几乎是吼着喊出这句话来，说完她泪如雨下，攥起拳头捶祖祖的肩。
3: 值了，太值了，就算她想回头回不了了，爸爸都怀上了，他现在不想跟了，他还有路走吗？
0: 祖祖大吃一惊，这感觉就像有人迎头对他狠狠地砸了一棒，跟当初听到穗女跟人私奔时一样，整个人都懵了。
1: 穗女怀孕了，她那么小就要当妈妈了，她和李飞龙都有孩子了。祖祖和舍娃五一找到穗女并往回领的时候，穗女没有告诉她，瞒得密不透风，看来是有意的，真是糊涂啊！为什么要隐瞒不说呢？如今就算她这个做姐姐的想给她撑腰，又怎么出手呢？祖祖脑子运转，灵光一闪，赶紧安慰母亲。
2: 哎呀，怀上了也没啥大不了的，现在医学这么先进，悄悄到医院打了去，月份小就吃打胎药，要是大就引产刮宫。
0: 他近期参与乡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知道了生育方面的一些信息，这一急就替妹妹开上药方了。
3: 刮个屁，娃娃能随便刮吗？活活的一条命呀，多造孽呀！哎呀，就算咱想偷偷给处理掉，那也不成啊！这事情哈塞子已经知道了，估计现在李家都传遍了。真要是打了胎，李家闹着跟咱要娃娃，咱拿啥给人家呀？哎
0: 呀！说到这儿，他的面部因痛苦而剧烈的扭曲着。母亲的鬓发灰苍苍的，居然白了大半，祖祖顿时心里更乱了，好像忽然能完全的体谅到母亲的心情了。这个穗女啊，真不让人省心啊。她暗暗在心里下着决心，妹妹已经这样，那么自己就得更争气，争取今后在婚姻方面不要给父母添任何的麻烦。祖祖端起碗去小厢房，推了推门，从里头关上了， 他扒着门缝轻轻地喊，告诉穗女是他回来了。屋里没动静，他提高嗓门又喊，身后脚步轻轻靠近，回头看是母亲，给他摆手努嘴，示意他不能硬来，那就只能来软的了。祖祖压低声音，轻柔地呼唤道：“
2: 穗女，穗女，是姐，你先把门开开，有事咱俩当面说嘛。”
0: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火在乱窜了，但只能压着，对这个从小就

0: 祖祖也不急，放下饭，把窗帘拉开，坐到枕头边，慢慢拉开被子，露出一个毛墩墩的头，一张清汤寡水的脸，眉头紧锁，哪里有半点新嫁娘的欢喜。祖祖伸手摩挲这颗乱发覆盖的脑袋，轻轻拍打着带着病容的脸蛋儿。
1: 究竟咋回事儿？你跟姐说，姐给你做主。
0: 穗女倒不像平时那么倔强，目光发转，懒懒地看着面前的祖祖。
1: 我没啥事，没啥事儿，你这样子，明天就要嫁人了，要准备的事还多着呢，妈都要急死了。
0: 看穗女没还嘴，祖祖就平缓地告诉她，赶天黑得开脸，开脸的人已经请好了，过一阵就来。还有衣服和鞋袜也得试试，还要到虎子叔、三散叔家转一回，看看爷爷，有二斤茶叶要送给爷爷。当了一场孙女，临走该对老人表表孝心，他们肯定都备好了一份心意要给你呢，都等着呢，你躺着不去肯定是不行的。别看祖祖一直在外头念书和工作，羊圈门的这些婚嫁风俗、人情世故，他并不陌生。这源于他从小就爱留心观察，无意间懂得了一些。穗女目光挪开，不看姐姐，看高处的房梁。一根横着撑起整座屋顶的大檩，也不知道放上去多少年了，早就没了木头的原色，灰乎乎、暗沉沉的。穗女是在这小偏房里长大的，有记忆起就跟姐姐睡在这小炕上。现在她要出嫁做大人了，再也不是那个蛮横无理、横行霸道的小女儿了。想到这儿，泪水顺着穗女的脸颊静静地流淌。
2: 祖祖拿手背给穗女擦泪，两个手都擦湿了，她自己的眼泪也下来了，忽然捏住穗女的手，心一横，说破了那句不敢说的话。
1: 你是不后悔了？不想跟李飞龙了，可你又怀了他的娃，你怕他家逼你逼咱家人，对不对？姐跟你说啊，这婚你要是真不想结了，我支持你。你才多大呀，都还没成年呢，是一时糊涂跟了他的，现在想重新选择你的路，我觉得你没错。
2: 祖祖尽量设身处地地替妹妹着想，就觉得妹妹挺可怜的，有理由悔婚，哪怕全羊圈门人把大牙笑掉，也比牺牲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划算呢。
1: 穗女，咱都是念过书的人，自己有脑子，凭啥不能有自己的选择？
2: 他甚至在想，这门亲事退了以后，穗女肯定处境艰难，自己怎么才能帮到她？穗女从姐姐手里抽走手，眼里的哀伤褪尽，倒浮上笑意来。
3: 姐，你说的啥呀？谁后悔了？谁说我不想跟李飞龙了？我们都有娃娃了，我才没有后悔呢。哎，肯定是妈说的吧，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一天鬼鬼祟祟的，你不注意她就趴在窗户外头偷着看，跟个贼一样。
2: 祖祖先被笑迷糊了，想了想，转过弯来一巴掌拍在妹妹的肚子上。
3: 哎呀，你个小妖精，闹腾啥呢？吓得妈心一直悬着，你倒啥事儿没有。
4: 哎呦，
2: 穗女抱住了肚子，祖祖才想到她如今肚子娇贵，多亏这一巴掌打得不重。穗女两个手抱住肚子摩挲着，脸上的笑意忽然褪去，又弥漫上了忧愁来。
3: 哎呀，姐，说实话，我心里头迷茫得很。我知道这几天要高高兴兴的，但心里就是忍不住的难过，我也不知道为啥要这样。
2: 看着他忽笑忽哭的样子，祖

0: 祖也迷茫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妹妹这是在作假，就继续顺着原来的思路往下劝。
1: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等真的到了李家，那时候再后悔才叫开弓没有回头箭呢。所以
2: 姐，看你傻不傻，比我还大那么多岁呢，看着比我还不成熟。我和李飞龙的事情真的是你情我愿，就算我们跑到外头去受了罪吃了苦，那也不能全怪他。我们没有高学历啊，毕业证啊，也没钱，轻生活吧人家不要我们，重活我还舍不得叫他干。挣上钱了，我想吃啥他就给我买，如果挣不到钱的那几天呀，他就是自己饿肚子也一定让我吃饱。这样的男人我觉得好着呢，以后会疼我的。
0: 祖祖把惊讶压在肚子里，不敢再表露了。看来他对李飞龙是死心塌地的，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3: 祖祖的目光聚集在穗女的小肚子上，穗女腿上只穿着线裤，肚子那里平平的，看不见有鼓起的迹象。
1: 哎，几个月了？
2: 几个月？才四五十天吧，哪有几个月？
3: 这玩世不恭的神态简直能把祖祖惹怒。他忍着，明天就要出嫁的人了，划不来再拿重话说他，反正这些年也没少说。结果呢，还是油盐不进，倒把姐妹间的关系弄得跟仇人一样。
1: 真是怪了，你一不是不爱李飞龙，二这肚子才怀上，妈也没拖累到你，咋就不吃不喝的闹上了？看把妈愁的，你没发现她一下子变老了？
3: 尽管做姐姐的语气很柔和，当妹妹的还是不高兴了，皱皱鼻子。
2: 妈又跟你倒啥闲话了吧？她呀，就从来看不上我，我心里想的啥，她不愿意管。姐，你是不知道，上回你们把我俩领回来，妈当着人多不好拿我出气，等你们都一走，她天天给我摆一张寡妇脸，阴的都能捏出来洗锅水，动不动就唉声叹气，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她。我本来心情就不好，可她一点都不理解，一直在我跟前叨叨啊，一阵子说这不对，一阵子说那不对。哼，反正我跟哈塞子的事儿，他一开始就不愿意，给我气的干脆躺着不起来，他爱咋闹腾就闹腾去。他逼问的急了，我干脆说这婚我不想结了，哎，他听我后悔了，反倒高兴了啊，撺掇我退了去，偏偏不叫他如意。我说我怀上了，肚子早就大了，哈塞子也知道这事儿，我看他还能有啥幺蛾子给我使出来。哼，
3: 祖祖只觉得有重锤在心里狠狠地敲，一下又一下，简直要把他的心脏给锤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也就是说啥事儿也没有，他和李飞龙依旧你恩我爱，铁定要嫁去，却害得母亲白白担心了这些天。这穗女也真能下狠心，居然能做到好几天水米不打牙的吓唬人。这对母女呀，哪有亲生骨肉间的情谊，简直就是两个冤家对头。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

继承、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

0: 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4: 生活总有起落，人心难免波澜，有些情绪适合安静聆听，有些故事值得温柔安放。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用音乐陪伴你，在旋律中遇见共鸣，在歌声中安放心。

人来人往，不过路过人间，我们都在体验相聚和别离，欢喜与遗憾，学会和自己和解，将过往轻放，才是一生要做的功课。希望郁可唯这首《路过人间》能够让你在歌声当中去读懂世事，依然温柔，历经起伏仍有善意。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路过人间。

长辈常常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代价。与其抱怨纠结，不如坦然承认，把经历变成成长。接下来这首来自王嘉尔的《活该》，就带着一种清醒和力量，告诉我们：敢做就得敢担，爱过就不要遗憾。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有你继续驻足聆听《相约有晴天》，这里有情、有歌、有温暖，让我们继续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地注意到，越长大就越习惯把情绪藏在心底，孤独、迷茫、疲惫都是人生常态。音乐是无声的出口，让心事有处安放。希望你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安静与坚定。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来自毛不易的《消愁》。

生活不必太圆满，心安即是归处。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珍惜拥有，善待自己，好好生活，不就是我们要追寻的最好答案了吗？我们总期待着心有阳光，眼里有笑，生活温柔，日子闪亮。相约有晴天，继续分享给你来自周深《小美满》。

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旋律为引，温柔为伴，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有奔波的匆忙，也有内心的柔软，有执着的坚守，也有释然后的坦然。让我们继续在每一首歌不同的旋律当中去感受不同的心境，也一同感受成长、思念、深情、力量。希望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安放你的情绪，温暖你的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白小白的《赶路的少年》。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正在赶路的少年吗？带着初心和勇敢奔赴未知的远方，当然这一路上会有疲惫，有迷茫，但我们始终心怀热爱，坚定向前。白小白的嗓音温暖有力量，唱出少年的纯粹、执着和倔强。希望你和我都能历经世事，仍怀赤子之心，在追梦的路上永远清澈明亮。

有清香，月有温柔，心事藏于岁月，思念融于时光，在月下煮茶真的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而陈家的这首《月下煮茶》，旋律温婉，韵味悠长，更像是一段轻声诉说的过往，藏着牵挂与淡然。陈家的演唱也是细腻温柔，一字一句都带着治愈的力量。在平淡的日子里，希望你我可以寻觅到内心的安宁，与温柔相伴，与岁月言和。

有些深情跨越山海，穿越时光，不问朝夕，不负遇见。你熟悉这首歌吗？无时空之恋，它唱出了爱情里的执念与坚守，无论时光如何变迁，真心始终不变。而古天乐和萱萱的合唱，深情而真挚，将跨越时空的爱意诠释得动人至深。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也能遇见这样的感情，它无惧距离，不畏时光，深情不负，温暖绵长。相约有晴天，和你一起听古天乐、萱萱《无时空之恋》。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

0: 播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有人形容爱如蝉翼，轻盈而脆弱，绚烂而短暂，却拼尽全力绽放过。相约有晴天继续分享给你爱如蝉翼，它的旋律深情又略带伤感，唱出了爱情里的美好与遗憾，热烈与释然。黄霄云的嗓音是极具穿透力的，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则深情婉转，将歌曲的细腻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珍惜每一份遇见，坦然接受每一种结局，爱过无悔，释然随心。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收听黄霄云《爱如蝉翼》。

人啊，有的时候会困在情绪当中，困在回忆里，困在执念里，难以挣脱。一首来自景龙的《困》，真的是唱出了内心的挣扎、迷茫与孤独，也藏着想要解脱的那份渴望。景龙的演唱还是比较低沉走心的，他将感情里的纠结和脆弱诠释得很真实。希望陷入感情纠葛当中的人能够走出内心的困境，放下执念，释怀过往，和自己和解，轻松前行吧。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你继续驻足聆听。以墨为妆，以心为念，与沉淀中坚守初心，与岁月中绽放锋芒。谭维维的一首《墨妆》大气磅礴，兼具了古典韵味和力量感，唱出了坚守、传承与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谭维维的嗓音始终高亢有力，细腔婉转悠扬，将歌曲的厚重和深情完全阐释。愿你心怀坚定，自带光芒，在人生的路上执笔为剑，落墨为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相约有晴天推荐给你，谭维维《墨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

0: 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最美宁夏川。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扬言不止，造作不息。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准时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周四的下班时刻，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还是会跟各位在上半场的时间里分享到我们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那下半场的时间，城市探索指南，我们今天要去多个城市逛一逛。好了吧，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到的跟我们的旅游相关的第一条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呢，银川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而中卫是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的。在整个规划当中呢，规划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旅游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也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规划还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的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那我们来跟大家去分别关注一下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那么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旅游枢纽城市，会持续来完善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旅游枢纽城市的功能。重点旅游城市呢是积极发挥承德、秦皇岛、大同、呼伦贝尔、大连、吉林、伊春、苏州、无锡、宁波、黄山、厦门、赣州、景德镇、青岛、洛阳、开封、宜昌、张家界、珠海、桂林、三亚、乐山、遵义、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林芝、延安、武威、格尔木、中卫、喀什等重要旅游城市的综合带动作用。这是在这两个板块当中，一个是重点旅游城市，一个是旅游枢纽城市，这两个部分当中包含了我们的银川还有中卫。

好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其他方面。塞上江南运动宁夏，2026宁夏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正式定档9月26号。那么在9月26号当天呢，跑者们将会奔赴贺兰山下，在金色的秋光中穿行万亩蒲园，一边追风竞速，一边邂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独有的浪漫风光。紫色双季跑出精彩，这场山水与美酒相伴的马拉松比赛等各位来赴约。那有任何关于整个此次赛事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以及具体想要去了解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去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宁夏贺兰山，应该叫宁夏贺兰山路，不对，但就还有问题，宁夏贺兰山路跑双季赛，哎，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各位呢可以来去添加并且关注之后，了解一些具体的关于赛事的一些情况和内容。好的，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滚中口景区的日出之约活动吧。最近呢，是我们有在应该是昨天的时间当中有看到银川滚中口景区日出之约活动专属门票的使用规范的这样的一个公告。为确保滚中口景区日出之约专项活动平稳有序开展，提升活动观赏品质，那么就活动期间专属门票的使用及核验规则来跟大家发布了一个通告。首先，准入凭证限定，日出之约活动实行的是专票专用的制度，仅限通过携程抖音平台来购买的标注有日出之约字样的专属活动票方可入场。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专属票中以外呢，景区现行的所有的常规门票，还有各类的优惠票以及年票等等，都是不涵盖在此次专项活动当中的啊，不涵盖这个专项活动内容的。所以呢，其他的常规的门票了，各类的优惠票，包括年票，都是不可以来作为入场凭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的日出之约就是专属的门票，跟其他的票是不一样的哈。不知道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在景区，我就买了景区的门票，为啥不让我进？我就是想去看个日出。No， 这是。

可以的，你得重新买这个专用的票。另外呢，如果说想去参与整个的活动的游客，务必要通过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获取及时的资讯，并且按照需求、按照需要来购买对应的活动门票。而入场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来出示电子或纸质购票凭证，积极去配合我现场的工作人员完成核验的手续。如果在购票或者说入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那都可以来去致电景区的官方服务热线0951-6606-092-6606-092，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贺兰山滚钟口景区的日出之约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尤其是叫做活动专属门票的使用规范的这样子的一个通告，也请大家能够牢牢记得。好的，那我们上半场关于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资讯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咱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老歌了，吻得太逼真。好的，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大家继续分享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啦。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关注我们宁夏的避暑的好去处。哎，我们该去泾原，该去固原，凉快凉快去了是吧？虽然说这两天因为下过雨之后气温不是特别的炎热，还相对比较舒适一些，但是早晚也是会热起来的，毕竟已经入伏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去固原去避暑的话消暑纳凉这个不仅仅去看山水风光，更重要的是逛完清凉的山野，一定要去赶赴一场地道的舌尖盛宴。哎，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门店推出的专属福利呀，超值套餐呐，等等等等等等吧。总之就是爬山夕阳解腻，鲜醇火锅暖胃，夏日山水纳凉，再加舌尖极致美味，一站式的来承包你的美好的旅游时光。那么作为泾原的地标性的特色美食，泾原黄牛肉火锅，这是这我们都知道哈，六盘山必打卡的压轴风味嘛，对不对？你这个好好的清凉清凉，虽然下了山之后吃着热辣的火锅，总之就是避暑和美食双重的享受，性价比直接拉满。那比如说有双人清凉套餐，原价285元，夏日特惠是248元包含有景区的双人门票、车票以及特色双人特色锅底，还会搭配上一荤五素以及特色的小吃、水果、米饭、开胃的凉菜等等都是有的。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适配于就是两个情侣之间出游，或者说闺蜜的短途自驾，对吧？两个人同游六盘山森林氧吧，然后呢徒步纳凉之后呢，共享一锅鲜醇的黄牛肉火锅，再搭配上丰富的荤素的配菜啦，对不对？整套的这个出行搭配性价比直接被拉满。而且你对吧，我们通常说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我们玩了旅游的，对，景区也进了，也有门票有车票，连吃着饭都帮我们去想到了，所以真的是能够非常贴心的做了一个特别感这个舒适的一个套餐。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双人清凉套餐。那现在放暑假了吗？爸爸妈妈们怎么能够不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趟六盘山，去清凉清凉呢？那这里有亲子家庭套餐，这个套餐当中包含两大一小的景区门票，还有车票，以及暖心家庭火锅。这个火锅里面的配菜有两荤六素、特色小吃、水果、米饭，还有开胃凉菜。其实这个就是专门为遛娃的家庭来打造的，这个可以去到点消费的话，还能够获赠景区的避暑小礼品一份哈。大人的休闲和小朋友的玩乐，这是夏日亲子游的绝佳选择了。五个人的欢聚套餐也有啊，原价733，夏日特惠是658。包括五个人的景区门票、车票以及山野乐享火锅套餐，搭配上三荤七素、特色水果这个小吃、米饭、开胃的凉菜。这个我觉得就属于这种亲朋好友结伴出行的，或者说同事小型团建，对吧？这都是比较适合于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的。至于十个人的团队，那还有一个尊享套餐，原价是1498，夏日特惠是1298，整整少了200块钱哦，优惠了。这就包括十个人的景区的门票、车票，对吧？还有这个精品的团队火锅套餐，这个也很适合于企事业单位的团建研学队伍，对不对？旅游大巴出行群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选择。

那亲子呢，这个或者说第一次到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不对？游玩的话，首选比较平缓的木栈道，沿着溪流向前，一路都有树荫啊，林荫全覆盖，全程轻松无压力，沉浸式的去夕阳放松。 在凉殿下的草垫上去坐下来，哎呀，安安静静的去听听鸟鸣啊、溪流啊，抛开生活的琐事来放空一下自己，不用去赶着啊，我今天要去完成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明天还有什么什么的活要干，到了这里就安安心心的，哎，咱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放松休息。 那么前往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线路哈，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从银川出发的话，银川方向可以来去经过京藏高速、福音高速、金河源出口下高速，这个三四四国道，最终到达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啦。 好的，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半场跟大家关注到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哈。那同样我们还是不要走开，稍事休息，短暂的休息之后，节目下半场我们来跟大家进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跟各位继续去不同的城市看不一样的风景了。 好吧，那我们就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点子钱，上那都应该
13: 干嘛？是
14: 吧？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 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4: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4: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4: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4: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沙岩石马，他们

0: 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节目的下半场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要跟各位去到不同的地方看风景了。只不过我们今天要去到的是好几个城市，它呢其实是因为一条高铁线路而串联起来的。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关注的就是西石高铁的沿线攻略。西石高铁说白了，咱们就可以从西安出发，乘坐这趟高铁直达武汉，全长257公里，会途经蓝田、商洛、山阳、漫川关啊，来接入到实验东站，与汉石高铁是无缝衔接的。就这么说吧，从

西太多了，它的底子太厚了，对吧？城墙上的砖是明代的，地下的兵马俑是秦朝的，大雁塔里还藏着这个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经书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在西安的话，我们就不能，就不也不用说太多了吧。你必然要去打卡的兵马俑、城墙、陕历博、大雁塔啊，这个大唐不夜城。只不过现在在暑期期间，就大家一定慎重考虑啊，那游客实在是太多了，尤其陕历博是很难很难约到的。那其实呢，也有一些这个啊，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手绘地图啊什么之类的，有哪些地方大家可以去逛的？比如说在碑林区的话，那可以去钟楼，可以去碑林博物馆。提示大家，碑林博物馆是收门票的，84块钱；还有书院门，这是免费的；西安城墙是54块钱；西安博物院这是免费的；还有永兴坊。那么莲湖区的话呢，就有钟楼、广仁寺、洒金桥箱子庙这个回民街、高家大院。对吧，这个其中钟楼和高家大院是收费的，一个30，一个是15。临潼区的话呢，兵马俑嘛还有华清宫都是120，还有骊山园。雁塔区的话，就大唐不夜城这个花10块钱去登大雁塔，陕历博这博物院这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大唐芙蓉园的是每人120块钱。至于周边的话，如果说大家时间足够长的话，在西安多停留一些时间，那么就去爬个华山啊，去对吧，去壶口瀑布，去看法门寺，去看乾陵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包括乾陵野生动物园是吧，长安十二时辰这个等等等等，太多了。好，这是如果说规划两天行程的话，就建议大家第一天你可以去这个兵马俑，然后到这个回民街去吃美食，去看钟鼓楼的夜景，就住在市区里面。第二天去陕历博去城墙骑行，去大雁塔，去大唐不夜城。但如果说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把陕历博放，有可能会放大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里去慢慢看，因为这里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一定要去听讲解哟。这个吃的东西那就什么肉夹馍啦、泡馍啦、biang biang面啦、劲糕啦、葫芦鸡啊、鸡蛋牛奶、醪糟啦，这对吧？这个就是臊子面啦，还有油茶麻花啦、水盆羊肉啦、牛肉小炒泡馍啦、烤串啦、羊肉串啦等等等等等等。好，那说过了这个西安之后，来到西安人的后花园。这一整个县都在免票，说的是哪里呢？是蓝田。蓝田就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当中的蓝田，咱们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蓝田玉的故乡。而且呢，它还是蓝田猿人的发现地哦，距今大约115万年，这是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之一。那么在西石高铁通车之后，这个藏在秦岭脚下的县城，从西安出发的话只有20分钟就到了，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后花园了。到了蓝田之后，必打卡的点位都有哪些？首先，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秦岭北路，这里呢有奇峰、溪流，有瀑布，而且呢也被称之为陕西的小黄山。水陆庵，这是六朝古刹了，这个庵里面呢有3700多尊明代彩塑壁像，真的是密密麻麻的排列在那里，也被称之为这个中国第二敦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的那个非常这个特别的景象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该是多么的震撼。还有必打卡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白鹿原影视城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嘛，真的是实景复原哦，就这个影视城实景复原了有大型的实景演出等等等等，还可以去逛去看溶洞去感受一下森林氧吧的美丽。建议大家，我觉得有个一天或一天多的时间吧，你从到达这个下了高铁蓝田站下车之后，就直接先去王顺山，然后

再去这个水陆庵看那些雕塑，接下来就去白鹿原影视城去打卡。这吃的东西，蓝田的饸饹啊，这个神仙粉儿，还有蓝田九大碗儿。我很好奇这个神仙粉儿是啥东西，我真的没听过，第一次听，不知道是就类似于米粉吗，还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来看到接下来去到第三站是哪里呢？沿着西石高铁离开了蓝田之后，第三站就到商洛了。商洛其实是藏在秦岭腹地的，是古代连接关中和荆楚的咽喉要道。那如今高铁通了，商洛呢就从路过变成了可以停留咯。峡谷和溶洞是这座城市的两大主题。必打卡的地方啊，这个第一个就是金丝峡，这是五A级景区哦，可以去看白龙峡、青龙峡、金丝峡三段峡谷，真的是首尾相连的。沿着栈道你徒步的话，那得走4到5个小时呢。那峡谷里的瀑布真的是一个接一个，最深段两侧的山体都是接近垂直的状态。我们接下来说说溶洞。那通常说到溶洞的话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咱们的喀斯特地貌，一般在云南呀，包括重庆啊这一带很多地方都是有的。那么其实在商洛也是有的，这里呢有一个溶洞，被称之为北方最大的溶洞群，就是柞水溶洞了。这是第二个打卡的地方。第三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塔云山，这里你能够看到悬空的道观是建在绝壁之上的，是不是很厉害？真的也只是之前没有太去了解过哈，了解的少了。好，那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打卡，那就是叫什么来着？对，叫地花古镇。这里呢是600里商于古道上的著名的驿站，也是作家贾平凹的老家啦。2天的时间的话，建议大家怎么走呢？首先第一天，从商洛西站出来之后，一站直奔金丝峡。我觉得金丝峡真的是需要多一些的时间好好的去感受的。然后呢在柞水县城去住宿，第二天的时间呢就可以去逛那个柞水溶洞了啊，再到凤凰古镇。哎，对，这里也有凤凰古镇哦，那可不是湖南的那个。这吃什么的话，商洛的那个核桃特别的有名，包括镇安的腊肉啊，柞水的木耳啊，商南的茶叶。哎，对，这里也有茶叶哟。好，那么西石高铁我们先跟大家走这三站吧啊，这三站之后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慢慢聊。哎，看看还有哪些这个地方啊，包括哪些城市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挨个打卡的。毕竟我们跟着高铁，你每一站都下车的话，一定会收获到不一样的风景的。来，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久没有听到了宠爱。好的，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跟大家说说西石高铁整个这一条线路走下来，我们可以去途经的哪些城市，哎，可以去打卡，怎么个游览方法？通常我们会给大家大概1到2天的一个，就2天的一个攻略吧，一个行程的安排建议给到各位。如果说各位想来乘坐这趟高铁的话，那你在沿途最想在哪座城市停留呢？好，我们来说到第四站，十堰。十堰真的是一座因山而建、因山而名的城市，它是东风汽车的摇篮，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真正让它出圈的其实是武当山。张三丰在这里开创了武当派，对不对？紫霄宫的金顶至今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呢。所以来到十堰的话，必打卡的地方，你首先必须得要去武当山嘛，对不对？道教第一名山有经典的路线，大家是可以来这么走的啊，走这个太子坡，这个就去黄河墙，然后到紫霄宫，这是保存最完整的皇家道观的这个古建筑，大家就可以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到南岩宫，这个龙头向伸出悬崖2.9米哦，再然后最终到达金顶，这个是在海拔1612米，日出的时候，那整个铜殿是金光灿灿的，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去看日出的吧，这个各位提前去做攻略啊，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丹江口水库啦，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亚洲天池之称，大坝你去看完，然后去走那个环库环水库的那个公路，特别之壮观。两日游的线路的话，大家从这个十堰东站下车之后就直奔武当山去，然后去太子坡，去紫霄宫，然后就哦对了，是可以住在山上的，那你住在山上就一定能够看到日出了，所以大家都住在山上千万不要去错过在金顶看日出哈。那第二天看完日先去看日出嘛，看完日出去南岩宫，然后下山再到丹江口水库，最后返程就 OK 了。那我们继续可以返程，这个返回到十堰东站来上高铁直奔下一站。那么在十堰来讲的话，吃什么呢？比较有名的丹江口的翘嘴佛，哎不对，叫翘嘴白还是翘嘴白应该是，就鱼嘛，你可以清蒸，据说是最鲜的。哦，还要吃一个云阳的三合汤，这个汤吧，因为我只看到了图片，它有好多粉条，有这个红辣椒油。至于粉底下哈，这个粉条啊、粉丝啊，下面还有啥，我还真的不太了解。稍微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云阳的三合汤。就红薯粉条哦，对，你看有卤牛肉片和这个牛肉小，叫什么牛肉小饺，猴头饺就是饺子啊，这三种主料来组成搭配的，哎，搭配在一起的，好，再配上那个什么牛骨的老汤，秘制的辣油，哦，酸辣咸香，哎，而且这个好吃的历史还挺久远的，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据说相传是由三位秀才将各自携带的牛肉粉条饺子给汇煮在一起而成的，后来经过改良了嘛，24年的时候是入选了湖北省的这个省级非遗哦，暖胃解馋驱寒增暖，所以这个我觉得好适合冬天吃，而且是那牛肉都是大片大片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跟咱们这儿的烩肉还蛮像的这种感觉。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十堰，第五站到哪里呢？到襄阳，武侠世界里的一座城市，对不对？襄阳是咱们中国的十

子路口南船北马七省通衢。2800年的建成时哦，让每一块砖真的是都有故事。那金庸迷们都是奔着郭靖黄蓉来的嘛，对不对？而三国迷都是冲着诸葛亮来的。吃货要奔着什么来？一碗红油牛肉面来。总之谁都不亏。必打卡的地方首先就是襄阳古城，你可以去看城墙，去看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据说是亚洲最宽的，180米哦，免费逛。在北街是青石板小吃一条街，可以直通汉江边的。第二个打卡点古隆中，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诸葛亮隐居10年的地方，三顾茅庐的发生地哦。而第三个打卡地方就是唐城了，就是妖猫传还有梦华录的取景地，所以在这里干嘛呢？换装拍照，绝对惊艳。不过提示一下各位，这个地方中医是闭园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暑假了我哪天去都合适。

两日游的线路的话，建议大家第一天去从这个襄阳东站下车之后呢，去古隆中，然后襄阳古城逛城墙，走到临汉门看汉江日落。第二天就是盛世唐城了，最后返程吃的东西襄阳牛肉面呢，包括宜城大虾，还有襄阳黄酒红糖饼。最后就来到武汉了。

没错，武汉呢是西石加汉石高铁走廊的终点，也是最江湖最接地气的一站了。我们可以去打卡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东湖绿道，还有江汉路以及梨黄坡路等等。对了，在江汉路还有梨黄坡路能够看到百年租界的老建筑群。那我觉得去武汉就大家各自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安排线路就好了。好吃的吃什么？那必定得要去过早嘛，对不对？你得吃热干面，还有三鲜豆皮儿、小龙虾、排骨藕汤、面窝等等等等。总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这六个地方哈，各位任意选一个地方，或者说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多停留一些日子，多去逛一逛，都很好，也都很好吃。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哈GoGo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啦。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

0: 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0: 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不断增强居民权。

0: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7: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5: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8: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0: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9: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9: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3: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2: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3: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4: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5: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6: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5: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7: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8: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4: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9: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9: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4: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0: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恐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

0: 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3: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4: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4: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三年六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灰色的天空。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你此时此刻锁定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和你见面的是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今晚做客到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有一些个人情感方面遇到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此外呢，欢迎各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搜索到宁夏新闻广播，点击那个播放键进行收听，并且留言参与互动。无论是情感解析还是单身讯息，都可以在我们的黄河云视听广播新闻广播的留言板当中进行留言。欧阳老师晚上好。
2: 好的，大家好，真的很感激大家这十来年的这个节目的跟随，我们的粉丝啊，因为有很多的粉丝是单身的宝贝，他们通过我们的节目的帮助也结婚生子了，有的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那当然也有很多这两年的这个成绩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在情感呀、恋爱、两性关系上遇到了问题、矛盾、尴尬，或者说有的是劈腿呀之类的难解的家庭矛盾，通过欧阳的这个这个调解，通过欧阳的这个介入啊，都有了很好向好一面的这个发展。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知识点。
1: 好的，那么感谢各位呢始终来收听支持我们的单身俱乐部，当然呢也为那些喜结连理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哈。说到这个，欧阳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因为你撮合成了太多对儿了啊，也解决了很多这个两口子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矛盾。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就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自己的个人讯息内容，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千万不要播报我的电话号码，您放心，您的电话号码只会在欧阳这里留作备注。那么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呢，我们会做以介绍。如果有人想联络您，都是通过欧阳老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在微信搜索添加朋友，大写的 OY，OY 呢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记着要大写，然后跟上0951就可以搜索到欧阳并且添加。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单身资讯内容吧，欧老师。
2: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是95年出生的啊，媒体人，宁夏电视总台的一个编辑哈，身高1.66米的样子，说是研究生，然后是未婚的状态。那么照片发给咱们平台，我看了，哎呀，妻儿的短发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他说了，我不是主持人，我是做幕后编辑的啊，是体制内的工作。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咱们这个宁夏电视台这个媒体人啊，妈妈是普通的教师，家里面独生子女。姑娘说了，因为我是研究生，又是身高1.66米，目前也是体制内，所以我希望通过咱们节目呢，也能够遇见体制内的男生，最好爸爸妈妈也有这个。就是稳定的养老机制，然后呢也能够有稳定的工作，身体健康，家风正，然后家庭民主和谐快乐，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好，如果小哥哥，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宁夏电视台这个女孩子还不错呢啊，添加景阳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为大家呢推荐一位95年的女士哈，她呢是身高1.60米，本科是一位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万多。他的父亲母亲都在工作，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呢是很和睦温馨的。这个95年的女生哈，属于青春活泼型，爱笑健谈，她的生活圈层还是比较简单，但是哈，她说自己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想要联络她，就记着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2: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央企的男孩子，33岁，身高1.82米，目前是在金凤区的某一大型央企工作啊。人家说了，五险一金这个拿掉以后呢，还有8-9千块钱的这个现金到手，还不错了啊。这工资收入很厉害，一年10几万了。 目前有160平方的这个全款房，车房都是没有贷款的。独生子女说，爸爸也是这个单位退休的，妈妈就普通的这个职业吧，事业单位。他希望通过咱们的新闻广播能够选择到本科学历的、体制内的、国企央企都可以的。如果说对方在私企工作，这个私企非常的稳定，女孩有上进心，工作出色的，他也可以考虑的啊。
1: 嗯，
2: 三观要正，性格要温和，这是我们男孩的一个要求。好，路过的小姐姐们，如果觉得这个央企的这个男孩子不错，1.82米，身高33岁，独生子女，喜欢他，添加婷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咨询内容呢，是一位女士的啊，她是95年的。汉族研究生，身高1.7米，哇，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性哈。她的月收入7000多，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状态，父亲也是公务员，母亲呢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一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这个家庭和睦温馨。这个1.70米的研究生哈，她本人呢性格偏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她想通过欧阳的帮助，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遇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共度余生。想要认识这位女士的话，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2: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大龄的未婚的男孩子，42岁，他说，我都不好意思来到节目组来招摇我自己，但没办法呀，我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了，爸爸妈妈70岁了，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说希望新闻广播能帮到我。他身高1.75米，自己在银川开公司，年薪有个30万以上，好的时候也会达到50万啊。这两年呢就没有以前好干了，30万也是没有问题的，妥妥拿到手的。目前在银川房车都具备，房子还比较多，他在那个大城市也有那么2-3套房，就是有时候去过就修缮一下呀或怎么着的啊，就这种情况。他说自己的人品是极好的，很靠谱的，做的一手好饭，而且他的家教很好，因为爸爸妈妈都是高级教师，退休的老教师嘛啊。然后他也不抽烟，他也不喝酒，也都不打牌。说他睡觉还不打呼噜呢，你把这都是优点，哎，这也算优点哈。我以前是在外地上大学，是以前是在公司辗转在外地的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他就耽误了。因为他一直想在银川这个找咱们银川本市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嘛，在耽误现在。还路过的大龄的姐姐，如果喜欢这个42

0: 岁未婚的小伙子，自己自营公司，年薪30万，喜欢他，添加请教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再推荐一位男士发来的个人讯息内容，他是97年的，97年啊，汉族，身高1.78米。这位男士呢，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是从企业退休的，母亲啊遗憾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本人性格偏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号再重复一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上一个短裤 V 的女孩子，她是90年，今年35岁了啊。她可能月份小吧，说她35岁，晚婚未育，身高1.67米的样子，江南女子，因为爸爸妈妈都从四川那边过来移民过来的嘛啊。她在咱们这个银川某石油公司上班的啊，自己在银川房车都有了，没有任何贷款，而且她的年薪也超出了15万以上。他是在石油厂做行政的啊，他不去下井的，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普通的工人。这孩子是个本科生，前面的离婚那段感情他就不想再提了，已经过去了有个2-3年了，所以他想重整状态再出发的一样子啊，就调整好了，他觉得自己的形象气质都还不错，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漂亮，哎，就是尖下巴的那种，鼻子冷冷的，江南女子那种瘦瘦的感觉啊，他觉得大家见到他都觉得，哎，你像上海人哦，你像南方人似的，所以他希望自己能通过咱们节目组能遇见那种有保护欲望的男孩子，个头高一点，他喜欢1.78米以上的男孩子，因为他个儿就很高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啊，然后自己经营也可以。如果在上市公司私企的这个管理层也可以考虑的哈。好，如果路过的小哥哥你也是短婚未育或大龄的未婚男青年，觉得这个90年的短婚率石油上的女孩子还不错，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来找到他，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的单身最新内容呢，同样是一位男士的，他身高1.73米，然后呢回族，事业编，未婚，硕士。他的年收入啊，大概是8万多，手头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父亲母亲都是高级教师，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目前正在读大学，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这个98年，身高1.73米，回族的硕士啊，他踏实稳重，生活自律，有规划，圈层简单，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的联系方式也同样是请联络欧阳就好，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爸爸妈妈听我们的节目了，说前段时间听朋友讲节目非常的好，让他们受益匪浅哈。他的女儿呢，目前是公务员，是99年出生的，身高1.70米啊，985的研究生，然后呢，但工作目前是在狮嘴山和大沽口那边，他家是银川的，但妈妈讲得很清楚，在那边的这个执法单位工作，然后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就会回来。曾经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就是讲保送的研究生哈。就说女儿很单纯，也很漂亮，长发及腰。那爸爸妈妈呢，也曾经是行政单位的管理层，家庭条件和素质还是不错的，家风很正，所以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关注到这个公务员99年的女孩子，1.70米，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介绍了这一组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有请欧阳老师来就一位女生的这个情感困扰啊，听一听，给一点指引，给一点方向。这个28岁的女生发来了自己的一段自述文字，她今年28岁，未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然后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文字工作。她说这2年啊，她的父亲母亲给她安排了不少的相亲，但她都没有看上对方，也没有任何的那种感觉。 他说自己呢并不觉得生活寂寞，也并不需要人陪。工作忙完了之后呢，他会和自己的表妹结伴旅行，出去游玩，也觉得很快乐呀，并不是非得有个男性陪伴才行。只不过呢，他表妹谈了恋爱之后就要结婚了，哎呀，这一下他感觉内心有些失落了。儿时的玩伴啊，他的这个表妹被那个胖胖的男生牵走了，他自己一个人了。所以呢，他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的节目组，想问一问，这人不结婚不行吗？为什么家长都要让孩子结婚呢？他们自己这辈子也曾经吵闹过，也曾经不开心过的呀，为什么还要催孩子结婚呢？另外他还有一点这个觉得很麻烦的事儿，就是生孩子，他觉得生孩子以后会很累，自己会因为家中有了这个宝宝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就得孩子优先，完全就得去顾孩子了。他觉得这一点很可怕，因为照顾一个孩子是很复杂又很繁琐的，他觉得自己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他想问，一个人过到老就不好吗？很多身边人也会跟他说，哎呀，你老了你怎么办？你老了之后会很害怕呀。他说，我觉得不会呀，老了病了就走呗，那有什么的呀。他说，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啊，最近身边的一些朋友闺蜜谈恋爱的

0: 男伴表妹嘛，
1: 对，
0: 他扎堆儿，一个被窝就悄悄话解心慌。这不，表妹人家谈恋爱要结婚了，没时间陪他。嗯，他这失落感油然而生哈，加上最近同学朋友结婚的也不少，都没有时间跟他互动了。他心里有一点点触动和迷茫，不知道自己不想结婚、不想生娃是对还是不对。
1: 嗯，
0: 那么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孩子，如果你单身的状态，如果你觉得你能撼动这个女孩，能打动她的话，来认识她，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是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那第一点呢，这个女生啊，你看到表妹和同学纷纷的恋爱去结婚，离你而去，你失落难过，这个情绪就对了啊。你因为一直没有被爱过，也没爱过谁，爱这些门是关闭的，就让我觉得就应该让同伴呀，包括你身边的这个同学呀，表妹恋爱的小秘密小快乐多给你咬耳朵传递一些吧，刺激刺激你，你可能那扇门就会开个缝啊。加上人是有攀比心的，你慢慢的看到他们都有男朋友了，男朋友好爱他们，他们有的长得还不如你，学历没你高，工作没你好，都被男朋友当个宝，你会有攀比心，你会自卑，你会自我怀疑，难道我就吸引不了个男生了？哎呦，就还没人追我了哟。哎，你这种想法就对了，你慢慢会反弹起来，也会对恋爱向往之，心想别人都被牵走了，我就被落下了，说明我不行呗，那我还就行一次给你看看。这个动机，这个刺激是对的，目前对你这个状态是对的啊。第二点，姑娘，你要知道，生命的本质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欣赏、被鼓励，包括你的脆弱得被接住。谈恋爱不只是生理性的，更多的是心理和情绪被满足和被感染。有一个前两天一个咨询的人跟我聊，女孩都吃完饭洗碗，结果是洗洁精用光了，她就用牙膏、木耳来洗碗嘛。当她回到卧室的时候，一股寂寞感就瞬间就来袭，她就特别难过到面前。但我告诉这个女孩子答应的啊，我说不是因为没人帮你洗碗啊，也不是没人帮你下楼买洗洁精，也不是你懒得下楼买，而是你不能跑回房间，可爱的笑嘻嘻的跟你的男朋友说，宝贝儿，你猜猜我刚才用啥洗的碗呀？嗯，你男朋友跟他说，那你用啥？我用的牙膏。然后你就笑，你男朋友说，那会把我毒死了。你说不会的，我毒了吧，我再换一个。你们说打情骂俏的这过程就有了。
1: 嗯，
0: 什么叫幸福？那情绪化就来了幸福。所以说，孤独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没人陪伴，而是你做了一件无厘头的小事，可笑的蠢蠢的小事，或者开心的是聪明的事情，你面对的却是一堵无人可以分享的高墙。此时你做了一件可爱的、可笑的、智慧的、感动的、搞笑的事情，你的生命正在发生有趣的震动。可怕的是，当你生命被震动的那一瞬间，你周围是一片真空，没有人可以分享，这场震动直接就坠入了虚无。这是每个人不谈恋爱之后哭鼻子难过的这个重点，明白了吗？我们之所以需要爱，需要一个爱人，是需要有一个人去，为什么需要一个爱人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人去见证我们生命里最无聊日常的垃圾时间，这样你的存在才不算是一场无人知晓的死寂。真的，孩子们，你的存在，你来到世界上几十年儿，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是被鼓励的，你的存在是有人喝彩的，你的存在是有人校对的，你的脆弱是有人接住，你的眼泪会有人帮你擦的。这些如果你不找对象，真的是一场无人知晓的死寂。那生理是解决基因的狂欢，而唯有爱才能解决精神的幽闭恐惧症。比如说我就不能够接受没有人可以分享日常的生活。
1: 嗯，
0: 欧阳，我不能接受这个。我隔三差五会叨叨跟我的同事呀、朋友呀啊，会叨叨。我觉得我必须去分享。我觉得人的表现欲、分享欲啊、打扮欲是我们生命张力的一个三大要点。你都缺了，你还干啥呀？你在这个世界上。第三点。没有子女的人或者家庭抗风险能力太弱了，可能也会有人说，嗯，现在养娃太累太卷，不想生。其实那就说明你文化输出的教育能力太差了，孩子，你对你下一代的文化输出的这个口语教化你是很难做到，你太差，教育上有问题，咱们找解决办法，不是像你这样逃避的好吗？生娃是为了传承，但更多的是让一个单独的个体有抗风险的能力会增强。我真的不希望。

0: 所有的年轻人被环境所误导，在所有人都认为，比如说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孩子，你的个例就是一种错误。真的，大众又不傻，所有的老百姓他们生娃绝对是受益匪浅的，利大于弊的，要所有老百姓为什么要生娃呢？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好多年轻人自我优先主义、享乐主义是不对的，你们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长远的忧患意识，这才很可怕。甚至说当将来你老了，你四五十岁，你就会变得很后怕。欧阳姐不是吓唬你，我做婚恋市场，我会接待五六十的曾经未婚的、不找对象的啊，没谈过恋爱的，那谈何生娃没有，他们来的颤颤巍巍的，颤颤巍巍的都患轻患世了，患轻患世了、左顾右盼，眼神都不确定，飘忽不定，不自信了。他们说出来的话天马行空，天马行空，你都抓不住哪个是重点。为什么？前两天我讲过，一个家庭一组人生活在一起是有校对校准这个能力的，如果一个人天马行空惯了，谁来校准你？谁来帮你？谁来鼓励你？谁来告诉你往左走往走右走是坑？谁来说这句话你说的不对，你们领导会生气，你应该那样说，谁去校准你？不是啊，对不对，孩子们？
1: 是这样。所以说呢，我觉得虽然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普通人。普通人呢，就是大家都有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会有共通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体上它不会错。你可以去尝试着和一些异性接触，慢慢的了解，那么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这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但是你也可以听一听欧阳老师给你的建议啊。我们这种建议呢，我觉得对于你的人生来讲，应该是可以多一种尝试。你听了这样的建议之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从你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调整到有人陪、有人分享，像刚才欧阳说的。那么当你有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或者说你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情绪，高兴的、难过的、痛苦的，又或者是无厘头的，你想要有一个人分享的时候，恰好有这么一个人，他愿意倾听，愿意陪伴，你会慢慢的从这种两性关系当中体会到一些美好。当然真的谁都不能说两口子一辈子不拌一句嘴，不吵一句架，有，太偶然了啊！这种拌嘴吵架何尝不是一种两性关系的磨合，是吧？这都是慢慢的要去体会的一些人生的路、人生的体验，你可以尝试尝试，也听一听欧阳老师给你在情感方面做出的这些建议。那我们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就会准时播出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大家伙呢可以直接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你把页面往下滑，会有三个字听广播，然后在里面点击新闻广播，再点击那个播放键，既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又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你自己对婚姻家庭的一些看法，也可以把你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呢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您的个人隐私，比方说电话号码，我们一定会给您隐秘起来，只希望大家都能和欧阳保持联系，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直播之外，欧阳的微信都欢迎大家添加起来，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就是欧阳的微信号， OY 是欧阳的拼音首字母，记住添加欧阳的微信，也记住周三周四19点来收听单身俱乐部，广告之后回来。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

0: 要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
5: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做客节目之中的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呢有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或者说您想脱单，想把单身资讯内容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都欢迎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随后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键收听，并且在留言区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直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单身资讯内容吧。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来自国家电网的一个女孩子啊，说呢她今年是32岁，是单位的一个普通的职员，然后爸爸妈妈呢曾经在农村待过，其实他这次这个他因为他的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嘛，在一个他们招收的时候他就考上了，他也觉得为自己的这个幸运很庆幸。目前在银川是有一所小公寓贷款买的，因为他要在这边上班，然后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能够遇见结婚对象，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是不是啊？希望也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如果说自己做实体也可以考虑，爸爸妈妈如果在农村也无所谓，无所谓，他因为他爸妈就在农村，所以他的工作很好，国家电网的女孩子。而如果小哥哥喜欢他怎么办？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98年的博士，女博士啊，她呢身高1米78，哇，这个身高简直是太漂亮了啊。她呢收入月收入6000往上，体制内。

0: 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是公务员，都在职，家中还有一个妹妹，事业编，家庭和睦温馨。哇，身高1.78米的女博士啊。那么她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特别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你看到一个，哎呀，体制内的，他首先说他是体制内短婚未育的男孩子，37岁了，哎呦，掐指一算89年的了啊、哦，哎呀，1.78米的身高，这体重说得很清楚，75公斤，哎，这不错呀，这个标准身形，标准身材，目前工作在事业单位是科级干部行政编，月薪有个10000左右的样子，说10000+吧，应该是。目前都是37岁的样子了，他车房全部都是全款的。那离婚这块呢，他不想再谈了，因为过去了有个那么多年了啊。父亲呢，目前在银川是教育系统工作的啊。他的哥哥目前是在北京，一个大型的那个央企做高层管理，就这么个情况。妈妈呢也退休了国企单位，所以希望来到咱们这个新闻广播，能够遇见，尽快能遇见结婚的对象。刚听到他们这个家庭这个状况还是不错的哈，包括有个哥哥，人家比他还厉害了，人家大型央企在北京嘛，高层管理，年薪不得，对不对？
0: 嗯，
1: 像华为那些个年薪得100多万吧，对不对啊？家庭还是很不错的。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觉得37岁，来自事业单位行政的正科级干部男孩不错，短婚未育，1.78米，喜欢他怎么办？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位59年的女士，她的这个个人资讯内容哈。她说，我这个年龄哈，还是渴望着能够遇到一个携手相伴的人。她呢，1959年生人，中专学历，身高1.58米，目前是退休状态，月收入4800左右吧。丧偶，父亲母亲均已去世，子女呢也都已经成婚了，家庭是幸福美满的。这位59年的女士本人哈，性格特别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了，看到一个25岁的一个小姑娘，哎呦，25岁应该是2001年的了啊。
0: 嗯，
1: 她说了，我是本科，我现在在籍贯是宁夏银川的，目前我在私企做人事方面，就行政吧，月薪有个4000-5000的样子。嗯，我有车，但是我没有房，因为我还小嘛，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就是我的学历就是普通的本科，我在私企工作，但是我觉得24-25岁的姑娘开个4000-5000，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满足呀，因为我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啊。我在单位又不是在前台，我是在做后面的行政的，我还是有技术的。我的爸爸是国企单位退休的啊，我有哥哥在北京啊，在北京工作不回来了，所以说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很爱我哥哥，所以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能帮我找到恋爱的对象。我想在这个夏天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
0: 啊，
1: 这姑娘很直接的啊，我觉得我知道了，我们都哪个少女不怀春是这样的。而刘哥的小哥哥喜欢这个24-5岁的女孩子啊，她是长相非常甜美。哥哥在北京，他在银川是在私企做行政人事的，喜欢他，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分享到的一个单身资讯内容，是来自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未婚状态，有事业编，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同样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这个男士本人哈，做事特别有规划，为人处事很有格局，也有担当，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身高1.72米、97年的这位男士呢，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反正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哎呦呦，人家是96年出生的，身高1.80米，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就是爸爸妈妈现在都回到他们原来，因为他们以前是在周边小县城出来的嘛，在银川已经待了几十年了，现在把产业交给儿子以后，两口子就回了。人家小伙子说了，

0: 坚持游泳之类的。他就觉得爸爸就这么惯着妈妈也很好啊，如果将来我找个女朋友我会惯着她的呀。他的年薪应该在个300到500万起吧，就这么一个状态哈。
1: 嗯，
0: 他喜欢健身，喜欢攀岩，喜欢骑行，喜欢户外所有的晒阳光的活动他都愿意，每年有那么2-3次的旅行，国外行呀，什么整个全球走遍嘛哈。
1: 嗯
0: 嗯，所以说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这个男孩很阳光，爱好也很广泛，长相也属于的清秀俊朗型，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前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到的是一位01年的女生，她身高1.65米，本科学历，然后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6000往上，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在职，在私企工作，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是和谐幸福美满的，她本人性格很温柔，待人呢通情达理，想要结识01年的这个女生，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又看到，哎呀，这小姑娘越来越多了啊，又是25岁一个女孩子，她属蛇的，咱也算不来啊，2000后的孩子算不来，身高1.66米，体重写得很清楚，52公斤。干嘛呀，晒你很瘦吗？52真的很瘦啊。籍贯咱们银川本市人，然后事业单位是有编制的，月薪大概有个5000到8000之间吧，有时候不定啊。姑娘说了，我就属于长相属于清秀，看着我好像冷冰冰的样子，很高冷范儿的那种御姐范儿，其实我内心真的像个小熊猫小兔子一样的可爱，跟我靠近的人都觉得啊，你的外形的表现力和你内在的性格特征真的反差很大，所以他觉得反差大也挺好的，这样会给未来的男朋友更大的惊喜啊。他目前他的父母都是在事业单位是有编制的啊，
1: 嗯，
0: 那父母的工已经就是退了休以后到狮嘴山去生活了，因为银川狮子山都有房，他现在有上班也挺孤单的，家里面房就他一个人啊，所以希望路过的小哥哥能赶紧关注到这个女孩子，25岁，他事业单位的，他爸妈现在回狮嘴山了，他在银川，爸妈也事业单位退休的啊，有养老，他喜欢他怎么办？添加秦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在分享了这一组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情感咨询。这位朋友呢，女性，今年44岁，她呢离异之后又重组了一个家庭，但这个婚姻又出了一些问题。她的第一段婚姻啊，是因为家暴，前夫呢嫌弃她没有本事，赚不到钱啊，完全是伸手向前夫要钱，靠着他活了。其实呢，她说家里的活儿、孩子都是她在操心，前夫是压根什么都不管的。有时候她向前夫要点生活费，前夫都不给，她觉得真的太难了。后来因为家暴，两个人就离异了。那么第二次就是重组的这个婚姻，找寻的这个老公呢，起初对她特别关心，她一下子就感觉到找到了一个真正心疼她的人，于是她就把自己的苦难都给对方说了。第二任婚姻的这个丈夫呢，就抱着她说，别怕，以后由我来保护你。然而仅仅2年的光景啊，二任丈夫就开始冲她大吼了，对她各种不耐烦，各种指责。她说，我这是什么情况呀，我的命怎么就苦成这样呢？啊，在家里洗衣做饭的伺候他，他怎么就没有良心呢？他说，那既然你看不上我，天天下班前你还要给我发消息，让还要点菜啊。这位女士呢是赶紧出去买了回来做，给伺候着吃，伺候着穿，还命令呢给他儿子去送衣服，送被子，送这送那。他说哈，真的他都照办了，可是没有真心换来真心，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怎么就这么的命苦呢？你看这位女士啊，才44岁，多次提到她感觉自己太命苦了。欧阳老师您怎么看？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女士44，哎呀真的还年轻嘛，怎么搞得跟老妈子一样啊。2次的婚姻，她诉求里表达的重点是在第二次婚姻出了问题。

0: 貌似和第一次婚姻所受的委屈和不敬都差不多，好在现任还没有对他动手，只是越来越不把他当盘菜，
1: 嗯，
0: 就嫌弃指责，不耐烦地吼他，还把咱们女士当大厨，当快递小哥，
1: 还要点菜，
0: 去他都得要点，提前要点餐，然后就要求女士给他和前妻生的儿子送个这，整个那，弄个那的啊，整个小包，整个水煎包给我儿子送去啊。女士呢，真的确实我感觉到是个老实本分的女子，很善良。她可能想的是，既然我选择了和你在一起，又是第二次，咱们的又第二次婚姻，咱们都老大不小的珍惜呗，好好珍惜，互相走个面呗啊。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路过的各位，如果你是单身，可以关注欧阳老师；如果你情感出现问题，也可以关注欧阳老师，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
0: 这个诉求当中呢，我首先要提醒这个女士啊，必须找工作。你自己有多大本事去赚多大的钱，你花着也踏实，也有底气，对吧？
1: 嗯
0: 啊，哪怕说你去捡捡就纸盒子卖卖钱，是不是也是有不用再伸手了，对吧？
1: 对。
0: 其二，我要认真的给大家讲讲人性的底层逻辑。你看看，在残酷的动物世界，包括人类世界，从来没有一只动物是靠扒开自己的伤口来求偶的。那动物都是求偶靠的是漂亮的羽毛、强壮的肌肉、强健的利爪啊。哪怕是动物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的搏斗，但是你看，在走向心仪的伴侣面前，他们也会先舔干这个爪子上的血迹，把最挺拔、最骄傲的姿态展现出来。因为大自然早就写好了法则，我们的伤口是用来闭合、愈合、闭合，记住闭合啊，愈合，不是用来展览、扒开的。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人？有的人总喜欢把血淋淋的过往当成筹码，总以为只要把伤口撕开给这个人看，我就能换来同情和怜悯。其实真的，宝贝们，会激发起人性的恶，什么恶？欺软怕硬，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整个人际关系，它就是一样的。对方会想，哦，别人那么欺负你，你就会哭鼻子、软蛋，那以后我欺负你，你也不能把我咋。明白吗？这是人性的恶，就是你以前受到过什么伤害，你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击，那这个听到这些话的人，他也会这样对你的，将来会的，他知道你的底线了，明白吗？所以说真正的吸引永远不是说我有多惨，而是说我有多好，明白吗？第三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细节，不被认可的付出是一种驯化，就跟驯动物一样驯化。对方可能会一边享受你的好，一边还看不起你、贬低你。生活中太多了，他既心安理得的用着你，还不想承认你的价值。
1: 嗯，
0: 这个不是善待，不是培养，而是一种低成本的控制。我觉得他和你在一起，他的成本很低的，是一种压榨和消耗。所以说，千万不要在看不上你的人面前拼命的去做这做那证明自己。真的，宝贝们，健康的关系从来都是建立在价值的认可之上的。他认可你的价值，然后认可之后才是付出。如果不认可，你的那些付出白付出、白伤心、白难过，对方不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内疚感和怜悯心。真的，切记。第四点，很多人，我说这个女士你要听，很多人以为我找一个伴侣是用来填补我生命空缺那个血包的，但是在心理学的深层逻辑里，这叫依赖共生。你把自己的情绪主权全部交给这个男人，当你要求你要给我幸福，你真的要疼我吗？你会对我好？你不打我了吗？其实就等同于你把你自己内在匮乏的无力承担的那部分人生责任强行塞给对方。就你在那个地方很匮乏，你无力解决，你无力承担，无法解决的时候，那部分你强行塞给对方，让对方给你解决，你逼着对方去扮演你的拯救者，那你们之间就拧巴了，吵架难免会看不起你呀，打压你，嫌弃你，这很正常呀。你塞给他很多的任务，明白吗？哪怕是生你养你的爸妈，也不可能为你一生的幸福兜底，对不对？我们爸妈从小对我们经常承诺说感动我们的话，给我们吹牛，你考上什么学，妈妈怎么对你，你要好好对我，妈妈将来把存款都给你。哎，咱们爹妈实现了吗？爹妈兑现了吗？不也没有很多兑现的吗？是不是？那怎么就你就敢

0: 指望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又是半路认识的男人呢？
1: 嗯，
0: 你知道你给这男人好大压力呀，让他心疼你，让他给你兜底，人家兜着兜着就不耐烦了，好不好？两口子的关系得分清。我经常跟大家在讲，私下里讲，不是节目里讲，夫妻关系到了十年以上，如果还能继续走下去，互相为所用就行了，他有使用的这个丝滑程度就行了，他干活他弄孩子他也会给你拧灯泡，水管换也会修，是不是就行了？你别指望在你的伴侣上榨取太多的价值，他会烦你也会烦，好不好？人越文明啊，我觉得我们越想到我们该怎么经营两性关系。
1: 嗯，我觉得哈，刚才欧阳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你不能去忽略人性当中的那一部分恶。他觉得曾经别人这样欺负你，你也是逆来顺受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你给我做家务，给我的孩子再去付出啊，甚至他要点菜，就像欧阳刚才说的，他把你既当快递员的用，又把你当厨师的用，他还不给你一点点的这个付费，甚至呢生活费他也要等你伸手要，你要的时候他还各种不耐烦，觉得他是在施舍你，他根本没有平等的去看待你啊。所以欧阳老师刚才有一个建议特别重要，你才44岁，你得有自己的一个工作，你得自己能养活自己，手心朝上向人要钱来生活，这个真的靠不住，永远靠不住啊！希望你听听欧阳老师给你的这些建议。那我们在今天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催促啊，他们希望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被更多人所知晓，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组。一位95年的女士，本科学历，身高1米63，年收入20万往上，在央企工作，未婚，父亲呢从电力系统退休的，母亲身体健康，有姐姐还有弟弟均已成婚，家庭和睦融洽。这个身高1米63、95年的女士，身材窈窕，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结识她就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哎呦呦，就说自己很高大威猛，哦，是个央企的男孩子，来自这个大型石化集团的啊，40岁，短婚育，1米84的身高，人说了160多斤，还不错。银川本市有房子2-3套，籍贯是宁夏银川啊，是中石化的一个高层管理，年薪30万+。目前在银川，房车具备，刚才前面讲了，房好几套。他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务实的一个男孩子。前些年没有遇到合适的，是因为自己的资历很高，然后很年轻就风生水起吧，在工作当中啊，也很优秀，所以有点挑剔。但是没有想到挑三拣四到现在，自己反而是所有同学当中在婚姻上在感情上混得最无感的一个人了。所以他不甘心。他前面听到一个段子说，那别人都结婚了，我插吗？我不插，我不行吗？我很行。哎，这种刺激就对了，男孩子，这刺激你就对了，来到节目组是来对了啊，赶紧支棱起来，动弹起来啊！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40岁、1米84身高的，来自中石化的高层管理，年薪30万的男孩子，短婚未育，喜欢他，添加体育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再来关注一位88年的男士啊，他身高1米74，中专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多，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都从私企退休，生活有保障，家中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88年，身高1米74的这位男士呢，性格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联络他就和欧阳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请添加起来，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我很着急，帮帮我。她是97年出生的，大学院校的后勤管理啊，独生子女，爸爸妈妈都也是事业单位的。女孩身高是在1米64的样子，出于那种，她说自己小巧玲珑，但我目测1米64算是高个的呀。 怎么就小巧玲珑了，是不是啊？然后他说自己的形象外形气质都还不错，然后他也喜欢画画，画的时候好画，平常没事干了出去写写生之类的，蚊子叮的全是包，他也喜欢坐在那画夕阳啊，这是他的爱好，他觉得乐趣。

0: 不疲，所以他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也遇见女这个男孩子有一些兴趣爱好的，他觉得兴趣爱好多的人内心是美好清澈的，又舍得做丑陋的事情。啊，这个想法也没错啊。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喜欢画画的女孩子啊，人说大学行政的后勤管理层，人家不是大学老师，我讲清楚，1997年的，身高1.64米，喜欢他怎么办？添加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再来关注一位98年的男士，身高1.81米，汉族，在私企工作，未婚状态，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呢在一家企业，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母亲退休了，不过现在被返聘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这位98年身高1.81米的男士，性格呢是属于这种踏实稳重幽默健谈的，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联系他也是先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又看到一个小姑娘说，哎呀赶紧赶紧，我着急了，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剩我了，我今年26岁，我说了我是做平面设计的，然后我还担了好多家公司的这个设计工作，这样月薪加起来有个10000多，好了也会20000，但我是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所以我想声明的是，别看我年龄小，本事还不小呢，本事挺大，就是我现在就是在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上面姐姐已经成家了，我们家不是独生子女啊，有个姐姐，我身高有1.63米的样子，也属于小巧玲珑型的，但是我觉得我长得挺漂亮的，而且我穿搭很有品味，因为搞设计的嘛，肯定是对美感是有天生的敏感性的啊，所以来到新闻广播，刚才跟朋友开车听到的，我就着急了，希望能帮到我，我想谈恋爱了。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刚才我们关注到的这一条个人咨询内容，就是今天单身俱乐部的最后一条信息了。如果您的咨询内容没有来得及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请见谅。不过欧阳呢会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随后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在节目播出之外，想要和欧阳保持联系的，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请记住，单身俱乐部节目每周三、周四在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准时与您见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宁夏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宁夏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塞上大地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0: 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
1: 宁夏出台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标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请听报道。
2: 铁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法，通过一系列行动举措，着力打造西部职业教育高地。宁夏职业教育体系层次完整，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将院校办在产业园区，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成西部地区较大职教园区，形成特色产业职教布局，在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宁夏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好、处理好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思路，贡献新经验，依法推动职业教育工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铁凝强调，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既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技术变革、促进就业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保障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对症下药，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扭转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要服务国家战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以产教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应对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一体发展统筹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委员李威，全国人大代表抗德之、邵志刚等参加执法检查，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河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请听报道。
2: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干净整洁的巷道，独具特色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房屋，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这个移民新村立足近郊区位优势，接连盘活22套闲置民居，打造独具特色的润丰宿集，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游客金小玲：
3: 第一感觉是很惬意，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呀。
2: 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党支部委员马兴花：
4: 我们通过党支部引领引进文旅企业组织活动，以及我们党支部扶持我们农户自主创业等形式发展我们的乡村文旅产业，带动我们润丰村村民稳定就业达40余人。
2: 从靠土地谋生的移民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润丰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宁夏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河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乡村美还要产业兴。这几天，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近60亩黄花菜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黄花菜地里，村民们正在熟练采摘花苞。 据了解，在40天的采摘期里，这个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50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约3000元。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村民汤秀娟，
5: 每天能就个1多斤，一家斤，可以说那务工把家里面可以操心。
2: 从2019年试种至今，盛庄村通过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经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打通了黄花菜种植、采摘到晾晒烘干的初加工环节。黄花菜毛收入已从初期的6万余元增长到42万余元。如今，村里又盘算着精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党支部书记孙鹏，
6: 我们从2位伯子初步想法，寻找合作方，把我们黄花菜自己进行包装销售，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黄花菜的附加值，也能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2: 产业有奔头，群众有甜头。伴随千万工程深化推进，全区乡村特色产业正遍地开花。数据显示，全区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增长了13倍。15五期间，宁夏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7: 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请听报道。
2: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芦花台现代农业综合科研试验基地，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品种展示、育种核心等区域，了解玉米生物育种进展情况。在枸杞科学研究所，调研组详细了解宁夏首个国家级枸杞工程技术研究平台运行情况，以及在枸杞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陈庸一行来到陈东升委员会客室，调研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科技成果、农民产业三结合开展情况，鼓励委员深入开展服务为民活动，为农民送技术、送服务。通报会上，宁夏农科院科技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介绍我区生物育种工作情况，回应委员关切。6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领域生物育种研究情况现场交流，3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就提升创新能力、夯实种业基础、深化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陈庸说，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强化开放创新，推动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生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化规模偏小、社会发展氛围不浓等短板弱项深入研究，对症施策。要发挥政协优势，紧盯核心技术攻关、科研协同创新等关键领域精准建言，围绕种业振兴扶持政策、科研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落实情况深化民主监督，聚焦种植农户极难筹判和产业发展制约瓶颈，搭建协商平台，积极链接优质资源，为推进我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会议并参加调研。
1: 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固原市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在泾源县泾河源镇、大湾乡和西吉县镇湖乡，庄岩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和统规自建项目进展情况。 他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一项为民造福的安居工程，要回应民生关切，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接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期，固原市坝下有居民点的水库占全区的71.5%。庄岩结合地质灾害新增隐患点排查，来到沈家河、卧龙山、下寨水库，现场勘察汛期安全值守、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查险排除和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万无一失。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推进会，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堵点、难点，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的形势，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倒排工期推进各项任务，统筹兼顾，做好收官准备，未雨绸缪，防范潜在风险。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耕细作，做好搬迁群众等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7: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由中国蔬菜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吴中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蔬菜销售企业代表共谋合作发展。活动现场设置特色优势农产品巡展、品鉴交流专区，集中展示展销葡萄酒、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宁夏本土地标农产品。上海绿培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华：
8: 宁夏呢是处于一个黄金种植地段，然后北纬38度，它还有冷凉高海拔、干爽气候，昼夜温差大，还有黄河水资源的优质资源，能够种出口感蔬菜的必备的条件。
2: 青岛凯盛浩丰果蔬巡原部部长朱玉林：
9: 高原的这种气候都比较适合做农业，这一块是我们做全国农业绕不开的一个产区。
2: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特色产业推介、招商需求发布等内容，举办产销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现场落地基地共建、订单生产、产销合作等多项合作协议，共达成合作协议112项，签约金额11.4亿元。
1: 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7: 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严守安全、历史文化保护、风貌管控、生态环保四条底线，对老建筑、古民居落实应保尽保要求，守护老城原有格局。项目完工后，将持续开展运营评估，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规程划定13项重点任务，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市政设施、历史街区等改造内容。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将优先消除安全隐患，升级水电气路、消防安防等基础配套，同步推进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完善停车、垃圾分类等设施，鼓励加装电梯。针对资金难题，新规要求片区改造提前核算收支，通过项目打包、长短收益结合等方式平衡资金，保障项目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多元运营模式，通过社区自治、第三方托管等方式，做好改造后设施管护，破解改完无人管难题。此外，新规统筹管线、道路、绿化等关联工程同步施工，避免道路反复开挖，有效整治马路拉链乱象。
2: 本台消息，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 大赛打破单一品鉴传统模式，创新推行品质加市场加消费三维立体评审体系，组建110位由专业技术专家、资深经销商、核心消费者构成的多元评审团队进行评审。赛事评委邢威：
10: 作为专家评委，我觉得我们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吧，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奖项的酒款不能有缺陷。
2: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葡萄酒、果酒开放征集500多款酒样，赛事期间同步发布我在青铜峡有棵葡萄藤认领计划，丰富葡萄酒文旅体验场景。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执行副主席刘旭：
11: 那么通过这个比赛，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推动了以青铜峡为代表的包括宁夏啊在内的很多的国产酒来走向这个亚洲，走向世界。
2: 据了解，青铜峡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集聚酒庄28家，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92亿元，已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的特色支柱产业。
7: 7月15号，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制作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推出首场直播，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杆算力项目，最近它是刚刚正式投入运行。
13: 我现在是在厦门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其实站在这里已经能够感受到闽数宁算的强大威力了。
2: 本次直播节目创新联动模式，两地记者互换阵地，感受山海情深。通过闽数宁算，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演绎、林占西园宁故事、特色产业发展等6大场景，带领观众深度感受闽宁协作。

0: 而是同时关注经济、产业、民生、生态啊这几个领域的协同，这个对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1: 本台消息，7月16号，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三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李芝兰
2: 看到舞台上那些深夜加班技术攻关的场景，就像看到我们自己。这部戏演到了我们产业工人的心坎里，特别真实，特别提气。
1: 宁夏工人文化宫副主任苏维平，
3: 我们这部剧也将陆续的在全区巡演，然后呢把我们的宁东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让全区的广大职工群众都能够感受到，能听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1: 本台消息，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4: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近日共同举办科技情报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专家服务活动。中科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单位专家围绕科技文献检索利用、前沿情报分析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活动现场，双方还就合力搭建区域一体化、高水平科技文献情报服务体系进行签约。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孙冠林，
5: 说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或者研发的一个新技术，如果说有我们情报就是提前的一个预警或者是提前的一个检索和分析，那对于我们企业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节约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高明，
6: 科技创新要创新，首先要有情报，要有新的讯息、新的这个资讯来支持，希望就是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为一个牵引啊，能够运用更多的我们的情报服务的方法和手段，来高效的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
7: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8: 7月15号，中卫西沙瓜城市推介会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环节，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活动现场，15家会员企业当场认购西沙瓜378.75吨。本次推介将持续至7月22号，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地融入全国市场。
9: 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与甘肃、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新挑战营现场，将课堂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覆盖全国7个省份100多所乡村学校。
1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

0: 实话，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花啥？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书接上回，柴少新说：“
10: 哎呀，
9: 装的可以呀、啊，干爹，你怎么落到这地步了呢？嗨，说来话长，有什么话，到里头我再跟你慢慢说嘞。”两个人往里走着，彭斌当兵的嘀嘀咕咕，因为素常柴少为人正直，人缘是最好，就是整两子不爱说笑话。常言说呀，好朋友怕旧街坊，他这干爹一来呀，他这点根底儿就得给抖了出来。微听声，有5-6个当兵的也跟了进来。柴少把侯军吉参到自己住的帐篷里头，说道：“您请坐。”“
10: 单让俺坐呀，给俺沏茶去嘞。”“
9: 来人呐，赶紧沏茶。”有人送上茶来。柴少说：“哎，有什么说的你就说吧。”“
10: 爱说什么呀？当着你手下这些兵，俺把你小时候这事儿都说出来呗。你这脸上可就不好看喽。”
9: 柴少忍不住气儿，趴在侯军吉耳边说：“有话你就说吧，别装这怯口了。”侯军吉低声说：“兄弟，哎，你看看帐篷四外有人没有啊？事关重大，走漏了风声可就捅了娄子了。”一句话提醒了柴少梦中人，他赶紧奔帐后一瞧啊，嘿，这蹲着6-7个呢。“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0: 散散散散散，快点散。”
9: 把这几个听声的全轰走了，回到了帐内，这才说到正题儿：“哥哥，你干什么来了？”“
10: 哈哈，我说兄弟，你倒好啊。”“
9: 啊，我倒不错，有什么事儿您快说吧。” 侯君集这才把秦琼带他来的意思说明白。秦二哥说，你们来救杨广氏出幽奈，可别忘了咱们的仇人正是杨广。两军阵前，无论是唐王手下的人伤了我们的兵将，还是我们的人伤了唐王的兵将，都正趁杨广的心。特别是你四弟这对锤，可不能不长眼呐。为这个，让我来找你，跟你要个主意。柴少听罢想了想，哎呀，这话对呀，还是我秦二哥想的周到。我说哥哥，这事儿咱们这么办吧，我们唐王的兵将都有旗号，你们好认，你们都国的兵将凡是瓦岗山大魔火的，每个人头上可以插一个小黄旗，我们这边见了黄旗就不打了。这事儿我背地里一定告诉我四弟李元霸知道。那别国的兵将呢，也要尽量少杀伤。侯君集一听啊，这还差不多，有主意，到底让我给要出来了。哥两个正在这说着，就见帐篷帘一挑，嘿，走进一个人来。谁呀？二公子李世民。他是听见当兵的议论，说感情柴将军还有个干爹呢，一打听说从河南颍阳来了个卖孙子的，自称是柴少的干爹。他想啊，这些年没听说过姐夫有什么个干爹呀，两军对敌，会不会是对过大魔国的人溜到这来了，我得看看去。他进了帐篷就问，姐夫，听说您来了个乡亲了。蔡少说，是啊，来，我给你见见。他小声对世民说，这位是对过大魔国的，是我们贾家楼结拜的哥哥，他姓侯，名春，字君集。哥哥，这是我家二公子李世民，彼此抱拳见礼，坐下叙话。柴少把侯君集的来意和自己想的插黄旗的办法对世民一说，问二弟啊，你看这办法怎么样？李世民一听，姐夫，这办法可成啊。为什么？姐夫你想啊，这老杨林坐地就对咱们犯着疑心呢、啊。我四弟说有三不躺，他是头一个疑心，闯北山口之后，我四弟一个人走下去了，他又是个疑心，见我四弟打山腰追出了秦琼来，他更是个大疑心。这一回呀，要是大魔国兵将头上都插着小黄旗，打起仗来一兵一将不伤，那十七国都不插旗，老杨林可就抓住了把柄了，咱们可受不了啊。再说这么做，那十七国对大魔国又会怎么想呢？我看呐、啊，还得想个万全之策，
10: 既不伤大漠国一兵一将，对那十七国也要尽可能不杀伤，还得红得过老杨陵去，这样的仗可真难打呀。柴少听了说，对对，用我那办法是太莽撞了点。侯君集说，二公子啊，你说的情理很对，哎，可是这事儿究竟怎么办呢？李世民一听，别忙别忙，容我再想一想。他想了一会儿，哎，有主意了。侯君集问，二公子，你有什么好主意呢？我看你们这十八国在四明山安的是八卦营，对不对？不错呀。好，回去跟你们秦元帅说，请他传令，让十八国的兵将头上都插上各色小旗，作为标志，东方甲乙木顶绿旗，西方庚辛金顶白旗，南方丙丁火顶红旗，北方寅龟水顶黑旗，站犄角各方的各顶两色旗，你们大漠国站中央无极土正好顶黄旗，这样做就谁都不会疑心了，你看怎么样？侯君集一听说，嘿，还是二公子高见呢，我这里谢过了。侯爷，我可不是撵你，你还是早走为妙。那我就走了。柴少要送他一程，侯君集哈哈一笑，柴贤弟，为了遮盖大家的耳目，你还得吃点亏啊，拿我当干爹送出去吧，临走还得给我俩钱儿，显着你呀知恩必报不忘旧。柴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这叫什么事儿啊？他赶紧命人包了200两银子，交给了侯君集。他搀着侯君集往外走，到了营门这儿，侯君集冲守营的兵丁说话又改了切口，得了，总算找到了俺这干儿子嘞，有了这200两银子，俺就没急事儿嘞，俺这小妹妹了就不做了。干爹您慢点走，等我公事办完了我回老家看您去。简短接说呀，侯君集出了后营门，又来到东山口外的集镇，到了一座店里，换掉了这一套做小买卖的装束。等他进入东山口，天哪，刚蒙蒙亮，他正往南走着，迎面碰见了裴元庆。嘿，这不是侯二哥吗？哎呀，三弟，这么早啊，我后半宿巡营查夜。那就是呗。裴元庆纳闷儿啊，问道，侯二哥，这两天没看见你，你干什么去了？侯君集一笑，嘿嘿嘿，看看四外无人，就找个背景的地方
9: 拉着裴元庆席地而坐，把秦琼派他到绥阳找柴少这事儿一说，裴元庆一听心里不太乐意。侯君集就按照秦琼的嘱咐故意拿话激他，三弟，告诉你说，赶到秦元帅发黄旗的时候，人人都有份儿，你可得领一杆插在头上啊！有了这保险旗，李元霸那锤就不打你了。你听哥哥我的，没错。呸！这都什么和什么呀？三弟，你怎么说这话呀？小小的李元霸何足为虑？难道他有擂鼓瓮金锤，我就没有八卦亮银锤了吗？我知道二哥您是为我好，可我要是接着黄旗，就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哪还称得起是什么英雄呢？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好嘞，我这份心尽到了，接不接在你。二哥我可走了。裴元庆不肯接黄旗，看侯君集也走了，他自己巡营查夜回来，天色已经大亮，回到自己的帐外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他心里还为侯君集所说的查黄旗的事儿闷闷不乐，忽然想起跟他最要好的单雄信来了，他就到单雄信帐前啪一掀帘进去了。单雄信一瞧是他，哦，兄弟这么早啊，有事儿吗？单五哥，我刚刚查夜回来，有点事儿找你。什么事儿啊？说吧。裴元庆就把查黄旗的事儿一说，单雄信说，哦，有这趟事儿，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呢？五哥，我问问你，咱大漠国大门上栓，二门上锁，关起门来论一论，这最出色的战将得属谁？那还用说吗？当然得属兄弟你了，就连挂着天下第一金牌的宇文成都，你都给他打吐血了。五哥过奖了，这不是咱们弟兄狂，我看呢，刨去我就得属五哥您了。五哥，赶到发黄旗的时候，你接不接呀？单雄信反问他，三弟你呢？咱们接黄旗多寒碜呐，不管别人，反正我不接。你要不接，那我也不接。五哥，一言既出，如白眼灶，咱们哥两个击掌，好嘞。两个人对着脸儿，就把左手掌举起来，啪！击掌明示，裴元庆心里稍稍稍停一些，这才告辞睡觉去了。返回头来再说，侯君集回了复命啊，见到了秦琼、徐茂公和魏征，就把同柴少、李世民商量的插黄旗的办法一说。秦琼说呀，侯贤弟，你这一趟辛苦了，快快休息去吧。
10: 侯君集退下，这哥三个一合计，这事儿还得找皇上。他们来到了紫薇金顶黄罗宝帐，程咬金这还睡着呢。行行行行，万岁行行。程咬金呢、一激灵，打了个哈欠，伸个懒腰坐起来了。他整理衣服下了殿，问道：大哥二哥还有徐三哥呀，你们干什么来了？
11: 我们呢，给你报喜来了。
10: 嗨，如今能有什么喜事儿啊，竟是愁事儿了。我这正做梦呢，李家门这个大锤匠弄得咱们的江山三摇四晃，我抡起大斧跟他见仗，三斧砍过，他纹丝没动，他拿大锤砸我，眼看呐，我要咽驾了，你们把我叫醒了。秦琼说：四弟呀、你甭着急呀，我们派侯君集跟对过通了气儿了，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简简单单地说了一遍。程咬金听了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几位哥哥，你们这事儿做得太对了，咱们的仇人是杨广，做根儿就不应该跟李家做仇，这黄旗该扯。要是怕兄弟们有不乐意扯的，我这当皇上的带头扯，你们给我多弄七个八个的。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万一来一股子风把黄旗刮没影了，我好有的替换呐。
11: 徐茂公说：你别开玩笑了，到时候你要几个给你几个。
10: 秦琼等人见过程咬金，立刻回到前面，命人召集十七国反王火速到营，说有大事相商。过了一些时候，各路反王陆续的都到齐了。秦琼吩咐擂鼓声仗，咚咚咚，鼓响过后啊，秦琼在虎帐居中坐定，请各路反王在两旁落座，大小梁王已然死于阵前，就由他们的两位元帅代替。诸王坐下，河北封明王李子通问道：杜元帅，唤我们前来，不知有何军情议论呐？秦琼说：诸位王家千岁，今有老杨林下来一道文书，请我国徐先生诵读一番。大家，徐茂公就把杨林的文书念了一遍，念罢诸王一通宣扬。许多人不服气儿啊，有的气的是哇呀呀乱叫，心说：不就一个李元霸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秦琼说：大家压低声音，这里头谁不服李元霸，当众说一说。当时就有几位反王以及他们的元帅先锋请战，要与李元霸较量啊。秦琼说：
9: 很好，很好啊。大家要估摸着一下，自己的武艺顶得住的上阵交战，没有把握的也不必以卵投石啊。还有一节要跟大家讲明白，若问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秦琼说，还有一节要跟大家讲明，只要把李元霸打于马下，杀掉他的威风，就不必将他和他手下兵将置于死地。据我所知啊，唐王李渊与杨广结下了宿仇，如今李家人马奉旨征讨，是不得不来呀。咱们打的是杨广，尽可能不要与李家作对。这冤仇可解不可结，大家明白了吗？祝王齐说，啊，元帅直言有理，我等记下了。秦琼又说，再过了几天山前大战，为了便于指挥号令，咱们18国的旗帜必须整齐有序，各色鲜明，这样也才显出都国的威风。大家听了都说，各王旗帜究竟怎么安排才好呢？请元帅先拿个主意吧。秦琼说，咱们呢，各营是按8卦排列的，依我看，这旗帜的颜色，东南西北各为绿红白黑，4个犄角都按左右的颜色做成2色旗，中央太极是黄色。因为时间有限，原来的道旗、门旗可以不变，只是在每个兵将头上各插一面不同颜色的小旗，就容易识别了。 大家说好，就这么办吧。秦琼说，七日后即将对阵，各色小旗要抓紧做好，哪一国没有攻城营的，这旗子可由我大魔国代做。大事已定，众藩王各回北营。过了几天了，十八国的各色小旗都做得了，陆续分发下去。单说大魔国攻城营所做的黄旗，旗分三等，程咬金、秦琼、魏征、徐茂公的用黄绫子做旗，他们以下文武官员的用黄绸子做旗，所有部队、马队、兵士的用黄布做，到了向杨林应战后的第七天头上，一切齐备，秦琼命人擂鼓声炸，大魔国所有的文官武将来到元帅保障厅后调遣。秦琼跟大家说，诸位弟兄们，今天我说一件国内的军机大事。接着他就从临潼山救李渊说起，说到了四明山内遇李元霸双锤锁金枪，又说到侯君集赴敌营与李世民、柴绍约定好，双方避免杀伤，特别对大魔国以黄旗为忌，他们绝不伤一兵一将。说到这里，秦琼说，我猜透了李渊父子的心思，他们现在还不敢抗旨不遵，不得已才来救驾，又想借救驾之机用李元霸压倒祝家反王，为自己扬威，还想报答我当年的恩情。今天我发这个黄旗，一位一杆，一视同仁，这绝不是我们惧怕李元霸，实在是不应该彼此残杀，结下了冤仇。如果谁想碰碰李元霸，把黄旗发到您的手里，你可以塞进了腰里头，真正打起来只求分出上下，切不可往死里打。来人呐，把黄旗呈上，我要按照名字发黄旗。说话中间，下边裴元庆左一眼瞧秦琼，是右一眼瞧秦琼啊，又瞧瞧对面站着的单雄信，单雄信也是斜眼呐，瞧瞧秦琼，瞧瞧裴元庆，挺挺胸脯，摇摇脑袋。攻城营的将官把一捆黄旗拿上来了，秦琼说，来啊，先给皇上送几杆旗去，皇上说了他赞成这事儿怎么办，要带头插黄旗呢。裴元庆一听直

气的脸上变颜变色呀，心说我这姐夫也是个泄气鬼，哼，我姐姐怎么单嫁给他了呢？秦琼说，皇上的拿走了啊，我自己的我留一杆，搁在桌岸边，魏征接黄旗。魏征说，我是文官，更得来一个了。徐茂公接黄旗，乌良福谢谢元帅给的保险旗，单雄信何在？单雄信使足了劲儿，在啊，回身甲叶响亮，一转身说了声且慢。秦琼问道，你有何话讲啊？秦元帅，想当初咱们返山东以前，我单雄信总办天下绿林，做东南西北中的五路都头领，立起大魔国之后，我又是五虎上将第一名，这赫赫威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这话不假，你讲这话是何用意呀？单雄信哇呀呀一声怪叫，哼，说道，二哥，人人都说这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力跨双桥，金锤夺凤躺，锤轰十二姐，他来到四明山，又救走了昏君杨广，杀死大小联王，双囚锁金枪，好像讹诈风云呐！啊，不可一世。今天你要发给单某我这杆黄旗呀，这话说的挺虎实，那意思是我不接。秦琼可就问他了，这黄旗怎么样啊？二哥，你给我一杆吧。哦，我这书童狼牙槊碰不过擂鼓瓮金锤，嗨，先保上险再说吧。裴文庆一听啊，气得这脸儿都白了，浑身哆嗦，假叶子乱响，心说，你还跟我击掌明示呢，原来是这么个圆骨头啊。书中暗表，单雄信呢，跟秦琼是生死之交的结拜兄弟，他怎能不接黄旗呢？让秦琼为难呢？这件事儿，秦琼早就向他说明了底细。前者他与裴元庆击掌明示，正是帮助秦琼使激将法呢。接着啊，秦琼让王君可接黄旗，尤俊达接黄旗，王伯当、谢英登接黄旗。简短说吧，大魔国的文官武将，除了裴元庆之外，一位一位的都接了黄旗。最后，秦琼拿起一杆黄旗，高声叫道：“先锋官，裴元庆，在。”接黄旗，元帅，这黄旗我不接。裴元庆，刚才我有言在先，黄旗人人要接。我也知道你不惧怕李元霸，你不服他，
可以接过黄旗，不往头上插呀？你为什么不接呢？我就不接。秦琼把脸一沉，喊道：裴元庆，你不接黄旗，就是抗命不尊，应当按军法从事。啊！哈哈哈哈！秦元帅，我要不接，就抗命不尊了。对了，那好吧，你给我。他走到税案前，把黄旗接过来，咔吧，就给撅折了。哎，谢文官，你为什么撅折他？我要不接吧，要按军法从事。我要接过来，许我不带。我不怕李元霸。我问你，你最有把握能战胜李元霸吗？敢说有这个把握？哼！你要真的胜了李元霸，怎么样？我把帅印交出，这元帅让给你当了。一言为定。那没错，可有一点，你要是胜不了李元霸，该当怎样？这个，我若胜不了李元霸，我的人头归你所有。这个时候啊，徐茂公搭茬了：哎呦，先锋官，既是您跟元帅赌头争印呐，啊，可要知道，军中无戏言呐。徐先生，那又当怎样？空口无凭，得立下字据为证。魏征啊，也插话说，应当双方各立字据一份，元帅这份你带着，你这份元帅带着。秦琼也说：裴元庆，既是你赌头争印，你敢立字据吗？我当然敢立。好了，我秦琼先立，当下提笔写了一张字据，画了押，交给了裴元庆。该你的了。好，看笔墨事后，有人给他抬来一个小桌，上边放着文房四宝。他提笔一挥而就，画了押：秦元帅，给你。秦琼一笑：咱们立了字据，还得找保人呢，到时候谁要反悔，就拿保人试问。诸位，我跟先锋官赌头争印，他若胜了李元霸，我情愿交出帅印，谁愿意保我呀？话音刚落，徐茂公、魏征、单雄信等所有几十位都说愿保。徐茂公从裴元庆手里拿过了字据，一位一位签字画押。秦琼又把字据交给了裴元庆，说：该你找宝了。好嘞，各位，我和秦琼赌头争印，哪位保我裴元庆啊？连问了三声，没有一个人搭茬啊。看看谁都在闭目养神呢，或者低头扭脸儿。裴元庆这气就大了：好啊，我上后头找保人去。大家知道他要找谁去，都不禁暗自发笑啊。
裴元庆

0: 你怎么这样委屈呀？姐夫，我让人给撅了，谁给你撅了？裴元庆就把赌徒征印的事儿跟他姐夫一叙说，程咬金听了，假装一惊：“哎呀，赌徒征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姐夫，他们说空口无凭，得找保人，他们都保秦琼了，我连问三声，谁也不保我，这我才来找您的。您要也不保我，今天我这跟头就栽大了。”
1: 程咬金说呀：“我说你们这简直是胡来！要是你真的胜不了这李元霸，你能当得了这元帅吗？
0: 我不是想争他这个元帅，不过是赌这口气。
1: 还是的，要是你输了，秦元帅也不能杀你。这先锋官，他杀了你，我跟我岳父怎么交差儿啊？啊，
0: 姐夫，你究竟保我不保我呀？
1: 保是要保，可你得依我一件事儿。
0: 哪一件？
1: 到末了，甭管你们谁输谁赢，你可得呀听我的。
0: 那好，我听您的，你先别让我栽着跟头就成。
1: 这么着，我保你，我这麦思言出身的可不会写字儿啊。
0: 那你就画个十字，成了吧。
1: 裴元庆拿起笔来，在这份字据上写了“担保人程咬金”几个字儿，老程画了个十字。裴元庆洋洋得意的去了，来到元帅宝帐，裴元庆把字据递给了秦琼：“
0: 元帅，这里没人保我，我请咱国万岁作保。”这回成了吧？
1: 秦琼说：“那太成了。”裴元庆用眼光往帐里扫了一圈，说道：“
0: 哈哈哈，诸位，今天若不是皇上保我，我就得让你们撅了个对头弯，来了这么一个小厨李元霸。”你们就闻风丧胆，见影惊心。我把你们上至元帅，下至牙将，有一位算一位，好有一比。
1: 徐茂公说：“先锋官，你把我们比作什么呢？
0: 你们全都在内，可称是土鸡瓦狗，真真气煞无疑。”
1: 说罢一转身就走了。
0: 这帐篷里有不明白的就问：“
1: 徐三哥呀，
0: 什么叫土鸡瓦狗啊？”
1: 徐茂公说：“这小土鸡的是最胆小的，这种瓦狗比土鸡还胆小呢，他老在瓦笼里隐着，听见一点动静就能吓死过去。他拿着土鸡瓦狗作比，简直给咱们骂苦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就慌上？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情绪与健康》，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6: 对呀，
11: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您比我强啊！
16: 啊，
11: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6: 啊！是啊，都托我福。
11: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6: 哎，对对对。
11: 啊对吧？
16: 对。
11: 谁说这句话？
16: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11: 我精神怎么样？
16: 你精神不错。
11: 哎，看看。
16: 啊，你看看。
11: 你
16: 好。
11: 猴儿，
16: 你看什么？像个猴儿。
11: 哎，我给机会这个
16: 啊。
11: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6: 拿人
11: 看精神怎么样？
16: 啊，精神，
11: 你看，
16: 精神行啊。
11: 身体怎么样？
16: 哎，不错。
11: 身体，
16: 啊，
11: 比你怎么样？
16: 比我？
11: 哎，说吧，
16: 比我还差点。
11: 比哪点差？
16: 啊，
11: 我听听，我听听。
16: 我先看看啊。
11: 我比你哪点差？
16: 哪点
11: 差？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16: 对，
11: 看吧。
16: 再让大伙儿
11: 看看吧。
16: 你说是
11: 好吧？
16: 哎，你比身块？
11: 你咱看看吧。
16: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11: 胖
16: 啊，
11: 你肉多
16: 啊，
11: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6: 啊，
11: 肥，脂肪多，
16: 哎，
11: 肥好哈，
16: 啊，
11: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6: 不是，肥的，卖肉来了。
11: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6: 什么话？
11: 有怎么句话
16: 啊？您说
11: 有这么句话
16: 啊？
11: 有钱难买什么？
16: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11: 对，明白吗？
16: 明白。
11: 哦，这还用说吗？
16: 哦，什么呀？
11: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6: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11: 怎么着？
16: 像月的瘦人太少了。
11: 少就是少。
16: 哎，
11: 怎么办吧？
16: 少，
11: 你办怎么样吧？
16: 少吧，
11: 少少点，就是少点，
16: 太少了，
11: 少少是违规
16: 啊，少点违规，
11: 哎，少点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6: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11: 哎，里边叫瘦
16: 啊，
11: 瘦要有精神，瘦人一打蔫儿，
16: 哎，这我是
11: 眼皮抬不起来了，
16: 哎，
11: 脑袋耷拉，走道儿
16: 闹
11: 没劲儿，然后对呀，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人不一般。
16: 对，
11: 手腕精神兄弟达，寒木行彩定孤单。
16: 哎，
11: 这哪儿认识字
16: 啊？
11: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6: 什么？
11: 瘦人有什么好处
16: 啊？
11: 你说说。
16: 好处？
11: 你不懂。
16: 您说，
11: 瘦人呢，这内脏好。
16: 哦。
11: 瘦人呢，脂肪少。
16: 嗯。
11: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6: 对。
11: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6: 哦，
11: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6: 嗯，
11: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 他必要长寿，他必要结实。嗯，
4: 好，你就怎么着了？
11: 兽人还有一样好处啊，兽人不爱得病。
16: 对，
11: 哎，兽人用的注意一样，兽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兽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哦，多吃些，不要饭量大，兽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兽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16: 哦，要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11: 当然，不胖人也
16: 瘦人好。
11: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你这句话可不对。
16: 哦，
11: 就是瘦人好，胖就不好。
16: 啊，
11: 胖人也好。
16: 哦，
11: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啊。
16: 哎，
11: 咱们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怕胖人都办事不遂，胖人都尿毒症，不是那样的。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6: 哎，
11: 胖人更结实，没病。
16: 啊，
11: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6: 嗨，这用你嘱咐吗？
11: 我怕他害怕。
16: 人
11: 我小时候胖，啊，我那会儿我也是胖子。
16: 你啊？
11: 哎，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儿。
16: 啊，
11: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6: 是啊，
11: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16: 啊，
11: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6: 那怎么瘦了？
11: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16: 哦，
11: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16: 嗯，
11: 我还命保住了。
16: 哎，
11: 就瘦下来了。
16: 什么病啊？
11: 啊，
16: 什么的病啊？还开刀还大出血，
11: 哎，
16: 动手术
11: 啊，
16: 什么病啊？
11: 嗨，痔疮。
16: 4岁小孩就长痔疮
11: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无痔空活百岁呀！
16: 没听说这么
11: 讲。20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16: 哎，
11: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讲，
16: 你把它抹。
11: 嗯，
16: 哎呀。
11: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6: 哎，
11: 这你服吗？
16: 服
11: 啊，
16: 服！我这一点累都不成
11: 啊，
16: 我累一点都不成。
11: 哦，你呀，
16: 啊，
11: 愿意结实吗？
16: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11: 愿意健康吗？
16: 愿意。
11: 找我去，
16: 找你。
11: 哎，
16: 哦，
11: 上我那儿去。
16: 啊，
11: 你扣我。
16: 哎，我扣你
11: 啊，
16: 我把你扣起来。
11: 不是你扣我，
16: 扣什么呀？
11: 扣门啊，扣个头啊，
16: 啊，
11: 叩头拜师啊。
16: 明儿扣门
11: 啊，
16: 明儿。
11: 哎，你算我徒弟。
16: 啊，
11: 我教你，
16: 教啊！
11: 你天天往我这去，
16: 哎，
11: 我给你说说，
16: 你跟我说啥？
11: 甭治多了，天天去2月，
16: 2月等着，
11: 2月以后，你就行了。
16: 我就变了，
11: 就我这样了
16: 啊，
11: 就这样，
16: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11: 哎，
16: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11: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6: 啊，
11: 那做新的。
16: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11: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6: 啊，
11: 这是救活。
16: 这怎么救活呢？
11: 哎，你凑合活着，
16: 啊，
11: 你不健康。
16: 啊，
11: 你不健康，
16: 这还不健康？
11: 你不健康，
16: 哪点比你不健康？
11: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6: 是吗？
11: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16: 哦，
11: 你行吗？
16: 我不行，
11: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6: 哦，
11: 绝不晕，
16: 健康。
11: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6: 嗯，
11: 我没假牙，没有假牙。
16: 好，
11: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6: 啊，
11: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6: 哎，
11: 你行吗？
16: 我哪点也不行，
11: 啊，
16: 这我都不行。
11: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6: 嘿，
11: 你猫腰摸地，你行吗？你试试啊。
16: 啊，我别试。
11: 要打算健康，
16: 哎，
11: 长寿
16: 啊，
11: 身体健康。
16: 嗯，怎么着？
11: 行不行？
16: 行，
11: 注意。
16: 哎，您告诉我。
11: 锻炼身体，
16: 哎，
11: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6: 哎，
11: 早早起，
16: 哎，
11: 得新鲜空气，
16: 啊，
11: 嗯，饮食讲究卫生，
16: 嗯，
11: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6: 哦，
11: 情绪懂不懂？
16: 情绪懂啊。
11: 什么是情绪？
16: 闹情绪？
11: 怎么闹情绪？
16: 闹情绪？
11: 谁啊？
16: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11: 怎么闹？
16: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11: 嗯，
16: 闹情绪。
11: 你
16: 哎。
11: 这就是你啊，
16: 嗯，
11: 处世哲学嘛，这是你的处世哲学。
16: 对，
11: 不合适不痛快
16: 啊，闹，
11: 评奖没你，
16: 嗯，
11: 闹，调解没你，闹，选队长没选你，闹，
16: 那是，
11: 车没借你，闹，
16: 哎，反正
11: 外地演出没有坐上软座也闹，是吧？
16: 哎，
11: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6: 哎，
11: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是你吗？
16: 对，
11: 看，你人呢？
16: 啊，这情绪，
11: 一个字儿，
16: 一个字儿，对，
11: 对，混。
16: 你要混了，
11: 你呀、啊、根本不懂
16: 啊！
11: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6: 啊，
11: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6: 啊，
11: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6: 啊！
11: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6: 啊，
11: 喜怒忧思悲恐惊
16: 啊，
11: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6: 哦，
11: 有伤，
16: 是啊，
11: 对人身体有伤，
16: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11: 哎。我给你比方，
16: 这喜有什么伤的？
11: 喜啊，
16: 对健康没有伤啊。
11: 怎么
16: 乐吗？
11: 乐，你分怎么乐呀？
16: 没有害。
11: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不伤吗？
16: 啊，
11: 分你怎么乐呀？
16: 哎，
11: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6: 哎，
11: 笑一笑，上一上吗？
16: 啊，
11: 愁一愁，不来愁吗？
16: 我忘了。
11: 你常说这句。
16: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11: 什么寿？
16: 十年寿。
11: 谁告诉你的？
16: 都这么说，
11: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6: 啊！
11: 笑一笑，十年少
16: 啊，
11: 没道理
16: 啊！
11: 一乐差十年
16: 啊，
11: 是吗？
16: 啊，
11: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16: 啊，
11: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16: 啊！
11: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6: 哎，
11: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6: 啊，少一少，
11: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16: 哦。
11: 说你怎么乐，是吧？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6: 哦！
11: 比如说你吧，
16: 哎，
11: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6: 啊，
11: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6: 啊，
11: 不管是谁，
16: 哎，
11: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16: 嚯，
11: 赶紧去领
16: 啊！
11: 银行给存着，
16: 哎，
11: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凤山。这样了，
16: 就这样了。
11: 这什么呢？
16: 没有这事，
11: 超过了限度。
16: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喜，
11: 哎，
16: 怒呢？
11: 怒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6: 哦，
11: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6: 哦、
11: 怒最伤肝。
16: 哦，
11: 喜怒。
16: 哦，忧
11: 忧忧伤肺。
16: 忧伤肺，
11: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6: 哦，
11: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6: 啊，知道
11: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6: 哎，对，
11: 哎，这个忧伤肺。
16: 哼，
11: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6: 对，
11: 也打起这也不至于死。
16: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11: 儿，连头没有，
16: 哎，
11: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16: 喜怒忧，
11: 对呀、啊，
16: 思，
11: 这个思更厉害了，
16: 怎么？
11: 思想分你怎么想
16: 哦，
11: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6: 哦、
11: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6: 哦、
11: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避风，不得财迷。
16: 嗨、
11: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6: 哦，
11: 这也伤。
16: 悲，
11: 哎，悲，这个悲厉害，悲是悲痛，
16: 啊、对，就是哭啊，
11: 哭不好。哎
16: 怎么
11: 哭大夫了
16: 啊？
11: 那不好
16: 哦，
11: 哭啊，最伤脾
16: 啊。
11: 比如说你吧，
16: 哎，
11: 今年春天，
16: 嗯，
11: 二月初九，
16: 哎，
11: 你母亲死了、
16: 哦，
11: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6: 哎，
11: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你父亲呐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6: 嗯，
11: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6: 哎，
11: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6: 成，你等等吧。
11: 本来天天两口子，
16: 哎哎、别说
11: 老两口子看电视。
16: 你再别电视。
11: 嗯，
16: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11: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16: 啊、
11: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也过于伤感、哎、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6: 嗯。
11: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6: 恐惊我懂，害怕
11: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6: 啊，
11: 恐跟惊不一码事，
16: 是啊，
11: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 发作的，精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6: 是啊，
11: 哎，这恐跟精啊不一样。
16: 我不明白，
11: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快心啊，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哦，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6: 是啊，啊，那为什么呢？
11: 比如说你吧，哎，晚上、啊、你走在街上啊，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哎，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嗯，这妇女呀、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她拦住了，嗯，我抢她的皮包，你抢过她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6: 谁呀谁呀、啊、谁呀谁呀？
11: 你就你呀、啊、
16: 我啊，我拿着刮刀的嘛。
11: 哎，可能有吧。
16: 啊，还可能有。哎，我流氓抢劫犯
11: 啊，这不比方吗？啊，
16: 比方，
11: 这假定，不是
16: 假定，
11: 别着急，这比方说啊，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啊，你黑道黑暗都清醒，
16: 你先等
11: 一看，这个是
16: 假定。哎，比方，
11: 比方，
16: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11: 哎，别的，
16: 不啊，拿你比方，哎，你呀，别往这儿指啊，
11: 就是，就说吧啊，
16: 拿你比方，
11: 拿我比方吧，哎，我走在街上啊，是不是？
16: 哎哎，看啊，看街，
11: 这挺清静的，哎，马路没什么人，哎，对过来一个妇女，嗯，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6: 怎么？
11: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6: 你不像，我就像啊！
11: 啊，你也不像，
16: 哎，我也不像。
11: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哎，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6: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11: 就这么比方说呀、啊，哎，比如说，
16: 哎，比如，
11: 哎，你碰见妇女，嗯，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嗯，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嗯，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啊！逮流氓啊！这一喊，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哎呀，
16: 好，我成兔了，我
11: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哎呀，你跑到家去，赶紧跑到家，腾，那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啊！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哎，你是惶恐不安呢！哎，两天不敢出门了，
16: 我
11: 也不上班了，哎。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哼，这两天你可不好受啊，吃也吃不了了，啊，睡也睡不着了。哼，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16: 嗯，有亏心。
11: 听着街上汽车一响，嗯，你也一愣。
16: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
11: 你听听声啊，
16: 哎哎，好，
11: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嗯，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由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嗯，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啊，心里不慌了，
16: 不慌了，
11: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嗯，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6: 对、啊，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哎、
11: 对呀、啊啊，对呀、啊，就是、哎、恐伤肾，不要再惊恐，哎，这样对不好。
16: 惊，
11: 哎，惊是惊啊，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就吓一跳，哦、是外来的感受，惊。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啊！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铃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哎、大麻雷子那么的一响，啪响了，那下有吓着的吗？
16: 哎，没有
11: 没有吓着，
16: 绷着的。
11: 对呀、啊，我昨天就吓着了。
16: 你呀、啊，
11: 我吓一跳啊！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嗨，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6: 谁放炮？
11: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嘿，这爆米花都要吓一跳。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嗯，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啊，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嗯，好好的想一想。哎、我认为我自己啊， 别瞧我这样，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4: 啊？
11: 哎，没问题。
14: 再活个十年八年，
11: 信吗？
14: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11: 你呀、啊？
14: 哎，
11: 我看看，
14: 你瞧，
11: 你呀、啊？
14: 哦，
11: 能活
14: 啊？
11: 能活俩三十，
14: 我
11: 再活俩三十，
14: 活。现在我就六十岁了，
11: 再活俩三十，
14: 再活俩三十，一百二十岁。
11: 不，你再活俩三十，
14: 是俩三十六十啊。
11: 再活俩三十，
14: 怎么俩三十啊？
11: 就这十月三十，十一月三十，
14: 我完了。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结束。

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天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
0: 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160个城市，中国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号至16号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刘国中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气象水文监测，强化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做好水库大坝和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逐库逐堤整治风险隐患，科学调度流域防洪骨干工程，确保安全度汛。要着力抓好秋粮田管，突出关口前移，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5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新的历史锚点上接续跃升做出关键战略引领，希望双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最新重要共识，聚焦安全合作更实目标，持续深化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司法改革等领域交流合作。黎明志表示，愿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交流互鉴，为越中携手同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法治保障。第7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16号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下，14、15时期，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5、15时期，要以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工作，不断开创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进馆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展馆、1100多家参展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整个展馆主体搭建仅用3天完成。就在3天前，大会的展馆里还是一片空地， 这么多东西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深夜走进世博展览馆一探究竟。
4: 深夜十点半，记者到达了世博馆展区。和一天前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现在感觉这个搭建还挺快啊，就我昨天来的时候这个什么都没弄。
6: 对的，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4: 3天就完工，为什么这么快？在场馆里的这间数字中控室，记者找到了答案。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信息都会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深夜，记者的探访继续，在现场一拐弯，记者就看到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几分钟就立起来了。
7: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啊运过来的。
5: 我让智能体把上海世博馆周边的配套产业都标记出来，一张热力图就生成了。
4: 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此刻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
8: 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
4: 而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记者把这次大会10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0多件展品的信息输进智能体，得到了这样的一张货物运输图。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再放大，将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经济版图。今天的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就有16个。如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0: 什么样的 AI 才能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接下来我们跟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寻找答案。
9: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5: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9: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5: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10: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想把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11: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10: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My pleasure to serve you。
5: 职业输进来，无医院医道。
11: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12: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5: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什么。
12: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9: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13: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14: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15: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16: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17: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术，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 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明天大会开幕，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答案。
0: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18: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1: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据初步统计，减淹城镇500余个，减淹耕地195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46万人次，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
0: 近期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辽宁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强降雨过后，当地加紧抢修防洪设施，应对防汛关键期。
3: 7月12号夜间至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随着洪水向下游演进，蒲河出现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对重点河道进行疏通和扩宽，加大洪水下泄速度。
19: 我们新民共有11处点位出现了险情，主要是有漫水、漫梯，个别的薄弱环节出现了滑坡现象，对我们新民市蒲河流域的薄弱地段点位进行了加固、加宽、加厚，进行防御。
3: 截至目前，河水水位将持续高位运行，当地已对沿河20000多名居民进行转移，持续对薄弱环节进行加固，已筑建子堤10多公里。刚刚结束的这轮强降雨导致吉林省7个市州、33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截至今天，吉林省境内共有17条河流、20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标准。 52座水库水位超汛限运行，目前各水库均按照防汛预案有序泄流。在此前持续30多个小时的暴雨中，辽源市东丰县有200多处水利工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1: 尽管水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但仍然需要保持小流量泄洪，以确保水库坝体的安全。
2: 接下来我们除了修复已知的水毁点位，我们还加大巡查和排查的力度，进一步把这个隐患部位找出来，应对主汛期不同程度的降雨。
1: 受近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当地正在加固堤坝，加紧转移沿江风险地区群众，全力应对洪峰的到来。
3: 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牡丹江宁安段的江水上涨还是比较快速的，而且水流是比较湍急的。那我们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实快速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其实是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
4: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进行这个就是巡视，对江边堤防进行检查。
5: 随着三伏天的开启，我国迎来了全年最热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甘肃、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到8天的高温。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各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6: 进入7月以来，四川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正值生长关键期的水稻、高山特色果蔬遭受明显高温热害。
0: 这里是乐山市沙湾区的一块旱地改水田的示范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田野当中水分的蒸发量，而此时此刻啊，当地的水稻是处在抽穗扬花到灌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田野当中缺水，对于今年水稻的产量形成会有很大的危害。
6: 当地乡镇依托无人机摸排稻田旱情，升级提灌设施，高效完成管线布设、设备安装等工作。农技人员还同步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控水肥。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孝感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局地超40摄氏度。高温干旱导致农田土壤湿伤严重，灌溉需求大幅激增。截至今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达6092.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面对干旱与用电高负荷双重考验，孝感供电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农灌模式，在安陆、孝南等重点农业区域布设50多台农排扫码用电桩，将临时用电升级为标准化公共智能用电，彻底根治田间地爬线安全隐患。智能设备可自动排查线路故障，瞬时断电，搭配后台24小时远程监控，全方位保障当地抗旱用电安全。
7: 我们后台有人盯着，设备运行正不正常，我们在电脑上随时能看得见，哪怕半夜出问题，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6: 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供电部门严格执行农业生产优惠电价政策，技术降本加政策减负双管齐下，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抗旱支出。农排扫码用电桩的精准计量功能，让农户可实时查看用电量和电费支出，实现用明白电，交放心钱。连日来，新疆玛纳斯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种植户通过开启大棚通风口、铺设遮阳网等物理方式降温，同时推行早晚错峰滴灌模式，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
8: 棚内温度升得特别的快，很担心瓜果蔬菜被晒伤，好在农业技术员天天过来来指导，现在照着科学的方式打理大棚，作物长势特别的稳定。
9: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

0: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1: 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2: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3: 我们坚持保护、更新、活化、一体化城市更新路径，既保护了老城风貌，也让市民游客能够走进来、坐下来、留下来。
1: 云南多地推出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精彩不断。日前，来自全国各地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五个国家的32支代表队齐聚昆明，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
4: 通过这个足球赛呢，我们让小朋友们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友谊，丰富了他们的暑期生活。
1: 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当地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秘暗夜自然，解锁生态知识。
5: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1: 临沧市临翔区则围绕普洱茶和咖啡等特色产业推出适合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进入暑期，不少学生走进潍坊青州市王家碾村开展研学活动。王家碾村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村落，历史遗存丰富，但此前包括王家碾村在内的周边多个村庄都较为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当地成立覆盖15个村的莫龙古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协调联建村所有事务，整合规划农文旅等6个核心产业项目，文旅市场发展逐渐火热。潍坊市通过这样的村党组织跨村联建，以片区推进来破解村庄多小弱散的发展难题，以联建聚合力探索共同富裕发展路径。此外，当地还因地制宜打造多个特色产业片区，寿光多个片区深耕蔬菜种业种植加工全产业链，擦亮蔬菜之乡金字招牌。诸城多个片区立足禽畜养殖优势产业，强村富民效果显著。目前潍坊已成立154个乡村振兴片区，覆盖1666个村庄，通过培育共富公司、共富工坊，将涵盖的398家龙头企业、1390家合作社、867个家庭农场深度嵌入乡村产业链条，推动片区村庄抱团发展，增收致富，受益群众42.8万户。
7: 通过实施跨村联建，把分散的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和返乡人才、农户等凝聚成发展的共同体，解决了单个村乡干缺资源、缺人才、缺资金的困境，实现了产业。

0: 落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赢的目标。
1: 这几天，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丰收。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突出。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当地还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实现当日采摘、分拣和发运。
2: 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运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最大程度地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则立足特色种植优势，推动燕麦精加工产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多元健康食品业态，已形成六大系列70多个单品。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的合作模式，深化订单种植、标准化连片种植合作，有效带动种植农户稳产增收。
3: 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稳住了农户种植收益。加工厂落地后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4: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4: 日前，2026年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故事会决赛在上海举行。从全球103个国家14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0名决赛选手同台竞技，用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相遇的真实故事。汉语桥已经举办25年，为中外青年搭起连接心灵的桥梁，也让世界青年看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消息。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罗荣寿和高凤山，那带来的也是一个经典名段，应该说是百听不厌的黄鹤楼。那之前的节目里咱们也是安排过其他演员表演的版本，哎，有的是名家，有的是新秀，就像咱们节目的这个 slogan， 咱们的口号。哎，今儿咱们来听听这两位老先生教科书式的表演，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
16: 哎，就是
11: 你拿我来说吧。
16: 您爱好什么呀？
11: 我最喜欢唱京戏。
16: 哦，京戏好啊。
11: 对。
16: 哎，您跟我一样。
11: 哦，你也喜欢京戏。
16: 我也好唱京戏。
11: 学过吗？
16: 学过，拜过老师。
11: 啊，也会个三出两出的。
16: 会八十几出吧。
11: 啊，80。会多少？
16: 八十几出。
11: 八十几出
16: 啊？对。
11: 说他胖，他就喘。
16: 没喘呢，
11: 还那么多戏
16: 啊？
11: 那这么办？
16: 嗯，
11: 我要是给您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
16: 您唱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11: 是这话吗？
16: 你唱唱试试。
11: 你听这哪出戏？
16: 嗯，
11: 妇女的。

0: 打
1: 一个杀家，就这出戏算不了什么。
0: 不错啊，
1: 哎，
2: 这老家伙有两下。
1: 就是啊啊，老家伙，像话吗？那个
2: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啊？
1: 您唱吧。
2: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1: 您唱的是
2: 十彩桥国对我落，
1: 老子明皇个东云呐、啊。
2: 甩
1: 开大步
2: 往
1: 唱，
2: 别唱了、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1: 我会呀、啊、
2: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唱的挺好。要是能唱，咱们二位唱一出，咱们唱一出空城计怎么样？
2: 空城计这个戏太大呀、啊、
1: 太大
2: 啊，人又多，吃空斩吗？
1: 对对对，
2: 不唱那个戏。
1: 追韩信行吗？
2: 追韩信，嗯，那是棋牌的戏。
1: 对了对了，
2: 那个身上看的是功夫。
1: 是啊，
2: 艺术，
1: 麒麟童嘛。
2: 咱们唱不了，
1: 唱不了，
2: 另找戏。
1: 这戏您不唱，
2: 哎，
1: 哎，咱俩唱一出二进宫怎么样？
2: 哎，二进宫这戏，
1: 就这出了。
2: 我不会。
1: 哦，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
2: 您另找戏吧。
1: 咱俩唱出黄豪楼。
2: 好，黄窝头。
1: 黄。
2: 那就吃棒子面的，
1: 带水战，
2: 哦，带水饭，
1: 三去周瑜，
2: 三条咸鱼，
1: 张飞闯帐，
2: 哦，蘸点葱酱，
1: 刘备过江，
2: 烙饼两张，
1: 我哪儿找去啊？你怎么老憋着吃啊你？您知道这出戏不知道？
2: 是跟您说个笑话。
1: 嗯，
2: 您找这出戏啊，
1: 嗯、
2: 出的三国。
1: 对，
2: 东吴下属请刘备过江赴宴。
1: 是啊，
2: 后边是芦花荡。
1: 哎。
2: 水战三江口。
1: 是啊，
2: 三气周瑜。
1: 对对对，
2: 唱全了叫三国志。
1: 是啊，
2: 能唱全了。
1: 咱们唱不全，掐去两头，
2: 不唱当件。
1: 不，那就别唱了，就唱当件这一点儿。
2: 您说哪点好？
1: 咱们唱是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就完。
2: 哎，戏服
1: 怎么样？
2: 正是精彩的地方。
1: 对对对，
2: 剧中人有几个？
1: 四个。
2: 四个。
1: 对，
2: 你来谁？
1: 我刘备吧。
2: 你刘备？
1: 哎，刘备。
2: 那我刘褥子。
1: 刘褥子
2: 啊，那段沙发你搬走，椅子给我放下，孩子呢，男孩子给我，女孩子你带走。那也是你身上掉下的肉，不是？我也不能让你母女分离，以后你生活有困难呢，我再帮助你。
1: 我们俩这儿离婚呢，您瞧见没？什么呀您这是？
2: 你不是刘备活了吗？
1: 刘备活干嘛？刘备刘玄德。
2: 哦，小刘。
1: 小刘干嘛呀？
2: 你的
1: 哎，您得来个主角。
2: 对，我来个猪狗亮。
1: 您来个猪猫亮得了，有猪狗亮。
2: 那个八卦金阴阳扇，
1: 那是诸葛亮。
2: 对，我来诸葛亮。
1: 我来个张飞。
2: 我再来杯咖啡。
1: 我来点 Coco。
2: 那我冲一碗杏仁粉。
1: 行了行了，你老憋着吃还行。张飞张翼德。
2: 那么我呢？
1: 您再来个卤素。
2: 我呀、啊、我要个素卤吧。
1: 来点芝麻酱怎么样？啊
2: 啊、那更好了。哎、您有黄瓜吗？给我切一条。
1: 吃点花椒油。
2: 嘿嘿，
1: 哎，冲点芥末。
2: 对，喝点青蒜。
1: 我哪儿找去？这么半天你没离开吃啊？啊，鲁肃、鲁子敬，
2: 哦，鲁大夫，
1: 哎，
2: 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2: 咱没有服装啊，
1: 哎，素身唱，
2: 哦，就变装了。
1: 哎，对，
2: 还得有场面呢。
1: 咱们嘴里打家伙，
2: 胡琴呢？
1: 那手里拉胡琴，
2: 哦，这倒省事。
1: 对对对，
2: 什么时候唱？
1: 马上就唱啊！
2: 现在开始。
1: 把桌子往后一搭，
2: 搭桌子干什么？
1: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2: 哦，这还有前后台？
1: 还有前后台，桌子前头啊为前台，桌子后头呢为后台。回头我一上场啊，您去打家伙去，您上场呢我打家伙，头一场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2: 一块儿出去？
1: 哎，一块儿出去。
2: 不行，我出不去。
1: 为什么呀？
2: 我是无期徒刑。
1: 好，打官司呢。一场上。
2: 哦，同场上。
1: 哎，对了，
2: 您叫板吗？
1: 安排俩卖馄饨的，您看见没？
2: 呆大大大大大大大呆，
1: 我们俩这默哀呢，您瞧见没？
2: 这像话？
1: 活动点儿啊！
2: 哦，还得活动点。
1: 哎，
2: 行。
1: 你打太极拳干什么呀？
2: 我每天早上公园我就
1: 不用这个小活动的。
2: 哦，小活动。
1: 哎，小活动。
2: 行。
1: 哎，海淀门上了是吧？
2: 你不让我小活动。
1: 你这干嘛？这是随随便便，懂不懂啊？
2: 哦，自然点
1: 啊。
2: 那行行。
1: 啊，先生。
2: 啊，先生。
1: 俩先生还行啊。我叫你先生，你别管我叫先生，
2: 人敬您高啊，
1: 你得管我叫主公啊。
2: 主公
1: 啊。主公啊。
2: 主公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瞎话。
2: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2: 啊？
1: 主公是皇上。
2: 谁是皇上？
1: 我呀，皇上啊。
2: 哦，你是皇上。我看看，各位您瞧，这就是皇上。
1: 哎，漂亮。
2: 皇上，您瞧这脑袋，长得跟瓷骨似的，
1: 像话。
2: 你这人思想有问题啊，还要做皇上？
1: 我是假皇上。
2: 什么？
1: 假皇上？
2: 哦，土匪。
1: 嗨，我活得了吗？我是汉朝的皇上啊。
2: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咱俩这不唱戏吗？
2: 哦，扮出来
1: 啊。
2: 行了行了。
1: 啊，先生。
2: 啊，皇上。
1: 像话，有这么叫的吗？
2: 你不说皇上吗？
1: 主公。
2: 哎，行。
1: 啊，先生。
2: 公职。
1: 啊，驸马。
2: 啊，娘。
1: 哪处的？这是哪处啊？
2: 对呀，咱们唱的是什么戏啊？
1: 咱们俩唱的是《黄豪楼》。
2: 哎，我当探母呢。
1: 你管我叫主公才对呢，别管我叫公主啊。
2: 不是都是那俩字吗？
1: 别翻个。
2: 好，换个。
1: 啊，先生。
2: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哎害苦了。
2: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1: 你说这干什么？
2: 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1: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2: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1: 你说这干什么用？
2: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1: 谁说你害的？
2: 你刚说的。
1: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2: 诸葛亮？
1: 哎，
2: 那你找诸葛亮去。
1: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
2: 我去的诸葛亮。
1: 这人家。
2: 哎呦，对。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1: 刘备过江啊。
2: 啊，
1: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2: 哦，
1: 刘备呢不愿意去。
2: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就是打家伙了。
2: 哦，您这是叫
1: 叫去打家伙。
2: 您呢？
1: 我唱啊。
2: 哦，那行行行。
1: 我说您行啊。
2: 没错。
1: 好。啊，先生。
2: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孤害苦了。
2: 可没我什么事啊。
1: 嗨，别说了。
2: 说清楚了，扛来扛。

0: 潭湖雪光闯，
1: 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的扛。
2: 啊？怎么了？
1: 扛来扛来，
0: 谁让你打架子了？
2: 那你冲我个啊这干什么？
0: 说话呀、啊！
2: 说话
0: 啊！
2: 说什么呀？
0: 哦，你的不会，
2: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0: 哦，对，
2: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哦，还是不会不是？
2: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0: 会，你倒给人唱啊！
2: 会不就唱了吗？
0: 哦，忘了？
2: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2: 这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0: 那还是忘啊？
2: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这有什么区别？
2: 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呢？
2: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0: 哦，就这一句，
2: 这叫鬼打墙。
0: 那好吧，
2: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我说说，
2: 人有失手，马又乱蹄。
0: 啊，
2: 惯骑马，惯跌跤。
0: 啊，
2: 对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0: 好，就
2: 韭菜姜饼蘸，没有不辞脚的。
0: 就这么一
2: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0: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有？
2: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拔你呢。
0: 我也忘不了。
2: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0: 就这么一句。
2: 什么词儿？
0: 善人送之公。
2: 还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2: 善者
0: 别忙，忙什么？
2: 我在受气呢。
0: 龙潭湖雪光闯。
2: 这儿送啊？
0: 你就别问了，你就是送就完了。
2: 善人送之公，
0: 诸葛亮啊。
2: Yes。
0: 哎，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难还乡啊，
2: 山人送之公，
0: 您
2: 还送之公，
0: 您
2: 再送之公。
0: 你送我哪儿去你、啊、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我
2: 啊？火葬场呗。
0: 哦，我要烧啊。
2: 这还不快
0: 该你唱了。
2: 打架
0: 扛当此类的扛当此类的扛当此类的扛，
2: 老汉先生你不当
0: 扛，
2: 不当苦苦才孤王，龙潭虎穴孤去闯，
0: 善人送之公。
2: 哎，什么意思？
0: 我算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来回送啊，
2: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0: 没这么送的，
2: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0: 啊、我不害怕。
2: 我送送你怎么了？
0: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2: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什么啊？什么词儿？
2: 什么词儿？
0: 哦，说了半天不会。
2: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0: 哦，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不是
2: 不会敢上台？
0: 会，你给人唱啊。
2: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吧？
2: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2: 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啊。
2: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
2: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
0: 哎、
2: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好好好，
2: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
0: 我跟你说，
2: 惯骑马，惯跌跤，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韭菜煎饼蘸，没有不死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0: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2: 有一套熟就不错。
0: 就这么一句词儿，
2: 什么词儿？
0: 善人送之公。
2: 唱的呢？
0: 唱的是这词儿。
2: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0: 四句，
2: 哪四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对对对，这我记得。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2: 对对对，这我知道。
0: 想身坐在中军帐。
2: 是这。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2: 作业还有两句白
0: 啊，
2: 什么词儿来着？
0: 文，他一句不会，你瞧你呀，
2: 什么词儿？
0: 文作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2: 这回没错了。
0: 告诉你了，
2: 打架。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2: 那知了公上马、啊，心来吧心不爽，心来吧心不爽，有三人呢、啊，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扛当啷当
0: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2: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等候了涿州易得章，哎，按下了诸葛亮，按且不表，
0: 在后面呢又来了易得章，哎，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叫一声诸葛亮的又话商量。
2: 说
0: 什么呀？ 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3: 这叫联合演出，
0: 没这么演的。
3: 应该唱什么呀？
0: 你得唱二黄。
3: 二黄，哎，什么调？
0: 调都不会，
3: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哈，你唱。
2: 主公上，
0: 能打架吧？
2: 狼狼
0: 我打，
2: 你打呀！你小心我半天了，你。
0: 当当回来，当回来，当回来，当回来，当回来，当回来，当回来，当回来。
3: 有这么大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0: 当当回来，当回来。
3: 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又忘了啊！主公上马，
3: 对，
2: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3: 对了吧？
0: 为什么呀？
2: 山人把我袖内藏，转身且赴中军帐。
0: 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
2: 等候涿州一得仗。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生那破扇子，等候你得仗。
0: 够了，妈呀！怎么了？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3: 你嚷什么呢？
0: 谁嚷了？
3: 你这干嘛呢？这干什么？
0: 张飞上场，
3: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0: 啊？打什么招呼啊？
3: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0: 别害怕
3: 哦，别害怕。哎，等候一得张，
0: 走，
3: 别害怕，
0: 别害怕，行不行？打家伙
3: 啊！哦，对对对，等候一得张，
0: 走，
2: 嗨，嗨，嗨，嗨的灵，嗨灵灵，嗨的灵，嗨灵。
0: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3: 不是打小锣吗？
0: 四鸡，
3: 怎么打？
0: 坏家伙，懂不懂啊？
3: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后一得张，
0: 张问，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您找别人吧，
0: 这家伙对
3: 你快把我累死了，
0: 你快把我急死了，
3: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0: 四鸡头啊，一两下，哦，将将不啷登登，迈步急急风到台口，风登仓，风登仓下里有个洼呀，洼一下子改扭色，我好唱啊。
3: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回没错了。等候一得张，
0: 等位
2: 八达，呛呛前不呛前，
0: 回去。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
3: 啊！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0: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前栽，你瞧不见吗？
3: 换锣，等候一得张，
0: 走，
2: 哒哒，枪枪前不是枪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蹦蹬仓，哇！
0: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3: 那你告诉我干嘛？去，
0: 挖呀挖，你我也挖呀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2: 螳螂腿嘞，螳螂腿嘞，螳螂腿嘞。螳螂铁列扛，
0: 心中火恼诸葛亮，
2: 好
0: 做事不与谋商量，
2: 好
0: 怒气不我心，
2: 疯狂
0: 把我掌床，
2: 螳螂铁列子，螳螂铁列，螳螂铁列子，螳螂铁列扛，
0: 呀的你哈，还在咬人呢，
3: 逗我就咬你，
0: 快快欢谋的大兴王，
2: 唐且唐
0: 可恼啊，
2: 哄狂
0: 火恼
2: 大唐，大唐
0: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瞧见了，可恼啊，
2: 哄狂
0: 火恼
2: 大唐，大唐，
0: 说话，
3: 我说什么呀？
0: 哦，不会，
3: 废话，不会帮你唱，
0: 会，
3: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啊？
3: 不会敢上台？
0: 会，你敢唱啊？
3: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3: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又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颠。
0: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3: 你们有什么关系？
0: 西呢？
4: 就这么句词儿。
5: 什么词儿？
4: 把三千岁金的账来，永续不息于活人之气。
5: 还那老词儿，
4: 告诉你又老词儿了。
5: 再脑一回。
4: 我脑好几回了，我可恼啊！
5: 疯狂，
4: 我脑
5: 打苍。把三千岁金的宝藏，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呀、
4: 啊？啊，先生呐、啊，
5: 哎，你给撕了，
4: 毛家就围着你来，
5: 你围我来，
4: 扎扎扎，
5: 我不惹你，
4: 那就别唱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罗荣寿和高凤山二位合说的《黄鹤楼》。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坚强。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咱们还是首先请出一对年轻演员，哎，带来的这段作品，这名字

0: 听的就是青春洋溢，这是李涵和云生合说的一段青春修炼手册，小豆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1: 到这儿演出啊，
2: 啊，
1: 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2: 对，
1: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哎，得说说呀，
1: 我叫李涵
2: 啊，
1: 他叫云生，
2: 是我。
1: 看得出来
2: 啊，
1: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2: 哎，岁数都不大，
1: 拿我来讲啊，
2: 啊，
1: 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2: 行行行行，干嘛干嘛？别闹。正经的说好，正经说正经的。
1: 谁闹了？我20啊。
2: 对啊。各位看这脸，
1: 干嘛呀？
2: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吗？这个。
1: 我做旧干嘛呀？
2: 哪儿都泛了黄了，是哪儿？
1: 20岁啊。
2: 这不可能。
1: 怎么了？
2: 你20岁。
1: 对啊。
2: 你才比我大4岁。
1: 那。那这，这你瞧你这人啊。
2: 怎么了？
1: 20、19、8，你16，
2: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呢。这个，
1: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2: 我怎么了？
1: 你能16吗？
2: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1: 本来我就是20，
2: 那本来我就16。
1: 你怎么16啊？
2: 公岁。
1: 公。32。
2: 我这手背后头算的。
1: 管我呢你。
2: 哎呀，
1: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2: 那怎么不算呢？
1: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年轻人
2: 啊，
1: 必须得目光长远。
2: 我们看的也远呢。
1: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2: 啊，
1: 跟别人不同。
2: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1: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2: 啊，
1: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2: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1: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2: 啊，
1: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2: 什么呀？
1: 情歌。
2: 哦，爱情歌曲。
1: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2: 啊，
1: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2: 啊，
1: 也有。
2: 有啊，
1: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2: 哦，
1: 拿我们来讲
2: 啊，
1: 年轻人
2: 对
1: 喜欢一个组合
2: 什么呀？
1: 90后。
2: 哦，
1: 叫小鲜肉啊。
2: 你瞧
1: 仨小男孩
2: 啊，
1: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2: 叫什么？
1: 叫这个踢簸箕呀。啊，踢簸箕。
2: 你不摔笤帚吗？
1: 摔笤帚干嘛呀？
2: 干嘛踢簸箕像话吗？
1: 有这么一个组合。
2: 哪儿哪儿跟簸箕有什么关系？人叫 Tiff Boy。
1: 这是什么
2: Boy？
1: Boy。
2: 哎，
1: 对对对对对， Tiff Boy。
2: Tiff Boy。
1: Tiff
2: Boy。 瞧你这点出息。
1: 你说的
2: 谁？ Tiff Boy。
1: Tiff Boy。
2: 哎，
1: 这么一个组合
2: 啊，
1: 有一首代表作
2: 啊，
1: 还就是情歌。
2: 什么歌？
1: 叫青春修炼手册。
2: 哎，这歌现在火，
1: 非常流行啊！
2: 啊，
1: 尤其这四句词写得好
2: 啊，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嗯，
1: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没有，
1: 没有。
2: 废话，我凭什么就爱上你了？
1: 没有啊！
2: 啊，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1: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2: 啊，
1: 拿这首歌
2: 啊，
1: 尤其大学、
2: 哦、
1: 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2: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1: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2: 那我没见着过。
1: 不信有机会
2: 啊，
1: 你上那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儿去。
2: 没有，
1: 好吧。
2: 别那么热闹。
1: 怎么了？
2: 今儿就是一机会。
1: 干嘛呀？
2: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1: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2: 这儿怎么唱不了？
1: 表白。
2: 对呀。
1: 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2: 哼，
1: 干嘛？
2: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1: 你这么不自信吗？
2: 什么叫不自信呢？
1: 不是，不是，这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2: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1: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2: 什么理论？
1: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2: 嗨。
1: 哪有给你唱的呀？
2: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1: 就表演一下。
2: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1: 给你唱，
2: 哎，
1: 可以
2: 啊。
1: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2: 干嘛还得描绘？
1: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2: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1: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2: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1: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2: 那可以啊。
1: 可以吗？
2: 可以啊。
1: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2: 那没问题啊。
1: 得模仿出来。
2: 不就女性角色吗？
1: 对呀、啊、
2: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1: 学一回
2: 来啊。
1: 开始。
2: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1: 姑娘。
2: 这是一流氓啊，这是
1: 流氓干嘛呀？
2: 废话，你见哪大学生操场见面叫姑娘，什么模样？这是
1: 啊，不能叫这个。
2: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1: 叫什么？
2: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学妹。
1: 我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2: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1: 对，学妹是吧？
2: 对，你
1: 再来
2: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我这个
1: 学妹是吧？
2: 啊，学妹叫学妹。
1: 学妹，
2: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1: 哎，不让抽了是吧？
2: 废话，无烟学校
1: 不让抽是吧？
2: 没有抽烟的
1: 学妹，这可以吧？
2: 哎，这可以
1: 学妹。哎，
3: 讨厌。
1: 什么学妹啊，这是这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2: 啊，
1: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2: 啊，
1: 我唱给你听。
2: 好啊，
1: 这就开始
2: 啊。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情侣。
2: 你跟我说实话
1: 啊，
2: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1: 广场干嘛呀？
2: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1: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2: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1: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2: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1: 你听这歌怎么样？
2: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1: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2: 啊。
1: 但是话说回来了
2: 啊，
1: 时代有差异，
2: 不一样，
1: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2: 哦，
1: 节奏太快。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2: 啊，
1: 喜欢听什么呢？
2: 什么呀？
1: 戏曲。
2: 国粹，
1: 对不对？
2: 嗯，
1: 尤其京剧，
2: 对
1: 老年朋友喜欢，
2: 那是，
1: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啊，很遗憾这个问题。
2: 哎，这个好说呀。
1: 怎么呢？
2: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1: 啊，
2: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1: 哦，唱戏。
2: 哎，
1: 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2: 啊，
1: 用什么行当啊？
2: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1: 为什么？
2: 他没劲儿，
1: 不阳刚。
2: 不是，你仨小伙子往上一站，
1: 嗯，
2: 右手左手，他没劲儿。
1: 那怎么着？
2: 这么，
1: 啊，
2: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1: 什么呀？
2: 花脸。
1: 大花脸。
2: 哎，你想 TFBOY 来仨大花脸往这一站，哎，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1: 让 TFBOY 唱花脸，
2: 哎，
1: 能听吗？那个，
2: 那就太好听了。
1: 那试试吧。
2: 啊，
1: 试试试啊。
2: 啊，
1: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2: 怎么又得换呢？
1: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2: 啊，
1: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2: 那得
1: 夕阳红。
2: 哦，改俩老人，
1: 对不对啊？
2: 啊，
1: 一位老头，
2: 啊，
1: 一个老太太，
2: 对，
1: 俩人约好了
2: 啊，
1: 聊天聊得不错，
2: 哎，
1: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2: 那得上哪儿啊？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1: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2: 那跑那分家产去，那是
1: 不是什么地方？
2: 老年活动室。
1: 对，老年活动室。
2: 哎，
1: 一块聊聊天，
2: 哎，
1: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2: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1: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2: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1: 我来一老头
2: 啊。
1: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2: 这怎么变？
1: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2: 哦，从这儿就开始
1: 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
1: 试一回，
2: 咱试试
1: 开始
2: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1: 学妹呀，
2: 这是那流氓大学毕业了，这是。
1: 嗨，哎，毕业了干嘛呀？
2: 您什么模？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1: 这倒是我的问题，
2: 可不嘛。
1: 我换个词啊，
2: 你换个称呼。
1: 老太婆，
2: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1: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2: 什么模样？您这个
1: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2: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1: 老太婆，
2: 老梆子。
1: 哎，谁是老梆子呀？
2: 废话，谁老太婆呀？
1: 这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2: 那就来这个形式吗？
1: 咱主要为听这歌，
2: 啊，就听你这个唱。
1: 瞧我了啊！
2: 啊，
1: 再来，老太婆，
2: 老梆子，
1: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2: 是啊，
1: 我唱唱你听啊。
2: 奴家洗耳恭听，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也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情歌，
1: 我这是撒泼呀！
2: 别唱了。
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对年轻演员带来的作品，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父子组合，杨少华和杨毅这父子爷俩。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有这样一个人》，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下面的时间，咱们在相声当中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3: 您这一上来大家伙就热烈鼓掌，
4: 这都是我的老观众，
3: 欢迎您。
4: 对，
3: 大家伙都认识您，
4: 我上过两回电视。
3: 您叫杨少华。
4: 是我。
3: 我叫杨毅。
4: 对，
3: 但是您还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4: 那你跟大伙介绍介绍。
3: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4: 对，我是爸爸。
3: 我没跟您争，
4: 是不是？
3: 我是儿子，
4: 我也没跟你争。我跟他争这干什么？您说。
3: 可是有一句话您得明白。
4: 您说。
3: 上台无大小，
4: 这句话你也该明白，下台还得立规矩呢。
3: 我父亲在这方面经常教育我们，
4: 我不断地跟他说，
3: 做人应该有规矩，
4: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3: 可是您有时在生活当中就不太注意这两个字。
4: 我哪点不规矩了？
3: 你当着这么多人我怎么说呀？
4: 这都是我的老观众，你自管说呀。
3: 可以说。
4: 当然了。
3: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个胖阿姨，你们到爸爸咱不说这个了行吗？
4: 你说
3: 啊。我说朋友们，您说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这种事儿我能说吗？您说。
4: 既然大伙让你说你就说呀。
3: 我说完你们乐了，回去我们爷俩打起来了。
4: 去，那倒不至于。
3: 有这么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
4: 今天当着各位，你给我扬一扬。
3: 非得说。
4: 那当然了。
3: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个胖阿姨，你们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4: 我跟她怎么个意思也不怎么个意思。
3: 那街坊邻居背后反应挺大。
4: 他们瞎出出什么呀？
3: 说您没事老背着胖阿姨出去溜。
4: 他300多斤，我背得动他吗？我一三轮才拉多少东西？
3: 那您到底背没背过？
4: 你要说背，我还真背过。
3: 还是的，
4: 他不有病吗？
3: 有病我知道，孤老户。可是街坊邻居这么多人呢，为什么人家不背，您非得去背？
4: 老街就邻的，我赶上，我不背谁背呀？
3: 您可以叫个出租汽车。
4: 那出租直开六楼上去。
3: 那他们说都看见这事儿。
4: 看见什么了？
3: 看见您背着胖阿姨从六楼上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的，
4: 多新鲜呢！五个台阶一块蹦，他再把我砸着。
3: 那您也得注意点影响啊！
4: 我做的都是好事儿啊，
3: 您做的好事儿还少啊？啊，我们楼下有个车棚子，那自行车倒了一片，我父亲特别热心，一辆一辆都给扶起来了，
4: 这不好事儿吗？
3: 可是您得到的是什么结果？
4: 他们让我赔零灯盖儿。
3: 您把这些车扶起来了，您是走了。
4: 我要不走，我变存车的了。
3: 大伙还问呢，这杨老头为什么最后那辆车他不管？
4: 管不了。
3: 怎么呢？
4: 那是汽车。
3: 您扶完之后，您知道给我妈惹多少事儿？
4: 惹什么事儿了？
3: 进来一大屋子人，这个让我妈修车把，那个让我妈修链子盒。您这60多岁的人了，多余管他们这个，在家里干点活踏踏实实多好啊。
4: 我倒踏实了。嗯，家里什么东西我不给买去，你妈一直我不给买谁给买啊？
3: 您还提着买东西。那天我妈让她上市场上买肉去，早晨8点就出去了，下午2点才回来，肉没买回来，给我妈领回孩子来。
4: 我告诉你，那孩子找不着他妈了，坐在马路直哭，我看着可怜，抱咱家来了。
3: 那马路上这么多人呢，为什么您非得把这孩子抱家来？
4: 这孩子胖，
3: 是胖子就往家抱啊？那马路上过来过去这么多胖子都抱咱家来，
4: 我弄一屋胖子，那热不热呀？那
3: 还是的，当天晚上那个小孩他妈就到我们家找来了，
4: 我在派出所登记了。
3: 进门一把把这孩子搂到怀里，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杨老先生，您真是个好人呢。
4: 哎，别这么说，
3: 如果社会上的人要都像您这样该多好啊。
4: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献出一点爱，
3: 临走的时候深深给您鞠了一躬，向您表示感谢。
4: 多客气，
3: 谢谢您杨老先生。
4: 别这么说啊，
3: 如果您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您记住了，我一定负责到底，
4: 我短不了给您添麻烦。您是什么单位啊？
3: 我在精神病医院。
4: 嗯，那就少联系吧。那就
3: 您把这娘俩送走了啊？您知道街坊老太太怎么说？
4: 他们又说什么呀？老嫂子知道吗？楼上的杨老头说相声，对，神经了。
3: 是啊。
4: 嗯，
3: 这不疯人院的大夫都来了吗？我瞅见了。嗯，那天还抢回一孩子来。
4: 抢
3: 那小孩他妈跟着就追家来了。得亏来得快哟，要是晚来一步啊，他能给人孩子卖喽。
4: 这缺德不缺德呀？这个
3: 我妈听见这话受得了吗？
4: 你妈不理解我呀。
3: 一说到这您就着急。
4: 我能不着急吗？
3: 用不着生气
4: 啊，
3: 我说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4: 对，
3: 现在不但我妈和我，并且社会上的人对您都有所了解。
4: 那多好
3: 啊。咱就说去年夏天，北京市政府特意组织了像您这样的先进个人到南戴河旅游，
4: 领导关怀。
3: 我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这是一种金钱买不到的荣誉。
4: 对，
3: 并且在南戴河我父亲还救了一个人呢。
4: 过去的事我不提，
3: 这事儿还上了报纸啊。
4: 那报纸我看了四回。
3: 我看了五回。
4: 他比我多一回。
3: 这篇文章写得特别的生动啊。
4: 今天这样，你当着各位是不是可以说一说，
3: 我把它改编成故事，下个月有个故事大奖赛，我就用它来参赛。
4: 今天这样，你呀、演一回让大伙儿鉴定一下。
3: 您那个意思让我在这彩排一下？
4: 对。
3: 那我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您还得做一补充。
4: 那当然了，
3: 我这可就开始了。
4: 开书了啊，您注意啊。
3: 我希望大家先鼓励鼓励我。话说六月的南戴河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碧蓝色的大海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有一位来这里旅游的老汉，这位老汉姓杨，叫杨少华。
4: 说我的。
3: 这位老汉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底下是灰色的短裤，脚底下没穿着鞋。
4: 哎，那天我闹脚气，那天
3: 光着两只脚正在松软的沙滩上慢慢的散步，突然就从海面上传来一声落水游客的呼救声：“救人啊！”就这一嗓子，这杨老汉听到的声音，朝着落水游客的方向唰。跑了过去，
4: 跟侠客一样。
3: 爸爸，您怎么到哪儿哪儿出事儿？
4: 我外号叫事儿妈。
3: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落水的是一年轻的姑娘。这个姑娘今年有18、9岁，据说这个模样长得还漂亮。爸爸，您怎么一救人就是女的呢？
4: 你说这男的也不出个事儿，你说这玩意儿。
3: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这个姑娘是在游泳的时候不慎落入深海区域。他问明了情况，是拨开众人，奋不顾身，垫步您要。纳入海里，
4: 我便潜水艇了。我
3: 当时沙滩上有不少的围观游客，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下去。为什么这位杨老汉下去了？
4: 他们体格都弱，
3: 不然呢？
4: 嗯，
3: 沙滩上这些人，有的比这位杨老汉年轻，有的比他身体棒。那小伙子一个个也是脯子肉翻着，胳膊肉拧着，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一抬胳膊不楞一下子，一抬腿咯噔一下子，
4: 整个
3: 一
4: 圆阔城，你看见没有？
3: 为什么他们没有下去？这位杨老汉也是60开外的人了。杨老汉下水之后就是一个信念，救人要紧。
4: 说的
3: 只见这位杨老汉在水里是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
4: 我就会狗刨合着
3: 拼了命的游到姑娘身边，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把这姑娘头出，
4: 您看我这姿势
3: 拖出了水面。可是那无情的海水却不断的冲进了杨老汉的嘴里，
4: 我还吐出俩小螃蟹来呢。
3: 这位杨老汉一手拖着姑娘，一手与凶恶的海水搏斗，两个人在水里挣扎了足有10几分钟，大家伙是连拉带拽，这才安全上岸。上岸之后，把这位杨老汉累得是精疲力尽，躺在沙滩上，瞪大着两只眼睛，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4: 我嗓子眼卡着一旮旯皮儿。
3: 杨老汉这个救人事迹，大家伙是奔走相告。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今天传到明天，从明天传到后天，足足用了8天的时间，这才传到杨老汉的单位。
4: 你说打个电话多省事儿啊！
3: 单位的领导派专车把他接回来送进医院，和街坊邻居都纷纷来看望这位舍己救人的老先生。
4: 您听听，
3: 被救姑娘的家属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这位舍己救人的老英雄。爸爸，通过这件事，我社会上的人对您终于有了一个。

0: 偷的留下了。
1: 这我不能给人了，我直接就送到楼上给那胖阿姨。
0: 您给胖阿姨干什么呀？
1: 你想她喝完以后我背她不就更省劲儿了吗？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和杨少华，和说的有这样一个人。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 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5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
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心。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 Woody 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
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

0: 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
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搅了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

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怎么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

有时候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91.9，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毕业很久很久的文飞。
2: 我是毕业了也挺久的武豪。
1: 但相对来说你比我要就是离毕业这个时刻要更近一些哈。
2: 嗯，那说到毕业的时候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我们毕业之后所做的事情和当时的感受。

0: 古代毕业仪式有举办鹿鸣宴、谢师恩，还有簪花会试等等一些项目啊。刚才有说到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像插花游街，还有呢各个地方会举行曲江宴饮。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呢有独占鳌头，听这个名字哈，就会觉得这样的活动一定是给到状元榜眼探花的。
1: 是的，独占鳌头这个成语我们现在还是常常使用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定也不知道到底。

0: 什么才叫独占鳌头呢？其实呀，独占鳌头指的就是状元跪在前面飞龙巨鳌浮雕的头部，也是图一个好的寓意，叫做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然后呢，其余的进士就会直接去吏部报到，等候封官，衣锦还乡了。
1: 当时只有状元榜眼探花才可以亲自受到皇帝的召见哈。那后来到了清代呢，进士在拜谢皇帝之外呢，还要专门的赴国子监和孔庙去拜孔子，并且在那里举办他们的毕业典礼。
0: 是的，而且啊，其实这些状元榜眼探花都还会簪上金花、戴红花、簪红花。我觉得古人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男生戴花怪怪的，可是啊，在古代男子是非常流行戴花的，尤其是你考得好的话呢，一定要戴花哦。
1: 看到大蓝鲸上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簪花这个仪式啊，也是象征的这些学子顺利通过毕业考，完成学业拔会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高考之后和我们的古代科举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而古代呢，科举其实教学水平也是不平均的，地域差异自古就有。我们来看一看啊，古人究竟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呢？
1: 是的，其实每年高考录取季啊，网络上都会兴起一场按分数择优录取还是地区均衡录取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呢，自古就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古人又是怎么做的呢？一起来赶紧了解一下。那说到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产生在隋唐，开创了任官选能的新模式。那个时候呢，因为南方发展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啊，所以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走势呢，仍然是东西分野的，就是以豫谷关为界，以东为关东，以西为关西，北方呢就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也是当时人才的主要来源地，有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所以那个时候的科举取士呢，没有特殊的地域问题。
0: 是的，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科举就深受大家的关注，而到了后来呢，随着我们历史的变化，渐渐的南方人数的这个高考考得越来越好了，到了宋太祖时呢，就下诏要优待重经学科的明经科，到了宋真宗时期呢，还对边境地区的士人单独考试，而且宋仁宗还在科举考试当中增加了偏经术化的策论，这些呢都试图去改变南强北弱的局面，但是呢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
1: 刚才也说到了，到了北宋中期哈，科举呢取士南弱北强的局面渐渐的被打破了，南方的士子呢在科举考试的表现当中啊就越来越突出了。后来呢，随着南方举子渐渐的霸占进士的登录科，那南方北方的人士的矛盾呢其实也是慢慢的凸显出来了哈。那么究竟怎么样去平衡呢？其实当时的皇帝也有当时皇帝的智慧，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说到说到，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的来说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就是讲到古人他们在考中之后的一些感谢的仪式、庆祝的仪式有哪些。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到高考，说到科举。其实呢，高考我听说过有很多人连年高考，只为了考上自己梦想当中的学校。而在古时呢，像北宋时期就存在一种特奏明的科举优待方式，它的名字呢也叫做恩科，指的就是呢主要针对连年考不中的举子。他曾说呀，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怜了，有的年纪很高，甚至无家可归。那于是呢，就给这些人额外开了恩科，也是对他们的格外照顾了。
2: 它也有一种名字叫做特奏明哈，是特别的一种方式来平衡这样的一些存在。那一些其他的地方呢，其实科举哈也是很多人唯一跻身上层的一个希望，所以呢皇帝为了维护一个平衡，维护统治，其实呢他们也在针对一些平民阶层在科举上发布了很多优惠政策，在每年都会有哈。所以其实呢不同的朝代当地呢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
1: 而到了明代呢就分成了南北榜。因为啊，南方人在明代的时候考试中总是遥遥领先，独占胜场的，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南北方的士人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比如说啊，明初南北士人科举矛盾因为洪武三十年的会试彻底爆发了。当时呢定了各省的举人参加中央会试的名额是相差无几的，但是择优而录，不做地域区分之后呢，满榜52人竟然全是南方人呢。
2: 这就引起了北方学子的强烈不满啊，因为主考官刘三五是南方人，所以很多北方的举子哈就说，是不是你偏袒啊，要向皇帝上报。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呢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哈，就命令一定要彻查此事。朱元璋就派了当时的张信等等12个人去到赴阅试卷的地方去调查，审查结束之后呢，他们就认为啊，阅卷不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结果还是维持了原榜。
1: 是的，不过呢后来呢朱元璋听说之后就还是反复的研究，之后自己亲自殿试，就改为了录取北人55名，四川籍士人6名，之前录取的那些南方人呢后来就无一录取了。虽然说这个事情也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我们教学分配的不均匀，还有我们大家的教育水平不一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而在明代呢就采用了南北榜的方式来去分辨他们。到了清代呢后来又有了这种各个地方的，他们选择不同的地方分省定额，这也是用来平均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总之呢从以考试为标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诞生之后啊，公平公正呢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公平

0: 是相对而言的，每个人公平的标准呢也都是没有一就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科举发展的经历呢也是有了很多的变动，当然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个更新。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现当下的高考哈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
1: 是的，
0: 也是完全由考试的成绩以考试最终的这个情况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不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很多历朝历代可能皇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把控权或者是调配权哈。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现在特别安心的一点就是舞弊也是变得更少了，也是变得更加安心了，你的成绩就是你的成绩，不用再有过多的担心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还除了好好学习之外又还能做些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去抓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人生十字路口都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去利用好它。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古人他们在科举之后所做的一些仪式，
0: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哈，比如说有这个鹿鸣宴呐、独占鳌头啊，另外还有谢师宴等等哈，包括簪花。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时间你过得慢一点呀。
1: 那文飞究竟是有什么事情在忙碌在牵绊着你呢？
0: 倒不是忙碌牵绊，就是觉得每天刷一下就过去了。那你说过得很快，到明年的四月份我又要过生日，又要老一岁了，怎么办呢？
1: 哎，其实我们就是在每一年的四季轮转、花开花落中，感受每一刻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心境嘛。
0: 虽然我们现当下哈，大家对梅雨季呢会有很多的烦恼啊，会有很多自己的感触，你会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到我们现在才有梅雨季这样的一说呢？或者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情况存在呢？不然其实在古代也有梅雨季。
1: 是的，梅雨季呢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有了，而古人眼里的梅雨呢其实跟我们也是很像的，只不过呢经过历朝历代的变化，确实大家每一次的感受也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的感受呢都是不一样的。
0: 说到梅雨季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非常温柔的雨巷的感觉，就像戴望舒描写的那个诗里面所讲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幽怨的姑娘，这非常浪漫的梅雨的感受哈。但是其实呢，梅雨可不只是温柔这一面，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任性哈，就是连绵不断，一波未消一波又起的暴力梅也是它的另外一面。
1: 这也是我对梅雨最深的印象了。
0: 就有点像那个双子座两面性是吗？
1: 是的，其实所有的美景都有它的两面性，而每一个事物都是这样。我们就来看一看，来深度的了解一下梅雨。梅雨为什么叫做梅雨呢？
0: 其实说到这个梅雨的名字的由来啊，是和时令的风物有关的。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逢到我们江南梅子的成熟季节，而我们国家的南方呢进入了多雨的黄梅时节，所以梅子下雨，梅雨梅雨也因此得名了。
1: 而在南方呢还有一句谚语也说的是特别的准确，来形容梅雨天，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
0: 真的特别美啊。
1: 也就是说啊，到了梅雨季可能45天你都见不着太阳呢。可想而知当时得有多不方便啊。
0: 虽说诗词里面呢描写各种哪怕是比较糟糕的天象都会渗透着一些美意，但是呢我们真真实实的在这样的季节气候当中呢也会感到有很多的小烦恼哈。那么古人在梅雨季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在梅雨季节还有什么样的典故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也是会担心到梅雨季节的到来的，甚至很多人呢也都还专门在一些名著当中所记载过会提到梅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1: 比如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这么描写啊，梅雨或作梅雨，前一个梅呢是梅子的梅，后面那个梅呢就是发霉的霉了，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它就是描写哈，那梅雨季节里面呢，气温很高，空气湿度也很大，万物呢都特别容易受潮霉烂，所以梅雨也被称为发霉的那个梅雨了哈。
0: 嗯，胡阿姨刚刚也提到了，是不是突然觉得跟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也产生了一些共鸣呢？
1: 有一些些交融吧，就是说，
0: 真的是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都感受着一样的大自然呢。
1: 是，那么其实从这些记录当中呢，我们也都能够感觉到，不管是梅子的梅的梅雨，还是发霉的霉的霉雨，这个称谓呢其实由来已久了，在我们中国流传到现在至少是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了。
0: 哇，原来梅雨已经1000多岁了，而且仅仅是命名开始就已经有1000多岁了呢。所以呢，相信古人对于梅雨真的是又爱又恨的，
1: 就像刚才我说到对夏天又爱又恨一样哈。虽然梅雨吐槽的点很多，但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古人对梅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偏爱的。在古往今来的史记当中啊，记载比较多的梅雨呢，不少文人墨客都会用他们的才情描绘着各自时代的梅雨。比如说啊，三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曹刘的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就是发生在梅雨季节的。
0: 嗯，而且呢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了，而在近代的时候呢也有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这样的记载，而到了唐宋以来，对梅雨更是有着许多妙趣横生的描述呢。就比如说啊，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就曾经写过一首咏梅雨的诗，诗中说到啊，梅时萤时雨，苍茫值晚春。
1: 哎呀，真的还是挺美的，苍茫值晚春，有一点烟雨朦胧的感觉呢。那么在宋代之后的作品当中呢，梅雨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文学的意象了。比如说在赵帅秀当中有一篇叫做约客，他是这么写的哈，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也是非常的生动哈。
0: 嗯，我眼中已经有画面了，不仅有画面还有声音也听到了呢，
1: 呱呱呱
0: 还有

0: 那很多人都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去游览，就比如说宋代的贺铸写到了横塘路，戴复古写到了游漳园。看来啊，大家很喜欢在梅雨天去出游呢。尤其是贺铸写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著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1: 其实眼前的那个景象就是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因为梅雨季节可能会湿哒哒的一直连续不断的下着小雨，烟雨朦胧，然后呢梅子也成熟了，可以沏一壶茶，吃点水果，然后看一看风景哈。所以其实古人过梅雨季呢还是特别诗意的，而且在梅雨季节当中哈，也是存在着一个茶文化和它并行。那除了文学意象当中的受宠之外呢，的确在梅雨季节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喷茶，那么所谓的梅雨胜山泉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当时呢苏州的志书当中就有记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以其甘滑胜山泉，是茶者所珍也。
1: 是啊，很多古人都喜欢用梅雨的水呢去煮茶，现如今我们看来好像有那么一些不可思议哈，可是在古的时候呢却是文人雅士钟爱的品茶的一种风尚。我就在想象那个场景，就是用一个钵或者用一个容器去盛山泉，或者是直接放在这个户外去等那个雨水，梅雨季节的雨水，然后呢再拿回家来。估计那个时候的雨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净的。
0: 是的，毕竟当时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业，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所以呢大自然受人类的影响比较小，那个时候的雨水呢也就比较方便。
1: 而且在梅雨季呢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古人也有很多的仪式感，比如说要除湿呀，要晒被子呀等等。另外我们都知道端午节呢也正值在梅雨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他们也会去熏熏艾草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蛙。那么正值梅雨季节啊，蚊虫也是挺多的，所以其实在梅雨季节我们要去防范的内容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是不光我们现在人会有点头疼，那你看古人跟我们的头疼的点还是一样的。
0: 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享受浪漫，就像刚刚说到的品茶，其实呢梅雨季节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美食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咯。

0: 那说到梅雨季节，有什么样特定的美食呢？今天在这也要分享一个民间的煮梅习惯，比如说把梅子和甘草、山楂、冰糖一起煮一煮，既可以消下去热，又可以开胃排湿。另外，其实很多人还会在梅雨季节啊，专门采了这个梅子来做梅子酒。
1: 是的，所以呢，用梅雨的水来煮茶和吃这个梅子，真的是我们自古以来大家就非常喜欢的一个习俗了。
0: 那说到梅雨呢，我们也讲到了古人他们对梅雨的吐槽，还有对梅雨的偏爱。这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他们是怎么来谈古代梅雨季节的那些事儿哈。
1: 说是专家，我觉得其实也都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文艺工作者。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比如说啊，著名的作家叶兆言，北方人无法想象梅雨季节，空气潮湿的几乎用手能拧出水来，最苦的是那些住在一楼的人，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湿漉漉的，冰箱里外凝聚着一滴滴的水珠，床褥摸上去也是潮的，到处都是霉斑，那霉味在空气中漂浮，到处都是金属的锈斑，在这样的日子里，人的骨头好像也生了锈。
0: 想到人的骨头也生了锈，我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描写的太入骨了哈。特别的形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江南大学的人文学院的赵教授也说到了，梅雨在古代呢常被叫做黄梅雨，恼人的梅雨季节呀，是文人一展文采的好时机，透过古代的诗词呢，也可以窥见一幅古代梅雨风情画卷，比如说雨打黄梅头，四时五日无日头，自古呢就有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流传，那很早呢也就已经有了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的记载，而唐宋以来呢，很多诗词对于梅雨哈也有着很多妙趣横生的描述，其中呢也不妨很多的名家之作啊，让不在江淮一带的人也听闻了梅雨的大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也曾经写过一首五言律诗，就叫梅雨，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呐、也是表述了梅雨季节的那些景致了。
1: 其实呢，关于梅雨天的诗意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些具象的，在梅雨季古人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空调呀、除湿器呀、各种各样的电器帮助了我们很多的忙，而对于古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更难熬一点了。
0: 是的，我们现在还是挺齐备的哈。古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避雨神器呢？有蓑衣，还有斗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雨伞和雨衣了。
1: 是的，下雨时呢，古人最开始是用野草来裹住身子，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蓑衣。而蓑衣呢，大多是由蓑草来制成的，因为这种草啊，随处可见，而且表皮特别的光滑，雨水是不容易渗透的。而关于蓑衣和斗笠的记载呢，在《诗经》当中就已经有了，其中一首《吴阳》当中呢就说到：“耳目来思，何蓑何笠。”
0: 从这个诗中啊，就能感受到当时的百姓在下雨天呢，通常都是穿着蓑衣从事劳作的。那么从明代之后呢，蓑衣的制作程序也越发的考究，它的这个材料种类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历史学专家呢就曾经说到，在文献记载里啊，有一种蓑衣是用那个特别柔软又珍贵的玉草织成的，叫做玉真蓑。像在《红楼梦》里这样的描述哈，贾宝玉有一次下雨去见林黛玉，穿的就是这种玉真蓑了。
1: 是的，当时呢黛玉还对她的蓑衣赞不绝口，说一看就不是寻常市场卖的，十分的细致轻巧，所以呢就专门问到了贾宝玉，哎，这是什么草编的，穿上怪道不像其他人一样，跟刺猬似的。
0: 就是与众不同哈，这就是玉草织成的蓑衣了。那说到古代的伞呢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一个传说哈，伞的出现呢是和鲁班有关的。那这样的故事是说，鲁班的妻子云氏啊，每天呢那时候都给鲁班送饭，难免呢就会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所以呢鲁班就为妻子发明了伞。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哈，说是云氏心疼鲁班，第一把雨伞呢就是她送给丈夫出门给人家盖房屋的时候用的。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呢，现如今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但是因为浪漫流传的范围还是很广大。
1: 我其实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像在下雨天气的时候，如果你忘记带伞，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给你一把伞，你一定会对他产生一种特别感激或者是不一样的感情的。
0: 你知道在很多那个恋爱剧情里面的很多桥段都是男主在下雨天，在女孩看着磅礴大雨无处想办法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给他遮风挡雨的时候，突然旁边又高又帅的男主就出现了，撑了一把伞冲他一笑，哇，瞬间的第一眼啊，一眼定情。
1: 或者是你没有带伞找对方借了一把伞，哎，下次见面还得还伞吧。
0: 哇，这些恋爱当中的小桥段你看是不是也是让人心头一暖一甜，所以即便是在梅雨季，在这样看似有点恼人的季节，也会存在着很多的浪漫。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啊。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就要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

0: 2017，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

0: 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

0: 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 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5: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6: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

0: 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宁夏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宁夏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塞上大地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0: 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
1: 宁夏出台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标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请听报道。
2: 铁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法，通过一系列行动举措，着力打造西部职业教育高地。宁夏职业教育体系层次完整，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将院校办在产业园区，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成西部地区较大职教园区，形成特色产业职教布局，在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宁夏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好、处理好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思路，贡献新经验，依法推动职业教育工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铁凝强调，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既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技术变革、促进就业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保障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对症下药，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扭转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要服务国家战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以产教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应对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一体发展统筹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委员李威，全国人大代表抗德之、邵志刚等参加执法检查，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

0: 请听报道。
1: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干净整洁的巷道，独具特色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房屋，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这个移民新村立足近郊区位优势，接连盘活22套闲置民居，打造独具特色的润丰宿集，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游客金小玲：
2: 第一感觉是很惬意，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呀。
1: 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党支部委员马兴花：
3: 我们通过党支部引领引进文旅企业组织活动，以及我们党支部扶持我们农户自主创业等形式，发展我们的乡村文旅产业，带动我们润丰村村民稳定就业达40余人。
1: 从靠土地谋生的移民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润丰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宁夏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河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乡村美还要产业兴。这几天，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近60亩黄花菜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黄花菜地里，村民们正在熟练采摘花苞。据了解，在40天的采摘期里，这个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50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约3000元。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村民汤秀娟：
4: 每天能就个1多斤，一家斤，可以说那务工把家里面可以操心。
1: 从2019年试种至今，盛庄村通过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经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打通了黄花菜种植、采摘到晾晒烘干的初加工环节。黄花菜毛收入已从初期的6万余元增长到42万余元。如今村里又盘算着精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党支部书记孙鹏：
5: 我们从2位伯子初步想法，寻找合作方，把我们黄花菜自己进行包装销售，进一步提升我们这黄花菜的附加值，也能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1: 产业有奔头，群众有甜头，伴随千万工程深化推进，全区乡村特色产业正遍地开花。数据显示，全区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15-5期间，宁夏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6: 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请听报道。
1: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芦花台现代农业综合科研试验基地，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品种展示、育种核心等区域，了解玉米生物育种进展情况。在枸杞科学研究所，调研组详细了解宁夏首个国家级枸杞工程技术研究平台运行情况，以及在枸杞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陈庸一行来到陈东升委员会客室，调研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科技成果、农民产业三结合开展情况，鼓励委员深入开展服务为民活动，为农民送技术、送服务。通报会上，宁夏农科院科技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介绍我区生物育种工作情况，回应委员关切。6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领域生物育种研究情况现场交流，3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就提升创新能力、夯实种业基础、深化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陈庸说，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强化开放创新，推动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生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化规模偏小、社会发展氛围不浓等短板弱项，深入研究，对症施策。 要发挥政协优势，紧盯核心技术攻关、科研协同创新等关键领域精准建言，围绕种业振兴扶持政策、科研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落实情况，深化民主监督，聚焦种植农户极难筹判和产业发展制约瓶颈，搭建协商平台，积极链接优质资源，为推进我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会议并参加调研。
0: 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固原市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在泾源县泾河源镇、大湾乡和西吉县镇湖乡，庄岩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和统规自建项目进展情况。他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一项为民造福的安居工程，要回应民生关切，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接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期，固原市坝下有居民点的水库占全区的71.5%。庄岩结合地质灾害新增隐患点排查，来到沈家河、卧龙山、下寨水库，现场勘察汛期安全值守、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查险排除和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万无一失。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推进会，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堵点、难点，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的形势，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倒排工期推进各项任务，统筹兼顾，做好收官准备，未雨绸缪，防范潜在风险。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耕细作，做好搬迁群众等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6: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蔬菜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吴中市人民政府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蔬菜销售企业代表共谋合作发展。活动现场设置特色优势农产品巡展、品鉴交流专区，集中展示展销葡萄酒、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宁夏本土地标农产品。上海绿培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华：
7: 宁夏呢是处于一个黄金种植地段，然后北纬38度，它还有冷凉高海拔、冷干爽气候，昼夜温差大，还有黄河水资源的优质资源，能够种出口感蔬菜的必备的条件。
1: 青岛凯盛浩丰果蔬巡园部部长朱玉林：
8: 高原的这种气候都比较适合做农业，这一块是我们做全国农业绕不开的一个产区。
1: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特色产业推介、招商需求发布等内容，举办产销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现场落地基地共建、订单生产、产销合作等多项合作协议，共达成合作协议112项，签约金额11.4亿元。
0: 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6: 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严守安全、历史文化保护、风貌管控、生态环保四条底线，对老建筑、古民居落实应保尽保。

0: 要求，守护老城原有格局。项目完工后将持续开展运营评估，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规程划定13项重点任务，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市政设施、历史街区等改造内容。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将优先消除安全隐患，升级水电气路、消防安防等基础配套，同步推进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完善停车、垃圾分类等设施，鼓励加装电梯。针对资金难题，新规要求片区改造提前核算收支，通过项目打包、长短收益结合等方式平衡资金，保障项目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多元运营模式，通过社区自治、第三方托管等方式做好改造后设施管护，破解改完无人管难题。此外，新规统筹管线、道路、绿化等关联工程同步施工，避免道路反复开挖，有效整治马路拉链乱象。
1: 本台消息，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大赛打破单一品鉴传统模式，创新推行品质加市场加消费三维立体评审体系，组建110位由专业技术专家、资深经销商、核心消费者构成的多元评审团队进行评审。赛事评委邢威：
2: 作为专家评委，我觉得我们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吧，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奖项的酒款不能有缺陷。
1: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葡萄酒、果酒开放征集500多款酒样，赛事期间同步发布我在青铜峡有棵葡萄藤认领计划，丰富葡萄酒文旅体验场景。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执行副主席刘旭：
3: 那么通过这个比赛，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推动了以青铜峡为代表的，包括宁夏啊在内的很多的国产酒呢，走向这个亚洲，走向世界。
1: 据了解，青铜峡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集聚酒庄28家，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92亿元，已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的特色支柱产业。
0: 7月15号，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制作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推出首场直播，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杆算力项目，最近它是刚刚正式投入运行。
5: 我现在是在厦门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其实站在这里已经能够感受到闽数宁算的强大威力了。
1: 本次直播节目创新联动模式，两地记者互换阵地，感受山海情深。通过闽数宁算，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演绎、林占西园宁故事、特色产业发展等6大场景，带领观众深度感受闽宁协作30年历程里的时代巨变。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群众演员马小琴：
6: 从上来1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土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系上一个牵绳。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江宇：
7: 闽宁的合作呀，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不光关注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收入的提高啊，而是同时关注经济、产业、民生、生态啊这几个领域的协同，这个对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1: 本台消息，7月16号，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3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李芝兰：
8: 看到舞台上那些深夜加班、技术攻关的场景，就像看到我们自己。这部戏演到了我们产业工人的心坎里，特别真实，特别提气。
1: 宁夏工人文化宫副主任苏维平：
9: 我们这部剧也将陆续的在全区巡演，然后呢，把我们的宁东建设和发展的历程 让全区的广大职工群众都能够感受到，能听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1: 本台消息，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4: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近日共同举办科技情报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专家服务活动。中科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单位专家围绕科技文献检索利用、前沿情报分析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活动现场，双方还就合力搭建区域一体化高水平科技文献情报服务体系进行签约。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孙冠林：
10: 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或者研发的一个新技术，如果说有我们情报就是提前的一个预警或者是提前的一个检索和分析，那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节约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高明：
11: 科技创新要创新，首先要有情报，要有新的讯息、新的这个资讯来支持，希望就是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为一个牵引啊，能够运用更多的我们的情报服务的方法和手段，来高效的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
1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3: 7月15号，中卫西沙瓜城市推介会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环节，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活动现场，15家会员企业当场认购西沙瓜378.75吨。本次推介将持续至7月22号，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地融入全国市场。
14: 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与甘肃、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新挑战营现场，将课堂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覆盖全国7个省份100多所乡村学校。
1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1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8: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9: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暑假来了，孩子们乐了，但是不少家长却开始头疼了。工作日的白天，孩子谁来带？送哪儿去？怎么过才有意义？

0: 早上8点多，家长们有序送孩子入校，朗朗笑语、清脆童声萦绕在各个楼层。暑期是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的黄金期，为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今年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全面升级暑期教学服务，办学规模、课程体系、配套服务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教务主管邵慧：
1: 今年暑假班开班时间我们是7月13号到8月22号，每分为3期半班，每期可容纳6000多学员，课程覆盖了文艺、体育、美术、科创、成人5大类别。在常规课程迭代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新增了5力成长课程，那少儿戏剧、无人机、少儿编程等课程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在一间科创教室里，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看老师演示无人机飞行。学员宋木恒：
2: 我觉得无人机很有意思，我也想快点学会在少年宫比赛。
0: 在其他教室，书法、美术、体适能、戏剧等各个课堂同步有序开展，为孩子们的夏日时光勾勒出多彩的成长画卷。家长李女士：
3: 离家比较近，然后费用比较便宜，硬件设施都挺好的，就这一阵儿刚来，感觉老师也都挺负责任的，然后想给孩子选一个特长，就是这样的。
0: 除了常态化精品课程教学，青少年宫、金凤宫打破单一课堂教学边界，打造课堂教学加实践赋能加贴心托管的全方位暑期服务体系，精心策划了省内省外多元化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教室，走进实景课堂，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锤炼综合能力。同时在开学前夕开设收心营、全日托管营，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习惯，平稳实现从假期到校园的状态过渡，切实为广大家长排忧解难。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教务主管邵慧：
1: 今年我们新增了多项暖心便民服务，专门开放了青年之家专属场地，提供集中用餐、休息区域，让学员无需往返奔波。此外，我们还开设了多门成人类兴趣课程，家长在陪同孩子上课的同时可以同步参与学习，实现亲子共学、双向成长。
0: 记者王新宇：
4: 看到少年宫里的课程如此的丰富多彩，我都想来试一试。

0: 庭，怎样构建全域覆盖、分层分类的暑期看护体系。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不妨走进其他省市，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对于上海的双职工家庭来说，每年暑假把孩子送进家门口的爱心暑托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信赖。从2014年创办至今，这项连续多年被列入市政府实施项目的民心工程，已累计开办超4700个班次，服务小学生超43万人次。2026年暑假，上海爱心暑托班继续扩容，全市开设800多个办班点，较上年增加31个，实现所有街镇全覆盖，预计服务小学生近7万人次。学生家长。
2: 因为我们参加过几届了嘛，比我自己去看护他带他的质量要高很多。
1: 学生家长。
3: 平时是给他爷爷奶奶带的，但是就是暑假在家自觉性比较差，然后作业也可能没那么按时能完成，然后又比较沉迷电子产品，然后后来看到我们就是政府发的这种爱心暑托班，然后就给他报名了，让他过来体验一下。
1: 2026年的暑托班课程设计继续走向深入。开班第一天，上海师范大学的志愿者通过音乐带孩子们了解红军长征历史，复旦大学的志愿者则普及脑科学前沿知识。而在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的暑托班上，一门名为社区情绪观察员的特色课程让人眼前一亮。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观察市民的情绪表现，学习换位思考。
4: 你看，我注意到那个家长，他一手撑着头，然后也没什么精神，就看着孩子在那里玩。
5: 你们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焦虑的情绪能够让他对缓解一点？
6: 放个大人可以看的书的地方吗？
7: 可以多放一点那种小沙发的话，可以再放几个按摩椅给大人。
1: 支撑起如此丰富课程体系的是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各办班点充分挖掘区域化党建团建资源，引入共建单位开发科创科普活动，形成了一街镇一特色的课程图谱。12年来，从单纯的看护到科技启蒙、人文关怀、体能训练等多元课程，上海爱心暑托班不仅是解决民生难题的暖心之举，更是探索素质教育新场景的生动实践。不同于上海面向城市家庭标准化高品质的普惠托管模式，湖北则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留守儿童群体，通过常态化开办暑假学堂、爱心托管班，精准破解乡村儿童暑期看护缺位、成长使馆的痛点问题。在湖北利川市团宝镇朱砂屯村，托管班的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学习当地的一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舞蹈。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外出务工，无法陪伴在身边。利川市团宝镇朱砂屯村党支部书记张东燕。
8: 我们村里有110个左右小学生放暑假之后，部分父母跟他的孩子已经接在身边去了，剩下的孩子带屋里，多半是些爷爷奶奶带，家长也是打零工比较忙。
1: 利川市团宝镇朱砂屯村村民朱耀明。
9: 放假就是玩游戏、看短视频、看电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做。爷爷奶奶不讲他也不会听嘛。
1: 从2013年开始，湖北就在有条件的乡村社区实施希望家园公益项目，通过开办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心理关爱等服务。2024年7月，朱砂屯村终于达到了办爱心托管班的条件。共青团利川市团宝镇委书记于家华。
10: 在前期的开办过程中呢，我们和村两委的一起到实地的走访，选择这个场地。
1: 朱砂屯村的爱心托管班有45个孩子，按照标准需要配备4个志愿者。除了本村的两个大学生，托管班还从临近村招募另外两个大学生一起组成了志愿者团队。爱心托管班志愿者王林虎。
11: 大家一起做做手工课，在外面一起跳跳舞、唱唱歌，做一下作业，玩一下游戏，做一下运动，这个氛围大家都很开心。
1: 爱心托管班不但提供托管看护服务，还会结合政治启蒙、综合素质培养、安全陪伴等主题开展课程和活动，用寓教寓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度过快乐充实的假期。爱心托管班学生
12: 可以在这里锻炼一下那个，可以打乒乓球，可以锻炼身体那些。

0: 旦遇到不会题都可以直接问了，他也会非常详细的做讲解。
1: 如今爱心托管班的服务对象已逐步从留守儿童拓展到全体有托管需求的少年儿童。记者王新宇。
2: 不论是上海的城市普惠属托，还是湖北的乡村公立学堂，两套因地制宜的方案都不只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把素质课堂、心理陪伴、实践活动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对于宁夏来说，一方面要下沉服务点位，扩大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呢，要联动咱们的社区、村镇志愿者多元力量，分城乡打造适配本地孩子的暑期托管服务，真正化解千家万户的暑期看护难题。
3: 刚才看了那么多地方的好经验、好做法，都给了我们启示啊！暑期托育完全可以跳脱看护的单一功能，成为孩子们拓展视野、发现兴趣的成长之旅。除了政府、社区、村委，甚至有条件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期待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能为孩子们打开更多可能。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的职业院校、企业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检查职业教育法实施和我区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路上跑出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度。7月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围绕全区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情况，在银川市开展调研，出席自治区政协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并讲话。7月14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固原市调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连日来，银川市各地民生项目全速推进有序施工，通过提质提速、精工细建，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把民生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请听报道。
8: 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9栋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养老用房等设施，目前已有4栋楼封顶，剩余楼栋将于7月全部封顶。据了解，近年来西夏区实施了城中村改造及南北中部片区城市危旧房改造4个项目，涉及51个城市危旧房城中村片区6388户居民。
6: 银川市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张兆祥：
9: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8: 同时，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也抢抓施工黄金期。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当地水污染治理能力，缓解城市缺水和内涝压力。在金凤区南部纬二路道路工程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集水、照明及配套附属工程。
7: 银川市金凤区南部纬二路福州街金一路道路工程总监谢磊：
10: 力争在8月1日完成本项目。本项目完工以后呢，也进一步畅通了周边道路，方便居民出行。
6: 中卫市夏粮收购工作目前正在有序进行，请听报道。
7: 在宁夏农垦中卫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签样、评级、过磅、卸粮、结算等环节高效顺畅。宁夏农垦中卫储备库党支部书记杜进汉：
11: 收购价格为 1.29 到1.35元每斤之间，于2026年7月7日开始，为确保农民顺利收粮，每天早开秤，晚关门，确保到库粮食及时收购入库。
7: 收购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压实责任，足额保障仓容、资金、人力，提前公示收购政策与价格，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强化执法监管，严查压级压价等违规行为，维护收购秩序。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文霞：
12: 今年这个价格相对去年来说，今年是1.35，比俺们县县中来说价格还好一点。
7: 中卫市夏粮收购自7月7号启动，6家收购企业、8个收购点全面开秤，价格稳定在每斤1.25至1.33元。今年小麦种植14.44万亩，预计产量3.04万吨，一等以上占比约60%，市场供应1.6万吨，购销总体平衡。
6: 眼下彭阳县红梅杏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鲜果集中上市带来短期外销压力，加上前期对流天气影响，不少农户家果品品相受损，达不到鲜果外销标准，存在滞销损耗风险。请听报道。
7: 为化解鲜果保鲜周期短、销售渠道窄的难题，彭阳县城阳乡勾卷村盘活村内闲置烤盐烘干设施，联动本土企业宁夏彭鼎商贸有限公司，面向本村及周边各村敞开收购红梅杏，就地烘干制干，将品质销的杏果转化为耐储存、销路广的杏干产品，从源头减少果农损失，筑牢群众稳定增收基础。宁夏彭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三江：
13: 通过省加工的模式，拓宽的销售渠道，有效降低了果农损失。
7: 截至7月12号，公司收购红梅杏54吨，就地制干的模式落地推进，既打通了滞销杏果转化增值通道，也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灵活就业岗位。彭阳县城阳乡勾卷村村民杨彩玲：
14: 我是勾卷村民，来自这切个杏子，天挣了170块钱，也好着呢。
7: 彭阳县城阳乡勾卷村党支部书记石万武：
15: 一方面最大程度减少果农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连轴带动的作用，让大家在家门口能有稳定就业收入。
6: 自今年4月份，2026年延池县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工作启动以来，延池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精准落实农村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惠民政策，以专业贴心的服务守护妇女健康。请听报道。
7: 记者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筛查现场看到，医护人员正在有序为前来筛查两癌的妇女进行登记、问诊及检查，讲解两癌防治知识，帮助妇女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健康理念。目前已累计筛查4000余人，筛出高危病变25人，确诊宫颈癌3人，乳腺癌2人。下一步，延池县继续做好健康闭环管理，切实将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5: 本台消息：
1: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曹淑飞：
16: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弃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困车内发生危险。
1: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6: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隆德县一年一度的夏收工作近日全面铺开，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当地小麦品质产量双提升。今年隆德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万亩，各乡镇精准研判天气形势，科学统筹农机、人力，合理调度收割力量，有序推进分片收割工作，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到手，

0: 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将于8月14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将过去按2小时、3小时整时段计费调整为以30分钟为最小计费单位。前30分钟继续免费且不计入计费时长，使短时停车费用明显下降，最低停车1小时仅需 0.25 元。今年截至6月底，固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0.38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41.68 亿元，城镇新增就业453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9 亿元，其中帮扶车间、以工代赈和冷粮蔬菜、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吸纳留守劳动力灵活就业 12.89 万人，占转移就业总数的 42% 左右。自治区侨联常委、中国阿拉伯国家青年创业员管委会主任、气候交易所指导委员会副主席邢继国近日斩获联合国多边气候合作与助力发展中国家杰出贡献奖。联合国颁奖词指出，邢继国持续为发展中国家输出气候金融技术支持与治理能力建设方案，有效填补全球气候治理信任赤字。彭阳县首届红梅性直播带货大赛近日正式开赛，60支参赛队伍，近百名本土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村干部和本地网红主播同步开启直播，展开一场不看表演只看销量的两小时实战比拼。比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六名，分别获得5000元、3000元、1000元奖金。获奖选手将被纳入彭阳县电商人才库与助农重点合作主体。泾源县近日面向全县开展困难家庭高考毕业生信息摸排征集工作，申报共有3项。特别提醒，本次信息征集仅为泾源县开展困难高考学子摸底建档工作，只做信息统计，不等同于正式资助名额确定，不代表报名即可获得资助。最终确定的资助学生名单审核公示完毕后，工作人员会通过预留手机号逐一电话通知。近日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审核同意，宁夏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39名专利预审员被纳入自治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技术调查官名录库，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将对名录库实施动态管理，定期开展入库人员履职成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人员名单，确保技术调查官队伍专业能力与工作需求持续匹配。灵武市近日组织开展玫瑰书香、书香奉承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暨女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吸引全市各乡镇街道、各系统及行业百余名女职工代表踊跃参与。活动现场邀请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告别内耗、赋能职场这一主题，深入剖析了职场女性精神内耗的成因，并现场传授了情绪管理与压力释放的实用技巧，赢得了女职工的认可。中宁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近日举行揭牌仪式。中宁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总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中心精心打造一站式询问、心理咨询、阅读休闲、应急住宿等多个特色功能科室，构建了急应急救助、权益保障、心理关爱、成长教育、教育培训、临时安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7月15号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的 KN5789 航班平稳降落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银川至佛山的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每日一班，14时从佛山起飞，17时5分抵达银川，经停50分钟后，于17时55分从银川起飞，于21时40分抵达佛山。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

0: 个，比上月增加四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7月15号，我们迎来入伏，中医讲入伏是养生关键时期，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1: 首先记住三伏养生5个小妙招：空调开26度，室内外温差别超8度，中午小憩半小时，赶走夏日困倦乏力，多喝热茶补充钾元素，赶走浑身疲惫，早晚抽1小时运动，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热，少量多次喝温水，每日饮水1500到1700毫升，饭前饭后可别猛灌水哦。下面这7个养生误区大家千万别踩，不要整天关窗吹空调，空气不流通容易头晕犯困嗓子干，不要让空调冷风直吹肩颈，很容易酸痛僵硬不舒服，不要总贪嘴吃冷饮，既伤肠胃还容易造成血压不稳，不要久坐不动不出汗，体内湿热排不出去堆积伤身，不要硬扛着不午睡，会加重心脏和身体负担，不要顿顿只吃水果，营养太单一，免疫力会悄悄下降，不要满身大汗立马冲冷水澡，冷热刺激血管，隐患超多，全部记好，轻松舒服度过整个三伏天。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